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
0: 其实呢，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要熟悉一下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它是通过两个这个直播的平台，一个是视频号听见林粉，另外一个是抖音号听见林粉。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广播端 FM88.9 FM95.1 啊，都是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的。那么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首先来关注一下火车火车，他说这个点赞要停吗？不需要停啊，你就直接在公屏上这个点赞就可以啊，他不会就是点停我们的直播，这个对我们的直播是没有影响的啊，可以来这个点直播。另外呢，民生派的节目跟大家关注到的内容呢，都是关于像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这个大事儿小事儿，不管是政务咨询类的，还是民生服务类的，还是便民服务类的内容，都是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的。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和留言了。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如果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一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留言。
0: 那么首先呢，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呀。那么在头一个小时，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近期呢这个想要去找工作的那些朋友特别需要留心的，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想找一份工作，怎么样能够规避一些风险。

0: 险。另外呢，我们如果说已经要这个入职这家公司了，那么肯定有一个试用期，那么试用期要不要这个缴纳社保呀，或者是我们这个合同该如何来签订啊等等，这是在我们前一个小时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在后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这个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生长发育的那些事情啊。
1: 是的，如果说您有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共同去分享。那么大家如果说比较关心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呢比同龄人个子要稍微低一点点，或者是您觉得他的这个发育生长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要慢一些的话，那么关于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去拯救，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长高，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分享。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关于比如说像我们寻找工作的话，社保的那些事情，包括我们线上求职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做，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一一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寻找工作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到的就是在近期呢，很多朋友呢就是面临着毕业之后呢，昨天我们有说这个毕业之后我们的档案该如何来处理的问题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呢我们已经毕业了，然后要去求职，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这个进行这个求职，比如说您线上求职的话要注意哪些这个事项呢，也一定要这个留心一下，辨别一下我们要这个找的，比如说招聘的中介呀，或者是招聘的平台呀等等，是否是正规的一些平台，还有是否是要注意难免会受骗是吧。如何来辨别我们该在哪些渠道，哪些这个程序上，或者哪些网站去找工作更靠谱一些呢？
1: 是的，关于这个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等一些法律法规呢，明确规定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呢是必须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无论是在这个线上也好还是在线下也好，那么均是需要持证呢进行开展。那么单位和个人的话，大家呢要依托互联网，以网站应用程序、视频号或者是图文账号还有群组等一些形式呢从事这个职业的一个中介的活动，或者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呢搭建平台供用人单位自行发布的招聘信息，那么大家呢均应当去申领人才资源服务的许可，如果说没有获得这个许可证的话是不得开展相关的一些业务的。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话呢是不得再去冒用比如说像人才网或者是招聘网等等一些名义，在未取得这个许可的情况之下呢发布任何的一些招聘信息、介绍工作以及呢收取相关的一些费用啊。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求职者呢，如果说我们要通过网络去求职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务必呢要仔细的去核查一下，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它是否是已经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那如果说您发现无证从事职业中介的一些行为的话，应该及时的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部门呢去进行这个举报哈，就是这个网站它是否有许可，它是否是已经允许然后去发布这些招聘的信息，那么如果说它没有这个许可的话，那肯定是不正规的哈，我们都可以去举报。当然了，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也不能在这样的网站上去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啊。
1: 是的，如果说在线上求职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多加去注意一下。另外如果说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想去获得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书，比如说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未来我们大家寻找工作升职加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底如何去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呢来一一解答啊。
0: 其实说到职业技能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取得了比如说像毕业证，然后我们是有一些这个专业的选择，但是呢有些工作岗位它是需要有专业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的啊，任何一个岗位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哈。那么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比较强、技能这个技术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职业的工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近两年大家关注热度比较高的像什么中式面点师啊，什么客运车辆的驾驶员呀等等，它这个都是需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啊。
1: 是的，那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需要通过人社部门呢进行遴选进

0: 行备案，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是实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那么怎样去选择具体的一些评价机构呢？那么如果说是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那么如果说是大家想去关心比较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的话，均是可以面向本单位职工呢进行自主开展。另外，社会评价的培训评价组织的话，是需要面对全体劳动者去进行开展。两者虽然说是面向的群体不同，但是呢所颁发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是具有同等的效力的。
1: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啊，比如说我想要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这个呢就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想获得的话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通过这个用人的单位呀，或者是社会的培训的一些这个评价的组织啊，进行职业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就是它是有一些专业的机构的，大家可以来通过这些渠道啊去获得或者去认定。但是最后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另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也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网站，它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的系统，从这个系统当中去查询一下，就是哪些是能够有这个资质去这个做一些评价的一些机构啊，去查询机构相关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明确哪些是正规的，哪些是不正规的。那如果说它不在这个评价体系当中的话，我们就要慎重的去选择了。
0: 是的。那么获取这个职业技能证书对专业到底有没有一些需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那么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当中2023年版的最新通知，在制定国家职业标准的时候呢，将会在标准当中明确申请去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其中啊包括该职业呢相对应的一些专业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一些范畴。那么劳动者呢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然后去查询拟报考职业的国家职业的标准，去了解具体的一些范围啊。
1: 其实说到职业技能这个事情，很多人还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正规网站查询到的一些机构，它是可以做这个职业技能的这样一个证书的评价的。那么我有了这个之后，比如说我要出省工作或者去外地的另外一个省去工作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那么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是全国通用的吗？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那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一个查询，证书它是在全国范围内去通用的，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比如我们在山西省，然后去通过了这个职业技能的证书，那么我们到外省去工作的话呢，它也是被承认的哈。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证书之后呢，它是在这个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来使用的。
0: 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能够直接去评这个职称吗？那么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一个实施意见当中，其中啊相关的一些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去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还有文物、博物以及实验技术、还有艺术以及体育、技工院校技师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职称的评审。那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呢，取得高级工的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啊，去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评审和相对应的一些助理级别的职称。那如果说是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啊，去从事这个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这个评审相应的专业的中级的职称。那另外如果说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从事这个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评审相应专业的副高级的一个职称的哦。
1: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职称这块也是能评的啊，就是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职称流程是一样的，它也是分这个中级啊、高级啊等等啊。那么大家是可以来放心的。还有人说，我获得了这个证书了，它是全国通用的，那么它是有效期的吗？比如说我可能是几年内有效，或者是我长期有效等等。那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是 就是没有有效期啊，他没有有效期，他不会说，哎，我只能在这三年内是有这个职业技能的，或者是。

出了这三年是没有的，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情况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毕业之后啊，或者是我们想从事哪一个行业的话呢，还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取得相应的一些职业资格这个证书，其实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选择也好，或者是我们进一步的这个上升空这个想上升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渠道和途径啊，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对于刚刚毕业想找工作的朋友，或者是您有哪些疑惑困惑，比如说我要签合同吗，这个合同该怎么签，那么我们在试用期该怎么签，试用期能不能够缴纳保险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一个小时会和大家来详细分享。

0: 能
1: 一百年一辈子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毕业季寻找工作的那些事情啊。
0: 嗯，其实啊，说到我们这个毕业之后，在这两天呢，我们说的还比较多，比如说您的档案的处理的问题，另外呢，上半段还跟大家说到了有些工作它可能是需要取得职业技术资格证书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找工作哈？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找到工作了，那么有几个词儿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试岗期，还有这个试用期，等等啊，那么像这些词语呢，都是一字之差，它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首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试岗期和试用期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1: 嗯，是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通过试岗期。

0: 以后再进行正式的入职。那么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这样的一个规矩是真的符合相应的一些要求吗？说到这个试岗期呢，它其实呢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果断的拒绝。有一些企业呢会用这种新岗位考察适应期、见习期还有试工期等一些说辞，在面试之后呢设置一定时间所谓的这种试岗期，那么临近试岗结束，再一次呢会以经验不足、人岗不匹配等等一些理由呢，会辞退劳动者，并且呢拒绝支付试岗期的工资。那么这个试岗期呢，也成为很多企业所谓的白用期。那么当劳动者呢想通过投诉、举报、劳动仲裁、仲裁等等一些途径呢讨薪的时候，那么由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证明劳动关系，又成为了这个维权的一个难题哦。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法律上它其实并没有这个试岗期啊或者是试工期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一个词儿，就是试用期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试用期这个概念，所以说没有什么试岗呀、试用啊，就是这个试岗期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概念啊。那么劳动合同法的第七条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呢，即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他自从开始用这个人开始，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劳动关系了哈。那么不管是以任何的名义，只要是存在用工的这种行为，那么用人单位呢就已经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向劳动者呢去支付他的这个劳动的报酬。那么用人单位呢，比如说他捏造了什么试岗期呀、什么新岗位的这个考察呀、适应期呀、见习期呀等等这些概念来规避法律义务，那么他这个都是违法的。也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之下，你但凡开始用工了，那么这个就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啊。那么而且在法律上呢是没有见习期、适应期、什么试工期这样的一些概念的，它只有一个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试用期啊这一个概念啊。
0: 是的，如果说呢不慎接受了这种试岗的话，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搜索保存能够证明你工作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啊，比如说这个工作的任务还有过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工作的沟通的一些记录，然后工作的成果的文件、打卡的截图，这些所有的证据呢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啊，以免呢就是在这个事后以免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然后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扯皮。如果说你的这个权益受到了相应的一些侵害之后，请及时的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果说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向这个公安机关啊进行报警，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总之啊，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就是这种试用期相关的一些这种工作证明，包括这种聊天记录啊，包括工作安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要保存好啊。
1: 其实呢很多人还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哎，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试用期它是可以有这个概念的哈，那么这个试用期的话它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吗？那么这块要跟大家特别分享到的就是试用期它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啊，这个大家要留心一下，哪怕我是在这个试用期，这个劳动合同也是要签一签的啊，不要觉得哎好像我在试用期就不用签这个合同了，不是这样的啊。
0: 对，那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法的具体的规定，我们来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用人单位啊自用工之日起呢就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那么建立劳动关系呢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啊。那么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从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呢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或不满一年未和劳动者去订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向这个劳动者呀每个月支付2倍的这个工资
1: 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法律有规定啊，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该取得什么样的权益啊。所以说呢，无论这个用人单位是否和劳动者这个约定了试用期了，都是应当的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去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而且还要注意单独的试用期的这个合同不能够签，就是单独它有一个这个试用期的这个合同的话我们就不能签，因为它正常的情况之下就只有一个用工的合同啊。那么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那么劳动合同仅仅约定了试用期的话 话，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我们正常情况之下能签的就是劳动合同，那么试用期限是在劳动合同里面去包含的一部分啊，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疑惑，比如说试用

0: 工期要按什么样的标准去支付工资呢？大家也是要来了解一下的。
1: 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当中的工资呢，是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的一个工资的标准。
0: 那么试用期里面他是可以随意的去这个解除聘用的这个关系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留心的，要留心的哈。那么不是这样的，就试用期如果说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它是有条件的哈。那么劳动者呢，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是可以来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通知，就哪怕是我要辞职，我要解除这个合同，我也是要提前3天去通知人家这个单位啊，我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另外呢，在试用期当中，除了这个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之外呢，用人的单位呢也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呢，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也就是说这个从两方面，一个是我要辞职，我要解除劳动合同，是用人的，一个是劳动者，另外一方呢是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那么劳动者的话呢，是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单位要解除的话呢，要向劳动者说明理由，我什么原因我要和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它是有具体的一个原因的说明的。
1: 是的，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啊，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的第39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呢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那么一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那么二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三是严重失职，还有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那么第四呢，是劳动者同时和其他用人单位去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是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那么第五呢，是因为本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情形呢，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那么第六呢，是会被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0: 那么像这个情况呢，大家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如果说这个入了职场之后呢，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关于刚才所提到什么试岗期呀、什么见习呀，这些都是不存在，它其实正常的只有一个试用期的一个概念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另外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正好是在这个试用期当中了，那我的这个社保是需要去缴纳的吗？或者是我这个试用期我是可以拥有社保的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内容啊。
1: 试用期到底需不需要去缴纳社保？那么社会保险法的第58条规定，用人单位呢，自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天之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呢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话，是由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那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依法呢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具有法律强制规定的。因此啊，即使是在试用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呢，也是不能够不去缴纳这个社保的。
0: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单位都应该给人家这个劳动者去缴纳社保，这个是必然的啊，
1: 是的，
0: 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上个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试用期，它也是在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范畴当中的，所以说这个保险还是需要给人家缴纳上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法律强制这个约定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了，你看我去单位去上班，他说我们是在一个试用期，那么我们要去这个试用期，他要签订这个合同，他只给我签了一个就是单独的试用期的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签呢？大家也要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了。
1: 是，这个千万不要签啊。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9条的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劳动合同呢是 仅约定这个试用期的，试用期是不成立的啊。
0: 嗯，
1: 那么该期限呢应该是劳动合同的一个期限啊。
0: 对，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说我试用期单独签一个合同，要签的它肯定是一个劳动合同，完整的劳动合同，它不能说哎我只签一个试用期的合同，哎这个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下一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

0: 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既然要工作了，肯定非常关心的除了我们的保险怎么去缴纳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薪资待遇是不是也要提前的商量好呢？那么这个薪资待遇这一栏我们要在合同当中去体现吗？也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关心的这个内容啊。
1: 是的，那如果说这个薪资栏空着的话，哎，让你先签字儿，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话，你会不会去签字儿呢？那么在这里提示大家，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如果说真的空着的话，千万不要随便签字。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呢也有非常多，那么在劳动合同法的第17条当中规定，劳动合同呢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这个条款。首先呢，用人单位的名称，还有这种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主要的负责人。除此之外呢，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应该具备这个劳动者的一些姓名、住址，还有这个居民身份证或其他的一些有效的身份证的号码。然后呢，这个劳动合同期限也必须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啊给体现好。还有这个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以及社会保险，还有劳动保护以及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还有这个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当去纳入到劳动合同当中的其他的一些事项。
0: 除了刚才我们这个以上所关注的这些条款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还可以约定什么呢？比如说像试用期，我是多长时间的试用期，是3个月还是这个半年啊，还是多长时间？还有呢，就是我既然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了，那么我们是否有培训呢？培训是怎么规定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当中需要保守哪些秘密？以及一些补充的保险的类目，还有就是福利待遇啊等等这些事项，都是可以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去进行约定的。而且呢，这个是双方都可以来协商好，然后去签到这个劳动合同当中的哈。当然了，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薪资待遇这一栏是要去好好的签一下的吗？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我们收到一份劳动合同，但是它的薪资待遇那栏它是空白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
1: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第17条的规定，劳动合同的话应当具备劳动报酬的条款。那空白的合同如果说让你签的话，大家一定也得格外注意，空白合同呢其实当中呢是不符合相应的一些规定的。那么空白合同呢是指公司在合同当中会留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条款，比如说这个合同的期限到底是多久，然后劳动的报酬、工作的岗位、还有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未明确规定，以便呢会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些需求呢进行填写。那么这种合同呢可能会导致员工呢在未来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和利益受损的一种风险。
0: 对，
1: 那么这些呢也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的啊。
0: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签订了一个这个就没有这个数字是吧，比如说我们一个月是多少钱，没有签订这个数字，那么没有写到劳动合同里面去，那么可能第一个月发工资或者之后呢，然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和你当时口头约定的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些纠纷的问题。那么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合同当中所有的条款都是明明白白明确去约定的，不能够留任何的一个空白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所有的合同当中，但凡是就是就和我们有时候填一些电子表，它前面打星号，打星号的部分呢必然是要填到的是吧，不能够留空白的。那么薪资待遇其实是我们劳动合同当中一项非常关键的这个事项，所以说一定不能够留白啊。还有就是值得强调的是，合同签订的日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是今天签的、明天签的还是怎么样，把这个日期一定要明确的填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去沟通好，明确合同签订的日期，不能够留下这个空白。比如说你签了字了，但是薪资这一栏没有填，另外一项就是签订的日期也没有填，那么下一步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纠纷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就特别注意了，留空白的这个部分都不能够有啊。
1: 是的，那比如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关于合同当中啊，我们应该所具备的一些因素呢都是要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合同的期限一定得具备，然后还有劳动的报酬、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时间未明确的规定 定，以便公司什么以后随时填写，这种呢全都是不符合规定的合同。那么如果说你一不小心签订的话，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签的啊，一旦凡有空白的话，因为这种合同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你未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造成您的一些合法
0: 遇到一些纠纷，
1: 对，合法权益受到一些损害啊。
0: 对，就是比如说我没有签，到底是哪天签的，它延迟了2个月。

0: 再给你签这个日期，那前两个月不就白干了吗？
1: 是
0: 吧？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需要规避的风险，大家也一定要提前的啊，然后提前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如果说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也是给大家支个招啊，提前了解这些信息，以免入坑。好了，这个北京时间呢9:24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进入到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之声。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那些事情。其实说到儿童生长发育，是每一个家庭啊，就是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那么每年到这个季节，好像春天呀、夏天呀等等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说，哎呦，这应该是孩子们长个子的时候了，是吧？那么如果说今年一年孩子都没怎么长，或者是有的孩子就真的是偏瘦型的，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应对呢？那么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有些束手无策哈。那么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调整，关注哪些数值呢？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将会由这个医生啊做客我们直播间，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聊一聊。
1: 是的，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在稍后我们9:30之后呢，我会邀请我们本地的权威的儿科专家，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张德全副主任医师呢，为我们本地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场比较接地气、全是干货的一些长高的科普，在家呀就能够学会给大家的孩子呢做一些身高健康的管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说您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当中，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或者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咨询，我们也会把专家呢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啊。
0: 嗯，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身高的这个筛查问题，还有矮小干预问题、性早熟问题、儿童肥胖诊疗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就是张主任是吧，那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您的疑问也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热线电话也可以来拨打20396962039697。那么在线上这种互动呢，也能够让您更直观的跟我们的专家去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空出2到3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嘉宾坐到直播间，提前的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准备啊，提前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大家有疑问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起来，等待我们嘉宾坐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干货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期间呢是临时闭麦的状态呀，大家可以来听听歌，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上午的8:30到10: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儿童身高的那些问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呢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焦虑的方面，或者是有各种的一些疑问。那么自家娃呀，小的时候感觉呢是比同龄人都要高那么一点，但是到了青春期呀，反倒不长了。还有一些孩子呀，可能会因为这个挑食啊，天天熬夜，不喜欢出门运动。那么家长啊，心里总是害怕会不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身高的这个问题。还有很多长辈啊，总说哎，23啊，窜一窜，小时候不长呢不要紧，长大23的时候肯定会大窜一截。那么觉得这个孩子好像现在矮没关系，长大之后自然就会长高。可是呢，有很多家长等到这个孩子这个骨骼快闭合的时候才去检查，但是呢往往这个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最佳的干预的时间。那么今天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本地权威的儿科专家，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张德全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的儿童长高科普。在家呀，大家呢就能够给自家的这个孩子做一些这种身高的管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邀请张主任和大家分享今天的干货的之前，首先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德全医生，硕士研究生，现任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儿童医学科副主任，先后呢是在山西医科大学医附院、北京儿童医院进修儿科、儿童保健呼吸专业，还有身兼呢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协作委员，临汾市儿童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也是咱们临汾提质强医工程百名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一直关注儿童的身高筛查、矮小干预、性早熟、儿童肥胖诊疗，接诊过成千上万有身高困扰的各位孩子，那么临床经验呀是非常的丰富。

0: 你最初。
1: 那么本次我们的科普直播的时间呀，大概是有60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邀请张医生呢，为大家系统的去讲解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全套的知识。那么后面啊，也是我们会开放一些问答环节。那大家如果说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可以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在听见林汾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任何孩子长高或者是癌发育治疗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张医生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来，张主任你好。
2: 首先主持人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直播间的各位林汾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非常高兴的来到了咱们直播间，和咱们家长们聊聊儿童生长发育科学长高的这些事情。平时呢，我在出门的时候每天都能遇到好多的这个人才矮小家长非常焦虑的这些孩子，然后很多孩子已经14、15岁，然后骨骺啊接近了闭合，但是他的身高呢却非常非常矮小，然后到这个时候才来纠正，但是好多就没有太多的干预的空间，所以特别可惜。今天我不会讲很难懂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咱们都说的就是非常通俗的，大家能听得懂的，然后具体能实施的一些干货，然后带领大家呢摸清孩子长高的规律，避开误区，抓住每一个长高的黄金期。在咱们直播的后半段呢，还有专门的问答环节，
1: 对，
2: 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积极的提问啊，我会给大家逐一讲解。首先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理论情况，就是什么呢，人这个一生有两个长高的黄金的阶段，然后第一个就是在咱们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黄金期间是一个奠定终身身高的一个关键阶段。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呢，他的身长大约是50厘米，第一年呢能长高个24到27厘米，第二年稍微慢一点，就是长到10到12厘米，第三年呢是7到10厘米。那么第二个黄金期大家都知道，就是青春期，女孩呢大多是在9岁左右开始启动，男孩稍微迟2年，11岁左右。在黄金期，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每年身高增长会达到7到10厘米，然后他们一般情况下持续2到3年。实际上青春期的具体时间大概是4年半，但是长高的时间就是2到3年。但是有一部分我们会见到一部分特殊的，就是青春期快速的增长期，就是1年时间，从它启动到它骨骺的闭合，然后往后就1年的时间，这个我是见过的，而且我们开会的时候也经常遇到好多的专家讲到这方面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这个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家长带孩子来医院监测，做骨龄等等相关检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然后呢，这个是孩子大幅度增长的长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一到青春期结束呢，骨骺完全闭合，身高是完全不能再长了，就定性了。
1: 对，
2: 好。
1: 那么刚刚张主任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关于这个长高的黄金期，它其实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说到的是0岁到3岁的婴幼儿啊，这个是奠定终身身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青春期，是吧？青春期，然后女孩的话，她可能时间会稍微早一些，10岁左右，就是她长高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男孩稍微晚一点点，这个12岁是12周岁，是吗？
2: 对，按周岁。
1: 对。按周岁计算的话，12岁左右的话，这个是男孩的一个长高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去关注孩子长高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过了这种黄金期之后啊，又心想我想让孩子再窜一窜，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黄金期。那么其实我们刚开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有一些这种老人他的这种思想就说什么23窜一窜，现在长不高好像不是那 用不着急，这孩子迟早是要长高的。那我想替直播间的各位家长问一句，就是很多人觉得哎，这长得慢就是晚长，那么真就这个说法它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2: 哦，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临床上好多的家长都会问到，
1: 嗯嗯，
2: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哦，
2: 再到其实在咱们以前就是营养达不到情况下，当时说很多情况下会有这个晚长，但是现在很多不存在的。孩子长高呢，它不是个匀速的生长，晚长在临床上是极少数的情况，现在绝大多数个子偏矮，每年长高呢如果不超过5厘米的孩子都是生长偏迟缓的。
1: 哦，
2: 所以我在这儿给大家要讲一个必须记牢的生长的标准。
1: 嗯嗯嗯
2: 嗯，那么在3到6岁就是稳定生长期的3到6岁学龄前的儿童呢，每年长高呢不得低于5到7厘米，就不能最少不能低于5厘米。6到10岁这个学龄期的孩子呢，每年长高最少也是5到6厘米。
1: 哦，
2: 进入青春期以后，每年增长就要达到7厘米以上。嗯，如果孩子连续半年或者一年身高增长不达标，或者绝对不是单纯的长得慢，是发育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另外呢，大家必须记住，骨后线是决定生育长高的空间，没有闭合就会有机会再长高。那么完全闭合以后呢，任何的补品，所以好多市面推荐的补品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其他的有些用段都是没有办法去增高的，所以身高的管理一定要提前，一定要早。
1: 嗯，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一些提醒啊。那么屏幕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去拿笔记一下自己孩子最近的一些这个身高，那么还有去年这个身高到底是多少，然后你记录一下他的每年的这种身高的增长是不是符合刚刚张医生所说到的这种长高的一个标准。那不达标的话千万不要硬扛啊，该去就医的话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以免呢错过刚刚我们所说到这种叫长高黄金期。一旦错过这个黄金期的话，再想长高是不是就非常困难了？
2: 对，困难，很困难，
1: 是
2: 几乎不长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那么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就是平时你在这个门诊接诊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比较多的类型的一些这个儿童，他都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是这个矮小问题吗？
2: 矮小有很多，然后性早熟方面的其他的相关的生长发育有些很多很多，包括营养不良，
1: 对，
2: 也都是可以导致身高不长个。还有一部分你比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发育方面的问题，
1: 心理发育
2: 也很多。然后我这里面就心理发育不仅仅影响到你这个长个，还影响到你学习，还影响到其他的社交活动等等好多好多。所以说儿保科现在接触的好多病种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很繁杂。
1: 是，就比较多一些啊。
2: 对对对。
1: 那么说到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关于这个矮小，那么门诊接诊的呢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家长可能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偏矮，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病理性的偏矮。那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这种矮小症呢？
2: 哦，对，然后往后这个矮小呢，好多东西啊，它这个首先咱们这个矮小症的这个定义，就是在相似情况，就相似的环境下，同种族、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他的身高呢低于正常人平均身高两个标准差或者低上1%以下，所以说或者是预测成年的成年身高呢，预测成年身高明显低于标准值，就属于矮小症。就是同时讲，然后咱们就老百姓自己能看到孩子常年坐在班级的第一排，他明显落后于这个同龄人，而且每年长高的幅度非常非常小，这就要高度警惕，就是矮小症。
1: 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虑啊，就心想哎，我这个孩子暂时长低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要不
2: 和学习，不能主动参与集体的活动，比方说打打篮球呀，拔拔河呀，他就不愿意去参与。
1: 对，
2: 而且在学习当中他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力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就会影响到学习。第三，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到比方说将来的升学、将来的就业，以至于咱们所谓的搞对象红利的问题。所以而且现在的好多的专业岗位呢对身高都有硬性的要求，比方说我现在每年到一定时候孩子会去过去擦这个骨龄抗身高。
1: 对
2: 参军 他要求的这个身高是男性是1.63米以上，对于上警校呢，他必须达到1.70米以上，所以说最重要的这个一定，这是最重要一点。矮小症背后啊，往往藏着还有好多的疾病，
1: 是
2: 啊，比方生长激素缺乏呀，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呀，
1: 对，
2: 比方咱们甲低，咱们通俗叫胆小病，它不仅小，它还呆。啊，还有其他慢性疾病，比方营养不良等等，都可能导致长不高。如果不做相关的检查呢，就会导致孩子的整体的健康。
1: 嗯，
2: 在这一方面，我见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孩子，好多14、15、15、16的孩子，我最近这两天触摸呢也有很多，然后我了后，都是没有超过，男孩都是没有超过1.7米。还有个女孩子没有超过1.5米，咱们要求女孩超过1.5米以上，男孩超过1.7米以上，
1: 嗯，
2: 这就达到普通人的身高了。
1: 普通人的身高，
2: 嗯，但是他们都达不到，但是往往就有家长会抱着这种完整的想法，然后问我，他一直就是
1: 就耽误了，
2: 耽误了，到现在才过来拍骨龄，结果骨后就闭合了，
1: 对。
2: 这就错失了干预的机会了，非常非常一样，就包括那个我记得那个女孩，然后我一说以后不能再长了，她哭着就跑出去了，
1: 就很沮丧
2: 啊，我非常非常的伤心，嗯，所以再次强调呢，玩长是特例，就是不要认为我家能玩长去赌博，我经常跟家长不要去赌，
1: 不要去赌，对，
2: 哎，然后咱们尽量抓。

0: 住抓住机会，让孩子写长。如果他是文化长，那更好。但是前面你写不要换上他这个这样去读去。
1: 嗯。是的，听完之后好像觉得真的有一点点的不太为他不太舒服，就有点揪心哦。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很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这个错误的认知会耽误了孩子的成长。那么直播间当中如果说也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关心自家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千万不要心存一些这个侥幸心理。
0: 对，
1: 那么很多这个父母可能就是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哎爸爸妈妈身高都很高，这孩子个子肯定不会低，虽然说现在低，将来也肯定会长高的。那么很多父母身高呢他都不矮，但是孩子身高跟不上，那核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0: 对，我曾经遇到过一对家长，就爸爸妈妈身高都挺高，
1: 挺高，
0: 爸爸1.75米呀，1.78米，妈妈1.66米以上，他关键他两个姑娘也是1.6米以上，第三个是个男孩子，16了，接近15岁多，然后他是1.66米左右，然后过来了以后呢，然后问了以后就拍骨龄，一拍骨龄，这个男孩子骨龄是已经 B 了，骨后已经 B 了，然后这个父母就想不通，他俩身高都挺高，他的两个姑娘身高也挺高，1.6米以上，
1: 对，
0: 就唯独这个男孩子老三，他的身高也是1.6米多，他已经骨后闭合了以后不能再长了，所以说这些有些东西呢，他。也因为影响身高的，它这个先天因素，就我们遗传因素，把身高它是涨到60%到70%，但是你不能光一说父母长得高，人有先天的条件，但是后面因素如果你做不到，
1: 那也不行。
0: 对，有30%到40%的这个情况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高，所以好多的坏的习惯。就往往会把孩子的身高
1: 耽误了，
0: 对对对，耽误了，
1: 对，就给耽误了。
0: 所以就你比方说第一个，长期的熬夜啊，睡眠不足，这个很常见，尤其现在电子产品盛行的时候，啊，然后导致孩子这个什么上，很晚才睡觉，但是这个生长激素呢是长高的主要的激素，它在晚上10点。甚至我们有时候晚上九点半到凌晨2点左右是分泌的最高峰，达到它全天分泌的80%到90%，甚至90%以上。这个东西有我们是有专家做过调查、研究的。然后必须深度睡眠以后才会大量的分泌，但是很多孩子，比方写作业呀、
1: 玩
0: 呀、很晚，这就错过这个黄金的分泌时段。所以咱们要建议孩子一定要尽量就是晚上9点就要入睡，9点半。入睡以后达到后面的高峰期，然后晚上最好最好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睡眠的时间。好，
1: 是这个你看哦，现在如果上学期间，我觉得各位家长估计践行的这个时间早睡还是践行的稍微会比较好一些。那最近放暑假了，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们就会稍微的放松一些？最近是不是包括最近很多孩子们也喜欢看电视啊什么的，可能睡觉就会更加晚一些了。但是大家想一想，为了自己孩子这个身高能够长得更高，长到他应该长的那个标准的话，还是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大家能达到吗？小学生九点之前入睡，然后初中生是因为作业肯定会稍微多一点嘛，然后最晚是22点，每天要保证这个8到1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那么很多孩子现在可能就是因为电子产品不离手，入睡时间越来越晚，所以说家长一定要管控好孩子睡前去玩手机这样的一个习惯，是吧？或者玩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看电视啊等等。总之呢，要保证睡眠充足，才能够让孩子长得更高。那么这个呢，也确实是这个影响孩子长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个作息不规律，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吗？
0: 对，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饮食的规律，就是这个饮食不要走2种极端。第一个就是比方说乱吃啊，比方增高的保健品，
1: 对，
0: 盲目的补钙，好多家长还有有些药店的跟你说你要长个儿
1: 得补钙是吧，补地补钙都得补一补，
0: 这是错误的。就是要么孩子还存在一个挑食的问题，
1: 对
0: 啊，比方说爱喝饮料，爱吃奶茶、油炸食品等等，高糖的膨化食品，这些东西啊都对长高是没有好处的，而且还造成肥胖、骨龄提前。挑食呢又容易导致蛋白质的缺乏，所以长高的原料就相对缺乏。

0: 所以我们建议日常要多摄入些牛奶、高蛋白的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比其他的许多的补品啊，所谓的这些化学的补品啊，都非常有效。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到咱们说的运动呢，运动我们建议就是纵向运动，比方说跳绳、跳高、摸高、打篮球，然后下来就游泳啊，这些都能够有效的刺激它的骨后，加速它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对于这咱们长期久坐的，然后不出去晒太阳运动的，然后他的骨骼呢就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发育肯定是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1: 嗯，对。
0: 最后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咱们一直提倡说到现在高度关注的这个心理方面，比方长期的焦虑、压力，家长的学习要求过高，包括学校的要求也很高啊。对孩子有很多的批评、指责呀、压力，导致这个孩子的心理情绪非常差，把孩子的内分泌打乱，从而抑制了他的生长激素的正常的分泌。
1: 嗯
0: 嗯，这就所谓压力性不长个儿的现象，这是很重要的。
1: 压力太大，
0: 这存在。
1: 对，所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吧？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愉悦的生长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啊，这个给孩子压力过大，或者是经常吵孩子，也会影响孩子长高。那么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所发来的信息啊。老毛说了说有心人吗？今天我们是邀请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去分享关于儿童长高的那些话题。然后依依呢也是跟张主任打招呼，张主任好。不想说话说到说，哎，确实是，哎，对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那些内容呢也是比较赞同的。那么关恩惠就问到说去哪家医院去看呢？大家可以去新医院找我们的张主任去挂这个儿童是保健科，儿童保健科去挂我们张主任的号。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说是这个。如果说您觉得孩子长高方面是觉得最近好像孩子不怎么长了，这个是要去医院去进行测骨龄是吧？
0: 一个测骨龄，然后也是根据他的年龄，
1: 然后去看他
0: 测什么，然后还有其他的，比方说有些相关的检测。
1: 对，
0: 我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什么项目都检测，
1: 得看他的实际情况。
0: 对，具体孩子总和起来看孩子情况，比方孩子偏胖类型的，咱还是还要把他这个肥胖类型的东西也要做相关检
1: 查一下。
0: 对对对，所以说他是总和看孩子，
1: 总要看孩子的情况。但是你看，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年龄，比如说这个男孩12岁左右，那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这个12岁，一定要在12岁之前是吧，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孩子好像比同龄人那么低那么一点点，应该在这个黄金长高期之前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就诊，是这样吗？
0: 如果按照国际的这个定的指南嘛，他这个长个的干预，他一般就是欧美和这个欧美的他们定的是3岁到7岁的最佳干预期，就是不能超过8岁，因为8岁以后好多女孩就已经就启动了
1: 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干预是非常这个敏感期，而且干预效果是非常好。
1: 对，
0: 等到为什么不让，当然不让到了后期就青春期启动以后再干预呢？就是青春期启动以后所谓的干预，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他干预的效果绝对没有启动以前干预效果好。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干预它所谓的这个药物的效果，没有那么青春期启动以前它是很明朗化的。
1: 对，
0: 你是不知道它是青春期启动以后的生长激素分泌过快的导致它长个呢，还是你给它药物导致它长个呢？
1: 对，
0: 所以这个容易那个混淆的。
1: 所以说就是3岁到8岁，
0: 3岁到7岁、
1: 就
0: 是。但是咱们现在好多老百姓意识不到这个概念，因为他认为青春期他是长个的黄金时期，然后在这个时期，然后他还会再长。那么在青春期启动以前，如果关注点主要是哪些类型的？比方说，就是咱们明确的，矮小，或者是3岁以内，它达不到咱们正常孩子的平均身高，
1: 对，
0: 低于2个标准差以下，或者是你在青春期启动起来，就是8岁到9岁左右的时候，如果说他这个就没有达到咱们这个正常的孩子这个平均身高，你一定要到医院进一步做检测。
1: 对，
0: 有的孩子他可能是骨龄骨后叶齿，
1: 对，
0: 这个咱们有的相关观察，如果叶齿实际上超过两年，对啊，然后就要考虑还有没有些相关的些化验。打个比方，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孩子，
1: 对，
0: 啊，别忘记。

0: 有些激素就是水平影响的孩子，然后如果有些相关疾病，你必须要检查有没有这些疾病。如果没有疾病，就是单一的，比方就营养不良，有的孩子挑食吃零食，导致他营养不良，在过后也吃，身高长高也吃，咱们有的孩子是可以观察的，虽然他的身高偏落后。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话题。其实刚刚我们在广告时段呢，也和张主任去沟通了很多啊，关于现在比如说很多家长关注这个孩子身高问题，但是他们呢在自己的认知当中也有很多这种错误的一些认知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孩子长高的一些这种问题，那么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叫做性早熟。那么性早熟呢，是目前损害孩子身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小的时候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比其他孩子要高很多，我们家孩子长得就是好啊。哎，刚刚我们也在说了，说哎，这个孩子长得高，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敲醒警钟啊。早长它可能会代表什么？叫早停长。性早熟可能会让这个骨龄快速超前，骨喉线呢提前闭合，大幅度的缩短这个长高的周期，可能会造成成年身高远远会低于这种预期的。那么张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性早熟对于身高的一个危害吧。
1: 对，好多这个性早熟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咱们的家庭条件啊，物质条件都特别好，现在性早熟也很多很多的，他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影响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大啊。像阿哈旺和好多家长，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好多家长特别特别开心，我家孩子你看长得比别的孩子快。其实在这个按照咱们生长发育基本情况规律来看，比方是小学四五年级，然后女孩子如果开始启动身高长得快，这个是好事。但是男孩子如果在这个年龄段他的长个穿得特别快，这个就会要非常的重视了，不要沾沾自喜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早发育早长就会早停长，然后他的骨龄就会粗快，加快生长，加快发育，然后往后他的骨龄闭合，骨喉闭合就会提前，所以相对于正常孩子的这个长个的时间就会缩短，所以这个性早熟啊会让骨龄快速的超前，骨喉提前闭合，就大幅的缩短他的长高的周期，最终他的成年身高是远远低于这个预期的身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女孩子咱们一般以前咱们书本上介绍都是8岁，如果提前8岁以前乳房有发育，然后就属于是性早熟。但是咱们现在都专家达成了共识，就7岁半就要考虑，然后10岁前，然后来了月经啊，然后这就要注意。男孩呢，他们先发育就是睾丸先开始发育，然后就9岁前就出现睾丸增大，然后呢，变声呢，长胡须等等相关这些东西出现，包括出现痤疮呀这些相关东西啊，然后就应该考虑有没有性早熟的情况，要注意，建议立刻就医啊，然后我到医院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有一些排骨链啊，做一些激素水平，做相关其他的代谢方面的检测啊。所以说这些东西，然后往往会，比方还有一个导致的肥胖，啊，导致肥胖，肥胖它是跟骨龄，就是越胖骨龄那个啥，它越超前这个概念，然后它是个负相关的问题啊，它也导致性早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个情况下，咱们现在还好多孩子高热量的油炸的食品，啊，还有反季节的一些蔬菜水果。以及肉类的东西，包括我跟好多家长会讲到，不要吃那速成食品，我就不喜欢让大家去吃德克士、肯德基的相关东西，啊，我不能说人家还有没含激素相关东西，但是我不喜欢让大家去

0: 吃啊，
1: 对对，
0: 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速你的骨龄的发育啊，透支你长高的空间的啊。好的，
1: 是。那屏幕前如果说家里有小胖娃发育偏早的家长，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发现异常的话要及时就诊，千万不能够拖延。那么结合到这个多年张主任您的一些临床的经验，那么把家长们就是关于在身高问题上容易踩的坑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0: 哦，就是咱们刚才也聊过这些东西，比方说咱们老百姓爱说的23穿一穿，就是说孩子到了20多岁还能再长。说实话，这么多年我碰到的
1: 多吗？
0: 孩子基本上16、17，大部分应该我因为我年龄16、17了，然后往后还想再长的很少了，
1: 很少了。
0: 超过20岁以上的，我就见过一个男孩子，然后往后还没有闭合，但是他可能是有别的因素，他过来仅仅做了个拍了个骨龄，然后他就走了。我就见过这么一个男孩子没有，其他的16、17基本上男孩女孩都骨龄都闭了，因为我想现在孩子营养已经很充足了，不像那么以前吃的不好没有营养，
1: 是
0: 啊，所以好多孩子发育会提前，大部分所以就是17岁就基本上闭合了，不存在这些再长高的这些情况了。所以完整呢，他需要咱们就要做，必须要专业的去做检测啊，包括骨龄检测啊，还有其他的激素水平检测啊，不能咱们就好多家长等，还有家长真不知道。我这遇到一个家长，那个男孩子15岁才，很可惜，很可惜，15岁，然后嘛，他的身高才1.55米，男孩子，他没有身高什么来凑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血，还有一个呢头发。他见我的时候，他的头发
1: 很心酸，
0: 长得往后这是立的，然后很长，然后他必须要把他头发定型成立型，然后我猜他才能写出他的身高的个儿来。但是我问个家长去聊的时候，家长真的不懂，他真的一点都不懂。家长跟我说，他又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难受，
1: 很可惜，
0: 很可怜这个孩子。
1: 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觉得多吃钙是吧，就能补高，就能长高。
0: 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刚才他们也说过这个概念，就是好多家长问后不长高，去补钙去。
1: 啊，多吃点钙片儿。
0: 这个不仅仅是家长的问题，
1: 我也有这种想法。
0: 不仅仅是咱们好多老板这么去想，说实在话，说实在话，好多的药店的
1: 都这么说，
0: 会跟你说。再说句实在话，我还见过好多咱们搞儿科的一些相关的大夫，他们有时候对这也存在一点相关的误区，就是感觉到，吃点钙，就能不长个儿。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缺钙它能够影响身体的发育，对吧？但是补钙，我建议一般情况下说，你个儿明显的长了，然后是应该考虑补钙。所以一般补钙这个情况，包括补维生素 D 的情况下，我们在开会上都好多专家就讲到，一般情况在青春期启动的时候，咱们就补 D， 咱们一般现在都知道生活以后就吃 D。
1: 对，
0: 现在专家建议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也要吃 D。
1: 对，
0: 明显长高以后就要补钙。所以说好多这个咱们不要乱补。
1: 先补地是吧？先补地，
0: 补地是主要的，
1: 地是天天都得吃，
0: 天天要吃，就在这个你这个就0到3岁这个概念，然后往青春期的时候，钙是不是必要性的？如果你饮食吃得好，饮食当中的好多钙都会吸收好的。
1: 那补不补钙，是不是要先去看一看缺不缺钙？
0: 一个就是如果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到医院，就是看孩子长。个长了没？每3个月咱们都要接测。如果他明显长，你建议补上，
1: 建议补上
0: 啊。如果你长得不是很明显，就不要去乱补，
1: 就不要补
0: 啊。因为所谓他所谓缺的这些东西，通过咱们饮食当中一定能给你吃得上，
1: 对，
0: 就补上了，就不需要你掏缺去额外去补了。
1: 对，
0: 在这里面我再另外去再加一点，好多咱们市面上现在，我跟好多家长过去讲的时候，他买的什么呢？钙铁锌。
1: 钙镁锌混合的，
0: 钙镁锌混合性的这些补充的东西，然后我给家长好多家长讲的很久，我说不总是这么去吃，因为钙铁锌钙镁锌这些相关的它都是重金属元素，重金属元素言外之意它对于你的肠胃功能它会造成一点影响，
1: 对，
0: 它吸收也在同一个部位去吸收。所以在我看过一个2006年美国一个指南里面介绍，就是这几种重金属。

0: 有时候绝对不能同时去补。
1: 同时补，嗯。
0: 但是好多孩子如果同时缺血，比方说心低、钙也缺、有贫血，三种都缺，怎么去补呢？
1: 对。
0: 然后人家这个，我看当时看了王二豪，他就建议就是什么，如果是三种必须去补，先补前两种重要的。
1: 重要的，缺的最多的，
0: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影响最大的，你比方先补钙或者补锌，对吧？他就建议就是一天。当然一种去补，比方说早上补钙，
1: 嗯，
0: 哎，超过4个小时以上再去补行，他不让你同时去补，
1: 不让同时补，
0: 对对对对，你同时去补，然后往后就会影响到他俩同时吸收的概念，
1: 对，
0: 然后增加你肠道的负担，
1: 肠道负担
0: 啊，所以这是不允许的，啊，还有一个我再可以去讲一下，就是好多家长不知道这个钙补钙什么时间段去补，然后好多家长认为什么睡觉前吃钙。对不起，错误的。
1: 睡觉前应该睡觉前吧？
0: 要睡觉前4个小时最好吃钙，也就是给钙的吸收，给它留一个时间。
1: 对。
0: 那等你睡着，对对，等你睡着以后，钙会也容易会沉积，对吧？沉积到比方沉积到肾脏，不容易吸收，然后往后导致些相关问题。所以建议你补钙，要不一般情况下要睡觉前4个小时，然后往吃。或者是白天什么时候吃也可以，就让他很好的去吸收代谢，
1: 对，
0: 就这么个道理。
1: 时间也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补钙是它是有科学性的，补铁也是科学的，不是你随便想补你就补
1: 想补就补，
0: 嗯，对对，
1: 想起来吃什么你就直接
0: 对对对，可不要那么乱吃，不要那么乱吃，好多家长补锌也是随便想吃，然后我就去吃，其实这不科学的。
1: 对，我就见过很多家长说啊，这出汗呢，最近出汗出的多了，多补点锌吧，
0: 嗯，对对对对，
1: 然后春天来了，来补点钙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春天吃上2月的钙，然后又到夏天了，夏天补点锌呗，
0: 对。这是咱们
1: 想起来了
0: 老百姓那个就好像的那个啊，这么长期流传下来这么个认知。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就觉得哎，我爸爸妈妈长那么高，这孩子一定能长得高，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就刚才那个王华，咱们说孩子父母的遗传身高，他给孩子这个长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所以父母这个个儿高，肯定对于孩子来说是个优点。啊，他长有先天的优势，但是你如果是后天，他也有长30%到40%的概率。你如果后天不努力，如果后天不足以注重这些相关的些，我经常讲的这些好的习惯、作息的规律、饮食的规律，啊，然后包括运动，包括好多其他的这些相关东西，然后往后你就会影响到孩子你最终的成绩身高，不一定能达到孩子的。遗传的身高，或者是达到父母预期的这个普通身高，
1: 嗯
0: 啊，所以说好多这个要一定要，孩子当然不懂，父母一定要对这方面要多了解，
1: 是这样的，嗯。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误区吗？
0: 对，其他的，你比方说，青春期这个概念，然后往后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青春期管理身高，然后父母要。当然在这个时期呢，孩子的学习也很重要，好多家长就根本顾不上，还有好多孩子就属于在学校是寄宿的这个情况下。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只要见孩子不要老光着仅仅孩子，哎，你学习怎么样，对吧，你一定要光着孩子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管理，我就是一般情况管孩子就是后勤工作做，心理情绪安抚的做，学习怎么样我不去管，我不问你考多少。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事，我只是说，哎，这最近长得怎么样？哎呦，长得胖了点，哎，瘦了点，吃的好不好？晚上睡觉好不好？还有一点什么呢？睡眠，然后往后包括，哎，咱们青春期启动的孩子搞对象方面的事，我都会给他去提及这些相关问题。
1: 对。
0: 所以是一定要科学去干预、去管理孩子这些相关问题啊，身高这些东西，不要一定要家长要做到科学的管理。
1: 对，那么这些误区啊，几乎呢家家户户都会中招啊。那么听完张主任的讲解呢，大家一定要转变固有的一些想法，去科学对待孩子长高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位叫转运珠的朋友就问这个张主任说这个益生菌是智商税吗？
0: 益生菌也不算智商税，其实益生菌说白了它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1: 嗯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我在十几年以前跟我老师在一块，我就聊，从我已经聊过，直接问过我老师， 然后我的老师当时基本上原话我给你们复述一下，就是说他就说的就是孩子在从妈妈宫内出生以后，他的肠道属于是无菌状态，
1: 对，
0: 无菌状态。那么咱们正常成年人的肠道里面是有遍布的有十几种的一个这个的菌群，
1: 对。
0: 那么他要达到正常成年人这个菌群就生态平衡，然后往后怎么嘛，最要是越快越好的，最好就是尽量的早早植入益生菌口服。益生菌口服有助于孩子尽早的适应于成年人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孩子要去吃。然后往后这就涉及到好多老百姓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依赖性。
1: 依赖。
0: 依赖性。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依赖性也不用过度的焦虑。
1: 对。
0: 啊，不要焦虑。然后往他不自己形成你更多的依赖性。然后往吃多长时间呢，当时我的老师跟我讲的是吃到三岁最好了。然后我一听，哦，也可能有一点道理吧。
1: 就长大之后呢，三岁以后
0: 的
1: 小朋友，
0: 三岁以后就他就不用去多
1: 不用专门了，
0: 多每天吃了，然后往后你可以阶段去吃，
1: 阶段起一般就是吃上一个月，
0: 偶尔吃一吃就行了
1: 。
0: 那么这是原来我老师说的，那么现在这个概念就是现在就再给大家讲讲，一般情况下吃益生菌，咱们吃就吃两个月，一般情况下就吃两个月，两到三个月，然后有效没效，然后往一般就可以停的，然后中间这个过程呢，你可以阶段去给孩子去调一调去呢，而不是等到孩子出血了、腹泻啊这些相关东西，然后再给，是提前适当的给点。所以说我建议适当给点就可以，不要绝对化，什么事都不要绝对一棒子打死，然后我吃就可以导致依赖性，不吃然后怎么的，不是的，有好多孩子不吃人家照样也挺好，
1: 对
0: 啊，所以吃上好，我只能跟家长说吃上好，就只能这么去说，
1: 对，再来说一下就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到底在居家到底应该如何去进行科学长高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实施性又比较强的，能够让很多有这种身高困扰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在家里就能够帮助孩子长高的呢？
0: 对，这个可以给大家讲一套身高管理的办法，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坚持执行就行了。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就是必须定期的监测他的身高，一般监测身高咱们都是三个月做一次，然后监测这个身高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啥，建议固定的人就随做，然后这个人要固定。第二个，固定的时间，比方说这个月今天早上8点，过三个以后也是早上8点，因为早晚时间然后往身高他会错，它的误差会达到1到1厘米左右，1到2厘米甚至，所以固定时间要具体去测量，啊，然后要固定设备，就你这个上次测的身高东西是用的什么，这次还用它什么，一定要固定，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具体固定这些东西啊，然后每年增长如果不达标就要及时的就医啊。第二个方面就严格管控他的作息时间，这个作息我一般就把他的脑子放到第一位去考虑，就是尽量晚上9点就睡觉，因为会有好多孩子9点半就开始大量的大幅度的分泌生长激素啊。那么禁止呢睡觉前比方刷手机啊、玩游戏啊、比方说暴饮暴食啊，还有其他的家长批评啊、乱七八糟打骂呀，这些东西都一个禁止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呢？饮食的管理。饮食管理首要第一个，我就说，禁止零食饮料，啊，油炸烹煎食物这个相关的速成食品必须禁止。第二小点就是什么呢？营养均衡，菜单肉、米面粥这些东西都要，水果包括，就一定要每天都要给予均衡的种类多样化的食物啊。第三个小点就是什么呢？吃饭要定时就去吃啊，定量的去吃，不要今天7点，明天9点，那不合适啊。然后第四方面就是什么呢？每天要运动，咱们一般时间也是建议就运动累计时间建议就半个小时以上啊，做重向的运动。就是所以在这里面跳绳、跳高、摸高等等相关东西，包括游泳也可以啊，然后尽量去做。 累计去做。如果有些相关的，比方说，肥胖需要减肥的时候，要做内力运动，一定要做内力运动。这个要求多了，要求时间长了啊，要求就

0: 是不仅仅半个小时，要一个小时以上，就要减肥，要做这么去做。第五方面就是呢，3到15岁儿童呢，每年要注意建议做骨龄啊，建议做骨龄啊，判断他的肾盂长高的空间，提前规避这些癌小心早的相关的问题。所以这儿保系列就是我们建议就是每年都去做，
1: 嗯，
0: 0到3岁以内，然后往后他不说，我们就常规去做。现在一直在给大家做科普，要做儿保，3岁以上，然后往到这个青春期一直到16期这个过程当中，每年要给孩子做一个体检，每年要做个体检相关，最比较好一点。好。就是这些。
1: 嗯，是，那方法都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是不用额外花钱，会再坚持的，家长现在呢就可以落实下去啊。那可能小的时候做这个儿保的这个检测，大家应该遵从的还是比较规律的啊，因为定期呢可能会有这个社区的会拨打电话，哎，最近要做一些这种儿保的相关的一些检测，是不是大了以后大家落实这个好像就落实的比较少一些。从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科普，不妨呢可以在这个暑假，是吧，暑假这孩子的时间呢也会比较充足一些嘛，带着孩子去测一测这个骨龄。那么说到了关于这个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话，说到这个测骨龄，就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想问问张主任，测骨龄的话这种方式是什么，有没有辐射，他很想去测骨龄，但是总害怕说这个辐射对孩子的危害比较大，能不能不去测呢，哪些孩子是必须要测的呢？
0: 嗯，这个骨龄是它是用的一种放射性的东西，这个 好多家长会存在这方顾虑，这个咱们理解啊，但是不用焦虑啊。然后问了以后，咱们现在有专门的测骨龄的骨龄仪，如果是用咱们的 DRP 放射机拍，然后问它这个肯定射线是远远超出这个骨龄仪拍的射线。所以现在使用骨龄仪拍摄这个单张的手腕部的这个X 片呢，它的辐射剂呢非常非常弱，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用交了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当地没有这个方面，就仅仅靠这个 DRCR 这个拍片，那肯定涉及的很多的很大的啊。所以咱们临床常规检测非常非常安全，而且骨龄它能够真实反映它的这个生长发育空间有没有多少。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就给大家说一下这几类孩子啊，建议呢大家一定要过来检测一下他骨龄。比方第一类就是孩子身高比同龄人他确实矮啊，矮5厘米以上，每年就排队啊做的绑介次就是在第一排啊。第二类就是3岁以后呢，孩子是每年身高增长他就越低于5厘米啊，成长速度也持续偏低。第三类有一部分发育异常的孩子，包括这里面有心早熟的女孩子，七岁半前就乳房有发育，男孩呢9岁前睾丸有增大，或者其他发育迟缓的啊，女孩子14岁还没有来月经的，男孩子15岁呢15、16岁也没有变声的，然后有过那些发育偏缓的也应该来做啊。第四类就是精准要预判孩子成年身高的，可以来测一测，大概预测一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5: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以及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
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内容啊，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呢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这个政策咨询的问题啊，民生实施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便民服务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多元啊，比如说您可以在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号直播的同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广播端 FM88.9 FM95.1 也是同步直播的。那么在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当中，大家依然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语音、图片还有视频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就是2026年山西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的第三段要开始了。那么从7月18号的8点到7月19号的18点就可以来填报第三段的这个志愿了啊，大家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情况。
5: 是的，那关于在本段填报的是艺术专科高职的提前批，还有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的志愿。那么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比如说像使用戏剧类省际联考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的专科高职招生院校专业，实行的非平行志愿，是设置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设置六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志愿。那普通的专科高职提前批包括定向培养军事生、公安司法类、航海类，以及经过批准可纳入到提前批录取的这个专科高职招生的院校专业，实行非平行志愿，设置三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是设置六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志愿。那除此之外啊，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结束之后，会进行到的是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院校的投档和录取工作。
4: 那么具体的这个填报呢，大家还是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那么在主页上去登录一下菜单当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到具体的这个链接当中啊，然后进行这个填报。其实说到这个填报呢，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很多这个家长呀，还有很多这个考生都已经经过好多次的这个模拟练习了啊，那么心中有数啊，然后好好去填报一下这个志愿。其实啊，说到这个填报志愿，还有就是陆陆续续的很多学校的志愿书、录取通知书，应该是也快到大家的手中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三批啊，第三批的一个志愿填报，那么提前批次啊等等，它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开始这个送志愿书，就是通知书了哈。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关心说，哎，我这个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能够送到我的手里？我的录取通知书它到哪儿了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
5: 是的，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么你的录取通知书到底寄出了没有？那么查询的渠道到底是在哪？

0: 里。那么大家呢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呢一键就可以进行查询。大家关注完毕之后呢，可以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或者是录取通知书的快递单号，就可以收获到录取通知书的一个具体的物流信息了。
1: 就是很方便啊。那么很多人每年的时候都是在非常非常焦急的等待，因为录取通知书拿到手里，这个心才能够定下来啊。那么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哪儿了？就像是我们有时候买一个东西，在网上买一个东西，然后收快递，特别着急的时候，你也会打开这个物流的消息去看一下，哎，它到底到了哪个城市？大概到了我手里还有几天啊？就是这个心情它是不一样的，能够看到它到哪里，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具体查询一下，也让自己做得更加心安。这样的话，知道大概还有几天这个通知书能够到了自己手里之后的行程，就可以安排得更加的这个从容一些哈。
0: 是的。
1: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安排这个，比如说想出去玩，总是会担心，哎呦，我这个通知书还没有到手里，会有一点担心错过了这个通知书。那么现在呢，知道它到哪儿，我们之后的这个一星期或者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安排起来了，是不是？
0: 是的。那么在现在也关注到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都已经放了这个暑假，那么在暑假啊，大家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暑假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啊，在瑶都区委、瑶都区人民政府和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最初中国瑶女回家瑶文化研学北京推介活动呢，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是圆满收官。
1: 其实啊，说到这个研学，我觉得也是在近些年大家非常关注和非常热爱和喜欢的一种方式啊。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是游山或者是玩水，然后全家去旅行，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到近些年来，大家带着孩子去研学的话呢，他就是又在玩中啊能够学到更多的一些这个知识，而且他是有个系统性的这个学习哈。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在此次这个活动当中呢，不同于常规的一些这个纸质的签到，它的形式会更加多元一些。就是铺展在长桌上的竹简长卷也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这个焦点。就是我们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能够让我们从这个活动现场感受到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山西的这个三晋文化啊。
0: 是的。那么签到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的独特，那么这种旁边啊也会有一些啊悠悠流淌的乐曲，能够让这种入场的环节就会变得非常的让人难忘
1: 啊。对，
0: 除此之外，它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文创市集，也成为了场内外最具人气的文化的打卡点位，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种趣味和它的一种魅力。在里面呢也是关注到，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瑶都古陶，那么这边呢也是有所陈列。那么同时啊，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经典的一些这种文艺演出。那说到这种签到的方式是独具一种魅力的，那么开场的视听体验也是打开瑶文化的一扇窗口。那么随后啊，会有一些主旨推介，也为现场的各位嘉宾们也会有一种立体的文明溯源的公开课。那除此之外啊，在我们活动现场，那么这个推介当中啊，会有这个从陶寺遗址出土的观象台、彩绘龙盘，还有文字雏形讲起，层层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何以中国的最正确的答案哦。
1: 其实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推介的方式，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临汾的这些这个文化，还有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临汾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多元的研学的产品体系呢，也是在此次推介会当中正式的亮相。它呢会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和不同的出行时长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瑶都区呢精心打造出了一日根脉寻访，还有两日文明探源，三日的深度研学，五日全景体验，还有就是七日的寻胜三晋，有五条精品的这个线路啊。那么这个不同的时间段，就是你想参与什么样的时间的一个研学活动都是可以选择的，三天的、五天的、七天的，是吧，都可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这个溯源历史，然后考古探寻、古建赏析、非遗手作，还有民俗体验、山水采风等等，这些非常丰富的主题都能够融入到各条线路当中，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呢能够走出课堂、走出书本，就是走进比较真实的一些文明的 现场。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临汾本地的朋友就看到这样的一些研学的线路啊，都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如果说像外地的一些朋友呢，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些研学线路的话，会更加感兴趣。因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线路的一些亮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临汾，还有就是山西，真的是夏天太凉快了，是吧？
0: 是
1: 完全可以来纳纳凉啊，这个过个暑假，然后呢正好研学一波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推介会当中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这场研学呢是打通了有历史文化然后有实践教育四大板块，他能够让这个课本上比较抽象的一些内容能够转化为一种可触摸可体验可感悟的一种实景的课堂，也补齐了传统的理论的教学的一些短板，真正的能够实现这种知行合一，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全方面的去成长，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啊，都能够亲自的参与到这个华夏根脉的一种研学之旅当中。
1: 那么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主题内容啊。其实说到这个昨天前天的时候，我们说15号进入到了三伏天啊，就是三伏天之后呢，我们周边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三伏天要贴一贴什么三伏贴，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冬病夏治，是吧？到了这个季节呢，可以把咱们这个一些病症好好拿出来，好好把它治一治了。那么应大家的一些要求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赵国荣啊，赵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冬病夏治的正确打开方式，还有就是大家所想了解到的，比如说像鼻炎的问题呀，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胃病的问题呀，脾胃的问题等等等等啊，就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赵主任聊一聊。冬病夏治怎么治，治哪些病，还有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以及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像三伏贴，
0: 对，
1: 三伏贴怎么贴，什么样的人群是可以贴，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都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个话题，也有很多的疑问，是不是？
0: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个中医养生，尤其是在夏季养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共同去分享。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或者是还有一种最方便的快捷方式，大家呢可以打开这个微信的视频号，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和咨询啊。
1: 对，就是视频号的直播和抖音的直播间都是可以来收到大家的消息的。那么在直播互动当中，如果说您觉得打字有点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就是您打进来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嘉宾会面对面的和您来进行一个这个沟通，就像是我们去医院门诊去看诊一样啊。我们的赵主任呢也会现场来为大家做这个解答和解释。就是您这个问题具体该怎么打？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请我们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哈。那么在稍后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0: 稍后见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大家看我们的直播主题就能够看到，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冬病夏治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其实到了每年的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关心我们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比如说这个三伏贴该怎么贴呀？冬病夏治哪些病是能够在这个时候好好来关注一下的呢？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其实说到现在，大家生活的水平不断的提高，大家对于健康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生了病然后去治病啊，慢慢的现在转变成为了就是提前的来防病，科学来进行养生。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赵国荣，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中医养生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啊，赵主任跟我们大家先打个招呼啊。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咱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赵国荣。非常荣幸啊，今天通过咱们电台的这个平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交流中医的养生治胃病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次交流，能让更多的市民读懂中医，用好中医，养成科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疾病，守护身心健康。
0: 其实呢，刚才提到的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呢，它就是这个中医特色的核心科室，就是我们刚才赵主任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治胃病科。那么其实说到治胃病科，很多人会觉得，哎，治胃病是什么？是肠胃的胃吗？不是，是未来的这个胃啊。那么赵主任先跟我们大家把这个治胃病这个词儿啊，它到底是什么？中医治胃病是治什么？就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看病治病它有什么区别呢？来给我们把这个基础的问题先说一说好吗？
1: 好，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治胃病这个词是源自咱们2000多年前的这个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中原文是这样说的，是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核心呢就是12个字：胃病先防，
0: 对，
1: 疾病防变，拆后防复。这也是咱们中医区别于西医诊疗的最大的特色。简单来说呢，第一就是胃病先防，就是身体没有生病的时候，通过咱们中医的调理呀、养生的干预呀、规避的致病因素，不让疾病的发生，主打这个是提前的预防。
0: 对。
1: 第二呢，这个疾病防变是身体已经出现的这种轻。

0: 胃的不舒服呀，营养健康的一些状态呀，或还有这些慢性基础病，通过咱们中医的辩证的调理，阻断病情的一些加重，避免并发症的发生。这个第三，拆后防复，就是这个疾病治愈后，通过咱们的固本培元的一些调理，防止病情的反复和复发。我们常规看病是这个叫生病就医，对症治疗，而是属于被动治病。
1: 对，
0: 咱们中医的治胃病是主动的养生，科学预防。聚焦人体的整体的平衡，体质调理，贯穿人的一生全周期的健康管理，也是咱们当下国家的大力推广这个中医药预防保健的核心原因。
1: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赵主任给我们介绍，它就是分三个方向。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身体本身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来提前的做一个叫做先防养生的这种方向哈。第二个就是，哎，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病了，这个生病之后，就是大病一场之后，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治愈之后的一个这个叫巩固是吧，
0: 对，
1: 调理啊，如何来防止它反复的发生这种情况。哎，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也就涵盖了很多大部分的人哈，每个人都能够涉及到这个治胃病科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说治胃病它不是说是不治病，而是更加高阶的一种健康守护的方式啊。现在很多这个临汾市民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上班族啊，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像我就没劲儿啊，然后我就这个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太好，什么失眠多梦啊等等，比如说脾胃虚弱呀，还有就是可能是看手机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肩颈也会有酸痛啊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去做检查也去医院了，我们做了体检，做了各种检查，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像器质性的病变，但就是浑身不舒服。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中医当中中医所说的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0: 对对，
1: 是吗？
0: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咱们的亚健康状态。也就是我们治胃病科就是接诊最多的人群。现在大家生活的节奏快呀，压力大呀，作息不规律，还有饮食的这种多吃这些生冷呀、油腻的多一些，就是很多人处于这种体检无病、身体不适的一些中间的状态，这正是疾病发生的前兆。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亚健康的本质是啥？就是气血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的紊乱。比如咱们这个长期的熬夜，耗伤肝血，压力过大导致的这种肝气郁结呀，饮食不规律，损伤脾胃的阳气，久坐不动导致的这种气血瘀滞，这些问题初期可能没有些实质性的变化，
1: 对，
0: 但日积月累就会演变成咱们失眠呀、一些胃病呀、颈椎病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血脂呀这些各类的疾病。我们治胃病科的这种核心工作呢，就是咱们来精准的干预这种亚健康的问题，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的状态。
1: 也就是说大家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治胃病它就是什么养生保健啊，就是我们调理身体啊什么，不算是正规的医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是吧？还有很多人会觉得，那我既然去做体检了，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呀，是不是我也不用去调理了等等，这个算是一个这个误区吗？
0: 是这是大家这个最普遍的两大误区，我给大家就是澄清一下吧。首先治胃病是咱们这个正规的中医医疗行为，它不是普通的这个养生保健，我们所有的调理的方案都是基于咱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啊，因人而异的这个核心的原则。
1: 对，
0: 通过专业的中医的脉诊、体质辨识，还有结合个人的年龄呀、作息呀、体质呀，还有咱们临汾的这个地域的特点，制定专属的方案，区别于市面上的一些大众化的无辩证的这种养生的什么按摩呀，什么还有卖一些保健品的调理呀，咱们是具有严谨的这种医学依据和临床疗效。其次，这个是没生病不代表身体健康。
1: 对，
0: 咱们中医讲究呢天人相应，阴阳平衡，只要身体出现这种轻微的失衡、情志失调，还有作息的紊乱，就是健康的这种预警。 尤其咱们临汾本地啊，这个四季分明，夏季这种湿热比较重，哎，冬天呢这种又干又冷，很多市民常年存在这种湿气重，胃寒怕冷，脾胃虚弱的这种冬季呢，容易出现咳嗽呀、鼻炎呀。

0: 等一些问题，这些都是体质偏颇的表现。
1: 对，
0: 及时的调理就能规避这些大病的风险。真正的健康不是不生病，是咱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通畅、脏腑的调和。
1: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有朋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啊。这位也这个撞在一溜的朋友，他说：“这个老师你好，就我经常的睡觉起来，这个后脑颈部以上总是很疼，哎，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什么？就是需要去就医吗？”他就说睡觉起来这个后颈梗上就觉得有点疼痛感，
0: 这个可能是跟他这个颈椎可能是有关系，
1: 和颈椎有关系的是吧？
0: 可以做一些颈部的一些检查，然后。咱们也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啊，可以这个针灸呀、按摩呀，可以来调理这颈椎的问题。
1: 就是可以先去做一个检查，
0: 先做一些比如说颈椎的 CT 呀、核磁呀，可以先看一下。
1: 就是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峰峰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能治吗？我估计他前面还有一条信息，现在没有看到啊，可能是在后台的审核当中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平台有两个，一个是视频号的直播，一个是抖音号的直播，两个平台当中大家发送的信息问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后台它都是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大家也不要着急，您的信息我们现在看不到，一会儿呢会这个就审核过就能看到了，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文字呢发少一些，就一条少一些字，这个审核可能会更快一些啊。如果说大家发了很多的字，那可能就审核更长时间一些啊。还有就是刚才这个赵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它可能有它本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咱们临汾是四季分明的，夏季和冬季呢它是有它比较明显的一些季节特征在的，就导致了我们很多人体呢它是会有这样一个比如说像湿气重啊、脾胃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但是呢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好奇和疑问，说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就是它能够为我们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就是哪些中医的项目是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就是我们去这边能治点什么呀？赵主任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医院的科室就是治胃病科，就是立足咱们临汾百姓的健康需求吧，深耕咱们这个中医的预防保健、体质调理、慢病的干预、产后康复呀，还有节气养生的五大板块，打造咱们专业化的本土化全周期的中医治胃病服务体系，所有的项目均为纯中医的绿色疗法，安全无副作用，适配咱们老人、儿童、上班族、孕产妇等全年龄段的人群。核心项目主要分为四大类。你看第一类咱们是中医的体质辨识的调理。
1: 对，
0: 你看中医咱们把这个体质分为九种体质，首先有平和质、气虚质、气瘀质、阴虚质、阳虚质，还有湿热质、痰湿质、血瘀质、特禀质，九种体质。我们通过专业的中医辨证，为每位市民精准辨定体质，一对一的制定这个饮食、作息、运动、中药茶饮、方剂调理的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辨证养生。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去了之后，您可以就是给我们去就是望闻问切一下，
0: 对，四诊合参，
1: 比如说我是什么湿气重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就是它会有一些方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食饮的方子，
0: 对，是有食疗的方子，针对你具体不舒服的，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是需要开咱们中药的方剂呀、
1: 还是
0: 中药呀、
1: 贴剂呀、
0: 针
1: 灸啊什么的、
0: 针灸呀、按摩呀都有。
1: 对啊、就是针对你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做一些
0: 对对针对性的，
1: 就是一人一方的这种调理。
0: 对，调理
1: 啊，就省得我们说，哎呦，这个看哪个宣传说，哎，你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喝点什么，吃点什么，可能不一定对症，
0: 对
1: 是吧？咱们还是要到正规的这个
0: 正规的
1: 医院啊、然后去吃，
0: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辨证。
1: 对，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其他的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还有第二类的，咱们就我们是有这种传统的中医的施医技术，是每个市民最认可度最高的项目，比如咱们最近的这个三伏贴，还有冬天的三九贴，咱们有针灸呀、推拿呀、艾灸呀、拔罐这些，穴位埋线等等吧，咱们都是依托这种冬病夏治，还有这个夏病冬养，天人相应的中医理念，针对咱们临汾市民的常见这种慢性的咳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脾胃虚寒的、颈肩腰腿痛的、宫寒体虚的、湿气重的问题，非常疗效非常好。就是每年这种冬天夏天至节气啊，我们都开展这种公益的贴服义诊的活动，帮助咱们上千名的市民改善体质，减少这种旧疾的复发。
1: 其实你就刚才

0: 提到的这个三伏贴，很多人就非常的关心啊，因为7月15号就是我们今年入伏了，而且今年的这个三伏贴呢是有40天，就是超长的这个三伏贴。那么说到这个贴三伏贴，我们是必须要从这个出伏开始要贴满三伏贴的这个时间吗？
1: 最好是贴满，还有我们就是出伏的前面有一个，首先是开学。出伏，还有这个在末伏后还有个加强贴，相当是五次的贴，相当是。
0: 但是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今天刚听到赵主任来说我们这个贴三伏贴的事儿，那我这个出伏其实也已经错过几天了，然后你的开学我也没有跟上，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治疗效果，或者是能不能贴呢？还
1: 能贴，因为这出伏不是它是15号出伏嘛，在这个出伏和这个就是中伏期间都可以贴。不一定非得是到那个出伏那一天，期间都可以贴，
0: 都可以贴。
1: 对，
0: 就是在这个10天当中，出伏的这10天当中都可以贴。
1: 对，
0: 还有您说的这个提前的什么开学这个呢？
1: 对，一个开学
0: 也在这个期间也可以吗？
1: 就是开学已经过了，就是、
0: 过了。
1: 对，咱们就是出伏开始。
0: 那么就从出伏开始贴就可以了。
1: 开贴就可以。
0: 那么我们能赶上最少。这个四次，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这个互动，这个峰峰也是发过来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了啊。他说这个颈椎疼的胳膊就是特别疼，就穿衣服都抬不起来，胳膊在穿衣服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他说这个该怎么治疗？
1: 他这个颈椎疼的，颈椎可能是有点
0: 带的胳膊疼吗？还是
1: 颈椎也会带胳膊就麻呀？他可能是颈椎有关系，但是胳膊抬不起来，还要考虑是肩周炎的问题，看看是肩周是不是也有问题？
0: 对，那这就要考虑是肩周问题还是颈椎问题，
1: 具体来看情况，
0: 看一下。
1: 对，
0: 这个峰峰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赵主任刚才所提到的，就针对您说这个胳膊抬不起来的这个问题，它不单单是颈椎问题，可能是肩周的问题。刚才这个装的鱼六他说，就是上一个时间段他不是说就是睡觉起来，这个上头这个脑就是颈椎上部疼哈，他说我的颈部的 CT 也做了检查了，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后脑凸起的这个位置疼，但是他慢慢的就又好了，就可能起床那一下。
1: 起床那一下看头部有没有检查过。如果头部没有问题，就是有时候 CT 虽然是颈椎 CT 就是检查不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症状还是考虑跟颈椎可能关系比较大，
0: 偏大一些，
1: 偏大一些。让他具体的不行来医院具体再
0: 看一下。
1: 对，
0: 尤其是大家所发送的一些，比如和这个病症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都是需要医生现场去看一下的。
1: 对对，
0: 哈，现场去看一下。就是还有我以前老听到别人说这个脑瓜子嗡嗡的疼，这种嗡嗡的疼，我觉得和这个这个装的一溜的这位朋友他说的可能有点相似。
1: 对对对，
0: 你就是他就觉得是这儿抽抽的这种疼，那这个是
1: 神经性头疼的多一些。
0: 如
1: 果检查没有啥大问题的话，可能考虑神经性头疼。
0: 他可能，但就像他说的，就可能疼一阵儿他就好了。
1: 对对，你比如神经性头疼，咱们有时候比如吹个风呀，或者是有时候精神压力大，它都会导致这些头疼。
0: 但是短暂性的话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的，是吧？
1: 需要关注的。
0: 来看一下啊，这个宝萌也是说了，我们的他说在哪里的医院贴啊？我们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呢就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然后您可以到治胃病科啊，然后去找我们赵主任去贴这个三伏贴啊。然后子萌也说了，说去了医院怎么挂号啊？这个正常挂号吧？
1: 正常挂号。
0: 正常挂号，临汾市中医医院，您去挂号就是治胃病科就可以了啊。这个宝萌啊说赵主任在哪个医院？临汾市中医医院，咱们中医医院的位置在临钢那边啊。
1: 原来的临钢医院的位置
0: 啊，就是那个位置。
1: 华州路上。
0: 对，大家搜索一下就能够看到啊。上半段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的治胃病科，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人一汤剂，就是我们的体质，它会针对你的这个体质呢，给你出一个养生的这个方子，一人一方。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一些像针灸啊、三伏贴啊等等这些，也是可以在每一个节气上给大家做好这个护理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是这个叫亚健康状态，是吧？
1: 对，
0: 像失眠呀等等，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非常头疼，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治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我们第三类呢，就是这个针对一些亚健康的，还有这种慢性病的这种前置的干预。比如针对一些就是失眠呀、焦虑呀、这个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还有咱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甲状腺结节、各类的结节等的这种慢性的基础病，我们通过中药的调理、经络的干预、生活指导，调节来脏腑的功能，平稳。

0: 标，延缓病情的进展，减少药物的依赖，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第四类就是咱们专业的专特色的专项的养护服务，涵盖咱们的儿童的体质调理啊，产后的气血修复啊，中老年的固本培元、节气养生调理、四季的防病指导，还有同时我们常态化走进咱们的校园呀、社区呀、各个单位呀、基层开展这种养生的市集、义诊咨询、健康宣教，就是我们把便捷的、优质的中医治病服务送到咱们百姓的身边。
1: 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失眠、焦虑、疲劳综合症，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个疲劳综合症，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也没干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浑身没有劲儿。
0: 对，
1: 这个叫疲劳综合症。
0: 对，
1: 那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疲劳综合症，对，咱们就是首先你得排除一些咱们的一些检查，首先是检查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排除一些疾病的干扰。
1: 对，
0: 就是咱们中医来说，这就属于这种气虚的问题。气血虚，它会还有脾虚呀、肾虚呀，都会导致这种没劲儿。
1: 没劲儿，
0: 对，
1: 嗯、哦，
0: 都会导致出现这些问题。
1: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就是别说咱检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啊，
1: 但是啊，他身体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说我不舒服了，是吧？你就需要来关注一下，我怎么样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加舒服，更加是精力满满。还有我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像高血压呀等等，其实它除了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注意之外呢，这个喝药啊等等，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治胃病科也可以来做一些调理吗？
0: 也可以做调理。
1: 那这个能够给它达到什么效果呢？
0: 好多人有的是有的这种情况，比如有的人吃上药，有的甚至血压下不来，还很高，咱们就是可以结合上中药，来去他们高血压，咱们就属于中医来说就属于这种，肝阳上亢，肝肾阴虚的这种情况，咱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比如说是滋补肝肾呀。这个疏肝潜阳呀，来通过中药来调理，咱们就能让血压平稳。
1: 就是有的人他说，哎，我喝了这个药之后，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控制不下来，
0: 对，
1: 怎么办呢？那我们就通过中药的这种调理啊等等这个方式来，就调整整个身体的状态，
0: 调整整个身体的状况，
1: 来
0: 使血压平稳。还有这种早期的，有的人说早期血压不是很高，或者偏高一点，不想喝西药，也可以咱们通过中药。来调理
1: 一下。
0: 对，
1: 那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它是在早期，
0: 在早期
1: 啊。我看你还有这个儿童的体质的调理，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放假的原因啊，就是很多家长也在问到关于这个儿童的体质的问题。昨天我们还请到了就是儿童成长科的这个大夫，也是做客节目，说这个比如说孩子偏瘦啊，个子不高呀，什么挑食啊，这个问题怎么办呀，特别着急啊。那我们调理的话，
0: 调理的话，首先因为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就是脏腑娇嫩，就是往往都是这种脾虚的这种体质，像有时候吃饭不太好啊，大便容易干呀，这都是跟脾胃有关系，首先得调他的脾胃，对，脾胃让他健，咱们通过一些健脾啊、消食啊，帮助这些，首先不让他大便让干了，啊，大便干容易积食，容易上火啊，所以咱们通过一些健脾啊、消食啊，让他这种首先他饮食吃饭先好转，
1: 对，就先爱吃饭，想吃饭了，
0: 那才能长高，
1: 对。就是先有了胃口，然后才能够解决后续的问题。你要是又挑食又吃不下去，是吧？
0: 对，
1: 然后一吃一点还上火，对，那肯定又长不胖，也长不高。因为我们刚才就我们第一条也说到了，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会有一些汤剂，是吧？
0: 对，
1: 中药的汤剂。那么建议小孩去喝一些中药的汤剂吗？
0: 可以，小孩咱们喝中药的相当也很多。有的时候小孩喝不下去，其实小孩也能喝下去啊。还有。咱们医院有这些稍微中药的浓缩的颗粒，这样稍微更少一些，
1: 量少一些，
0: 他们是浓缩过的，所以说可以量少一些也好喝。
1: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中药它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改良，
0: 对，
1: 就是针对可能这个小孩儿他喝这个中药确确实实不太好入口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浓缩的这个颗粒，就像是我们以前喝药就冲剂的那种，是吗？
0: 那种
1: 啊，就是它量少
0: ，
1: 然后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

0: 五行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坐在我左手边的，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赵主任。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内容，就是关于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啊，我们该做哪些这个调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治胃病科它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服务啊。其实公屏上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颈椎的问题呀，胳膊疼，然后穿衣服都很难的这个问题呀。你看这个小乐朋友也发来消息了啊，他说这个感觉特别的累，睡觉醒了也是特别累的这个状况啊，就是很多的问题。这个赵主任，咱先回复一波问题好不好？
5: 好，
4: 就是他这个睡觉起来之后也觉得特别累，就是没有劲儿，可能是。
5: 对，这个就是咱们让他先通过看检查，没检查过，那先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就是化验呀，看有没有问题啊。首先排除了这些，如果没有问题，你让他这个感觉累，睡觉起来也是累的，首先是肯定是气虚的，
4: 气虚，对，
5: 首先是气虚的。你像他气虚以后就会就是白天也是没劲儿的。
4: 不管睡多长时间都没有劲儿，
5: 都是觉得累的。这个可以说就是这种疲劳综合症的一些表现
4: 啊，是疲劳综合症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做任何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下症状说，哎，这是什么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得有一个检查的结果。
5: 先检查了吧，把这些一些首先这些西医的这些指标先检查
4: 一下
5: 啊，
4: 先看一下，然后最后再来看一下，让中医再给你把个脉，是吧？得望闻问切一番啊。就是可能初步听到大家的一些说法，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想要更加明确的这个判断的话，还是需要看一下医生啊，
5: 具体来医院看一下。
4: 因为我们上半段跟大家聊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科室当中，尤其对一些特殊体质，比如说像青少年儿童啊等等，它也是有一些调理的项目的哈。
5: 是，
4: 比如说这个小孩儿，如果说做治胃病调理的话，我们医院能够做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5: 因为儿童呀，他本身这种脏腑娇嫩的，是行气未充，容易积食，你比如感冒呀。脾胃虚弱呀，免疫力低呀，我们是针对儿童的开展一些小儿推拿呀，穴位贴敷呀，体质的调理呀，还有食疗指导等绿色疗法，没有无副作用，能有效的改善这个儿童的脾胃的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这种反复的感冒积食，助力儿童健康的成长。
4: 也就是说对于小孩子这个脾胃的问题是可能这个阶段啊就是最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什么积食啦，什么感冒啊等等啊，
5: 对，
4: 就是很多孩子说我家孩子一上火就往哪儿走，一上火不是就往这个咽炎走，
5: 咽炎走
4: 然后一上火就是什么上吐下泻呀等，都是这个是有什么依据吗？就是他哪
5: 个
4: 薄弱？
5: 就是经常这种比如说扁桃体发炎，还是这种他脾胃虚的是有关系啊。因为他经常的这种扁桃体发炎，就是容易往扁桃体一上火就往扁桃体那边走，
4: 对
5: 啊，就是根本的还是他这种脾胃虚呀，这种其实跟脾胃虚很大的关系吧。
4: 嗯，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导致了其他的一些反应，
5: 对，
4: 是吧？那么想要去减少他频复就是频繁的去感冒呀，或者积食啊等等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去调理脾胃功能的，
5: 需要调理脾胃功能。
4: 嗯，因为我们说这个脾胃好了，他才能吃好，
5: 对，能吃好，
4: 能吃好，能吸收好，
5: 对，
4: 就是你吃好吸收好之后，你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啊，可以这样理解哈，
5: 可以这样理解。
4: 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就是这个。平台上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很多比如说像结节呀增生啊等等这个问题，
5: 对对，
4: 但是我们去医院检查有这个问题，医生也是说现在可以不用干预，对吧，就是你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可以不用干预，但是我们中医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5: 可以的
4: 啊，它没有形成这个病灶，我们先做干预，
5: 咱们可以这种提前干预，有效的控制，像这些结节，现在结节的人特别多，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肺结节等问题，就是咱们中医来认为呢，它就源于这种是肝气郁结、痰湿淤堵的气血不畅导致的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辩证的这种疏肝理气呀、化痰散结呀、活血化瘀呀、还有结合咱们的经络调理呀、生活干预呀，是能够最起码能够有效的稳定结节，就是尽量抑制它这种增长，就是避免病情的加重，实现这种恶病先防吧，以病防变。就有的人确实喝中药，有的也会把结节给消了，也有这种情况、
4: 有这种情况，
5: 有这种情况。
4: 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东西，比如说我，它一般是建议什么喝中药、针灸。
5: 喝中药，对，可以结合上呀，一些咱们经络的调理啊，针灸呀，艾灸呀，都可以。
4: 就是喝点中药，然后针灸、艾灸都可以结合起来，
5: 都可以结合起来。
4: 另外还要保持就是心情舒畅，
5: 对对，心情舒畅是最重要的，
4: 很重要。你不能说哎，我这边正调理呢，那边然后一天没事，这个情绪反复啊，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您的治疗的一个效果，是吧？
5: 对，
4: 那么我们说到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这个概念是越来越重视了，而且我们都说这个四个季节养生最核心的原则，它肯定是有原则的，因为我们说临汾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四季比较分明的这个城市啊，那么夏天冬病夏治，那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四个季节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5: 其实就是这种顺应四时，天人相应，你看咱们春天要养肝，夏天养心，长夏健脾，秋天养肺，冬养肾，这就是顺应季节的这种气候变化，
4: 对，
5: 调整作息饮食情志，这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咱们中医的养生。
4: 就是我们要顺应四时，
5: 对，
4: 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不就是夏天了吗，你看这个夏天呢一般是什么情况，我们临汾的夏天就是湿热，然后又比较多雨，是吧？
5: 对，
4: 然后很多市民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乏闷啊，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我就闷的不行，我就没有劲儿，又很乏力，又容易这个犯困啊，然后比如说像脾胃不适啊，这个口腔里还会有异味啊等等啊，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夏天的话要注意什么，有哪些禁忌，就哪些事儿不能干。
5: 夏季养生其实核心记住八个字，就是这种清热祛湿，护阳健脾，就是咱们夏天有很多的误区，觉得天气热就要吃一些什么冷饮呀，
4: 对，
5: 吹空调呀，喝冰水呀，其实这是最伤身体的。夏季咱们阳气浮在体表，体内这种脾胃阳气是最虚弱的，就是过度的贪凉会损伤咱们的脾胃的阳气，导致这种湿气加重，出现乏力呀、腹胀呀、腹泻呀，身体犯困呀、沉重等等一些问题。所以说针对咱们市民这种夏季养生的建议，首先是饮食上少吃生冷这种冰镇的食物，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薏米呀、山药呀、绿豆呀、生姜呀，这些健脾祛湿的清热护阳的食材。咱们日常可以饮用我们科室有一些就是这种养生的茶饮，有健脾祛湿的一些茶饮啊，免费喝啊。
4: 我们去可以多接一点，喝一天，
5: 多接一些。还有这种起居上，还有避免长时间的吹空调。注意这种腹部呀、关节的保暖。就是通过咱们艾灸，你看咱们专门有艾灸，这个通过一些穴位，比如中脘呀、足三里呀、三阴交呀，我们科室还会出现一些拔罐呀，还有这种经络疏通的方式，都可以排除这种体内的湿气，调和脾胃功能。 还有咱们夏季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所以说抓住这个三伏的时候，咱们有鼻炎呀、哮喘呀、咳嗽呀、关节怕冷、宫寒的好多什么市民，抓住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调理时机，来咱们固本散寒，冬病夏治。
4: 就是我刚才听了这个赵主任的介绍哈，就是有几个点可能是也是大家非常想问的，一个就是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说有些这个水果呀，它其实是寒性的水果，像西瓜呀等等，虽然说我们夏天说哎呦吃口西瓜真的是太爽口了哈，但是可以吃是要少吃一些，
5: 一定少吃、
4: 要控制一下 量是吧。那么瓜类的想吃可以吃什么？吃冬瓜，
5: 对，
4: 是吧？我看着冬瓜是可以多吃的，

0: ，然后这个绿豆也可以多吃一些。像薏米、山药应该就是祛湿的，
1: 健脾祛湿的。
0: 健脾祛湿的。我以前还听过一个方子，赵主任给我们看一下，就它是薏米、山药、红小豆啊、是吧？它是煮开了，就煮水，
1: 对，
0: 然后焖到那个暖壶里，然后这个水可以一天喝，
1: 对，都可以，
0: 可以的是吧？
1: 可以的。
0: 啊，它是需要煮开花还是怎么？
1: 尽量煮一下。咱们不是在煮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小壶吗？煮到壶里头，这样就可以平时都可以喝。
0: 就是煮多长时间有讲究吗？
1: 就是尽量煮，就是煮开。
0: 煮开就行。
1: 煮开就行啊。
0: 啊，就是泡到把那个豆子泡到里面。
1: 对，泡到里头煮开，就是喝完水再加水，
0: 再加水，
1: 再煮。
0: 就是这一天内就喝就行了，
1: 一天都喝就行。
0: 第二天就不能喝了吧？
1: 第二天不要喝了。
0: 能放糖吗？
1: 尽量不要放糖，糖它是增加湿气的，尽量不要放糖。
0: 那看来就是我们夏天不管是吃什么、喝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糖要少用，
1: 少吃，
0: 少吃糖
1: 一定少吃
0: 啊，就是甜食其实要少吃的，
1: 少吃
0: 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薏米呀、山药啊、红豆啊，就是刚才赵主任说了啊。这是煮开，然后一天我们就喝这个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祛湿养生茶是这种一包一包的这种的。
1: 对对。
0: 咱们医院是
1: 有
0: 一包喝一天。
1: 一包喝一天。
0: 啊，就泡在杯子里面。
1: 对，泡在杯子里
0: 不停的喝就可以了。
1: 喝的没味了再换
0: 就行了。建议一天喝好几包吗？
1: 你要喝水多可以
0: 可以
1: 换嘛，喝的没味就可以换。
0: 啊，是不会太控制量的，但是你一般也不会喝的那么多，是吧？
1: 太多
0: 啊、还有另外就是这个三伏贴的这个事情，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就是一共要贴多少贴，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啊，自己想要去贴一贴呀，灸一灸呀，这个可以随便去灸一灸吗？比如说有些穴位建议，
1: 有穴位的，你像咱们艾灸，比如说是针对脾胃虚寒的这些中脘呀、神阙呀。足三里啊，这都是针对脾胃虚寒的。
0: 对，
1: 也是自己也方便也可以灸的地方啊。
0: 就是自己没事在家敲一敲这些穴位
1: 也
0: 好，
1: 也有帮助的
0: 啊。还有就是很多人可喜欢去拔罐了，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哪儿上火了，然后我去拔两个罐吧。
1: 拔罐是可以拔，就是针对这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就是这种偏实性的这种人，特别虚的，就是
0: 不建议
1: 拔罐呀，还有什么汗蒸呀。其实都不建议，
0: 就是拔罐和汗蒸，它其实是挑人的，
1: 对对，也是看人的啊。太虚的这种人其实就不建议，
0: 就他太虚可能是什么样的太虚？
1: 就是这种，比如说疲劳综合征的，
0: 一天浑身没劲儿的这种
1: 没劲儿的人，我们就是看到底是虚导致的还是湿气导致的，我们要具体辨证。要看情况，
0: 就不是说哎，我也上火我就去拔罐就行，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去汗蒸，就汗蒸其实也不太建议虚的人去干，
1: 对，虚的人去做，因为蒸晕出汗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就是也耗气啊、所以说尽量不要去这种觉得特别累，觉得汗蒸什么祛湿啊，那个是不一定。
0: 对，挑体质啊，
1: 对，
0: 这个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拔罐要挑人，比如说你自己本身就体虚，然后这个拔罐就不要去了。然后很多人非常喜欢汗蒸的话呢，也是要留心一下，有的是也是虚的这种体质啊，不建议大家去汗蒸啊。好，还有就是我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冬病夏治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什么贴个三伏贴、针灸啊什么的拔罐之外，还有就是像鼻炎。是吧？
1: 鼻炎
0: 也是在这个时候要能好好治的，
1: 也可以治。
0: 就是一每年的春季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鼻炎又犯了，非常非常的严重。
1: 是，
0: 他可能要带这个小猪贴啊。那么像这种情况，鼻炎的话，
1: 鼻炎它也是，你看一般都是这种，也是春季和这种秋季容易多发。
0: 对
1: 啊、所以说它也是就说不好，也是免疫力低。其实我们中医来说呢，也是这种脾虚呀、肾虚呀。导致的这种，肺的问题，表现出来的肺就是
0: 鼻炎，
1: 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一是通过喝中药，还有这个针灸、艾灸，也可以让这个鼻炎缓解，
0: 就针灸和艾灸，这个是
1: 可
0: 以缓解的，
1: 结合着来的
0: 啊，
1: 通过喝中药也可以，
0: 比如说像关节怕冷这个，
1: 关节怕冷。关节怕冷，它就是你比如咱们夏天吹空调呀，一怕冷，其实这都是自身的阳气不足。
0: 对，
1: 阳气虚了，所以说咱通过中药的调理呀、艾灸呀，也可以缓解。
0: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吹空调这个事儿哈，到了夏天，非常多的人 会吹空调。
1: 对。
0: 那么有的人说，比如说我在客厅吹空调，然后我在卧室待着不直吹，会有会稍微好一点吗？
1: 对，稍微好一点。
0: 好一点。
1: 不要尽量不要直接吹。
0: 嗯。
1: 哦。
0: 不要直接吹。
1: 尽量不要直接吹。
0: 嗯，那么有没有时长的限制？比如说我吹空调时间很长了，就是在这种空间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要去做一个调整吗？
1: 嗯，尽量不要吹的时间太长。
0: 嗯，
1: 本身这个就是夏天，说实话就是让人出汗的季节啊、
0: 就还是要出出汗、
1: 对，还是要出出汗。嗯，太这个在空调内，肯定本身这个出汗肯定减少
0: 了。少了。嗯，
1: 这个就是这种湿气啊，它就不
0: 排不出去，
1: 排不出去、所以说尽量减少这个空调吧。
0: 嗯，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感受，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一到夏天就是不干爽，就觉得黏黏腻就不干爽、
1: 其实那个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0: 哦，就是湿气太重了。
1: 湿气重，对，湿性的就是特点就是黏腻。
0: 嗯，
1: 觉得身上黏黏的，那就湿气重的问题。
0: 湿气太重了，
1: 就湿气重的问题。
0: 嗯、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有各种表现了啊，大家伙儿一定要操心。空调呢，我们能吹，一个是不要直吹，另外一个就吹的时间不宜过长。
1: 对，不宜过长。
0: 嗯，那如果说那么就是还有一个说法，不是，比如说我们像做了针灸啊等等，是不能够24小时之内是不能够洗浴。那么就是还有一个说法，不是，比如说我们像做了针灸啊等等，是不能够24小时之内是不能够洗浴。不能够吹空调吗？
1: 对，
0: 不能着凉是吧？
1: 咱们做完艾灸呀、针灸，尽量不要吹风，是受凉、嗯，尽量在尤其像24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吹。
0: 不要吹，
1: 对，不要吹。
0: 比如下雨天这种天气，是不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
1: 对，下雨天，因为下雨天肯定
0: 凉，
1: 对凉、嗯，尽量就是减少这种艾灸吧。
0: 艾灸啊，就大家去灸的时候也挑一下天气，看一下天气啊，要么就是我灸完之后能够做好这个保暖，
1: 做好保暖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冬病夏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呢，像一些慢性病的人群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慢性病它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事情了。
1: 是。
0: 那么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气血不足的这个事情啊，对于这几类高发的人群，我们有没有哪些针对性的治胃病调理的一些建议？
1: 就是我针对这些分三类人群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首先是这种中老年慢性病的人群，这类人群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脏腑的衰退，气血的亏虚，阴阳的失衡。养生的重点就是这种固本培元，缓调慢病，就是切忌这种过度的进补。咱们日常可以适度的艾灸一些关元呀、气海呀、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也可以达到这种温补阳气的作用。还有饮食上要清淡，忌油腻呀、高盐呀、高糖呀这方面的啊，定期做一些咱们中医的体质的复查呀，根据这种季节呀、体质调理来，咱们来调整方案，平稳咱们这些慢病的这些指标，预防并发症吧。第二类就是咱们年轻人，这种上班族熬夜党的，现在年轻人普遍的都是肝气郁结、肝血不足，心神失养，容易出现这些失眠呀、烦躁呀、脱发呀、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建议大家一定要少熬夜、少久坐，不要生气。咱们中医讲这种肝主疏泄、喜调达、勿抑郁，情志的这种舒畅是最好的养生。
0: 对，
1: 咱们日常可以按摩呀，这些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就可以疏肝理气，还有饮用一些疏肝安神的一些代茶饮。在久坐的人群，定期做一些肩颈的经络的调理啊，避免这种气血瘀滞引发的劳损的病变。
0: 嗯，就是您说这个肝气郁结，它有哪些表现呀？
1: 比如说是胸憋、胸闷呀，心烦急躁呀，这些都属于这种肝气郁结的表现。
0: 嗯，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比如说有的人皮肤可能是就有点发黄，这个也有可能是。
1: 发黄这个属于。主要是这种脾虚的问题，
0: 脾虚
1: 的问题、它会引起面色这种发黄、
0: 暗黄
1: 暗淡呀、这种
0: 不亮，
1: 对，不亮、
0: 就是脾虚的表现。
1: 对，脾虚的表现，它长时间会就是会导致淤血的问题、血瘀的问题，它会也会导致面色的这种暗淡无光呀，这种感觉、
0: 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理解，它其实是偏了。 有的人说这个发黄它可能是肝的问题，它其实有可能是脾
1: 的
0: 问题。
1: 对
0: 啊，那么像肝气郁结就有可能是胸闷呀，觉得老是
1: 觉得
0: 不顺，
1: 对，老想
0: 气儿不顺，
1: 对，老想叹气。
0: 哦，对，我特别想问这个，有的人特别想叹气，
1: 这就是肝气郁结的表现，
0: 就是他觉得叹一口气特别舒服啊，那这个就是

0: 干起郁结的一种表现啊。另外就是女性群体可能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说气血不足，大多部分女生说哎呀我觉得我气血不足。
1: 是啊，这个女性群体呀，主要女性是以血为本，容易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呀、宫寒呀、气郁啊、血瘀的问题。你看表现这种手脚的冰凉、月经不调、面色的暗沉、乏力等等。咱们日常一定要保暖，这种腰呀、腹部呀、脚，少吃这种生冷的这些东西，还有经期一定要避免劳累。平时咱们可以通过艾灸呀、咱们中药的食疗呀、经络调理呀来补气养血、温宫散寒。要预防这个妇科的问题、早衰的问题吧。
0: 就是这个女性朋友想要保护好自己哈，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养的问题。你看我就有几个词儿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比如说什么早衰的问题呀、是吧，什么你看有什么脱发了是吧，这个问题就觉得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那些问题啊。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产品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推荐，觉得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吃完之后肯定就特别好效果啊，保健品是吧，
1: 是
0: 会去选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拔罐啊、刮痧呀、没事就我要进补，哎我气血虚我就要补是吧，
1: 是。
0: 但是他发现好像我吃了要么就没有效果，要么就是好像怎么越调越虚了呢。那么针对这种就是算是盲目养生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1: 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这种养生无定式，辩证是根本。咱们中医养生就最忌讳的是千人一方、盲目跟风，这种体质的这种，比如说是体质的湿热的人，盲目进补这些黄芪呀、人参呀，就会加重这种内热、上火、长痘一些表现。还有体质虚寒的人，就是频繁的刮痧拔罐，其实这样都会耗伤阳气，越刮越虚。还有这些过敏的人，随意食用什么养生的这些保健品呀，容易导致的这些会过敏会反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种养生调理、进补等等，前提都是先辨体质，再做调理。
0: 对，
1: 一人一方啊。不确定自己的体质，不清楚自身的问题，一定到咱们公立的，中医院。我们治胃病科可以来通过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辩证指导、科学调理，这才是安全有效的养生方式，避免无效养生，反向的伤身。
0: 对，其实呢，就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哎，我补点人参呀、黄芪呀啥的，就是食疗嘛。很多人说，哎，我炖个鸡，然后放点黄芪，
1: 是，
0: 然后连着喝了几天之后，立马上火，
1: 是
0: 吧？立马上火，可明显了。有的人说，你看，什么我推个背呀，什么刮个痧呀什么的啊，应该按理说应该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怎么这个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就感觉我越没劲儿了呢？那这个。
1: 就是、
0: 可能
1: 虚的人、就是、
0: 对，你就体质不太适合做这个项目，
1: 对
0: 啊，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做项目，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说是什么人参黄芪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啊，但是要先看你的体质，就把你的体质调整之后，它是可以适当的来进补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来看一下这个庄的一六，他说，哎，赵老师什么时候坐诊呀？我去挂个号。
1: 我一般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五和周日，一般是在医院。
0: 一二三五日，
1: 对，
0: 一二三五日，哎，就是赵主任坐诊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一二三五日啊，
1: 有点特殊情况吧，那个可能是
0: 微调一下，就周四和周六啊是不在，但是剩下的这一周几天当中都是在科室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挂一下赵主任的这个号，然后去让赵主任给您把个脉，去调理一下啊。那么说到这个冬病夏治，说到我们中医养生，真的是。不是一期节目就能够跟大家说的特别清楚明白的，我们也期待着赵主任能够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正好是在这个三伏天内请到了这个赵主任，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更多的是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其实说到中医养生还有很多很多内容，我们下期比如说就专门聊一个什么调脾胃是吧，再到下期有可能我们专门聊一个女性的这个保养是吧，就是针对人群会更加这个精准一些。那么时间 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吧，赵主任，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冬病夏治的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

0: 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上半段的一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个中医，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啊，赵主任，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冬病夏治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个中医讲养生之后啊，很多人应该是收获满满，是吧？
5: 是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每一次我们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以后，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顿时感觉我们好像在生活当中啊，就好像特别不爱惜自己，或者是不爱惜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比如说昨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儿童生长发育科的主任，哎，走进直播间，我顿时就反应到了，原来长得快你也得当回事儿，长得慢你也得当回事儿。以前我就觉得长得快不是一件自豪的事儿吗？发现并不是这样。那么包括今天，哎，我们邀请到了这位专家走进直播间，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忽然这个夏天它虽然很炎热，但是呢，却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啊，
4: 很关键的一个时间啊。
5: 对，
4: 就是有很多这个病症，它其实是可以在夏天集中的去把它搞定它。就比如说你的这个鼻炎问题。
5: 对，我刚刚也在就是看到很多地方都在发一条信息嘛，说这个三伏天当中，就是是人减肥是吧，就是减这个体重身材管理最合适的一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40天当中，说到了这是一个超长的三伏天，如果说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合适，一定会在这40天当中达到你的一个理想体重的。
4: 对，
5: 所以说这个时间比较长，也需要大家有这样的一份耐力，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
4: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以前是需要通过这个很多的运动然后才能够这个出汗，
5: 对，
4: 然后出汗然后去减重，但是你现在夏天你就不需要很多的运动，它其实新陈代谢也会稍微快一点吧。
5: 是，
4: 它出汗就最起码排排水是可以的吧。
5: 哎，今天已经到了17号了啊，这个三伏天已经进入到2天的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应该还不晚啊，大家从现在开始
4: 可以贴啊，可以贴三伏贴
5: 了对，只要在这个区间当中都可以啊。
4: 对，还有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这个误区，就是觉得像拔罐啊，比如你上火然后去拔个罐啊，这个刮痧呀等等啊，但是这个赵主任说了，如果说你的体质是偏虚的，
5: 哎，
4: 其实是不太适合做这个。
5: 它是属于那种泻的是吗？
4: 对，
5: 就你本来很虚，它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

0: 虚的。
1: 对，所以说也要先看一下你的体质是否是适合做这个项目，然后呢先辩证着去做一下，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关键。还有我以前确实也喝过像这个
0: 下火的
1: 人参片儿啊什么的，
0: 容易上火是吗？
1: 就喝了两天就立马上火感冒，你知道吗？哎呦，这就说明你的体质不太适合就直接喝这个东西啊。
0: 嗯，是，所以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应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是吧？每一次哎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们邀请到了一些专业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哎，每天我们收获的这个
1: 收获一点
0: 内容都是。是非常多的，干货满满。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会啊整理出来，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直播间。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非常好，你像平时我们得走进医院，得挂号，得排队，我觉得这个花费的时间也很久，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排队的人特别多，可能我们一上午排队两个小时，可能就会见医生只能够说大概5分钟、10分钟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直接把我们很多的嘉宾邀请到直播间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哎咨询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些专家，还是比较便捷的哦。
1: 嗯，然后呢，就是今天这个节目广告的间隙，然后让赵主任给我把了个脉。
0: 哇，怎么样？
1: 就是还是需要针对个人的体质去做一些这个调理。其实每个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治胃病嘛，
0: 是的，
1: 这个胃来的胃，它其实是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病症，但是呢，我们先做一个这个调理，就是我们是养生阶段的，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先无病先防。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已经有了一些表现，但是呢，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它也没有这个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这个阶段该怎么治？
0: 要喝一段时间中药调理一下。
1: 对，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生病了，但是我现在是好了，病愈了，但是后面还是要巩固一下，是吧？你要预防它再次复发呀，等等。你看。这三个阶段我觉得就涵盖了大多数人或者是所有人。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那很多人心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哎，在这个夏天当中去喝一些中药会不会上火的，还有一些人心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喝中药的话哎，那会不会就是变得特别特别的胖呢，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家走进直播间也为大家呢分享到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啊。
1: 嗯，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哪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内容的话，比如说像中医养生这块，下期您还想了解什么脾胃虚寒，或者是说呢，像女性朋友呢如何来这个健康养生，让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美，
0: 是
1: 吧？也可以来邀请我们这个专家过来，就是做一期专门针对这种类型的节目。哎，我觉得也是让大家会非常受益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你像说到这个养生，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就是生活当中都趋向于养生一些。比如说大家可能以前去喝饮料的话，哎，就是什么样的饮料比较喝起来比较爽口，可能就会购买什么饮料。那么现在我发现我周边很多人喝饮料的话都会选择 NFC 这样的一个果汁。 NFC 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很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果汁这样的一个只有这个水果这样的一个成分。但是前两天我看见一则新闻之后我都惊呆了啊、哦。
1: 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0: 对，就说到这个
1: 没有水果吗？
0: NFC 果汁就是你喝的这个网红果汁
1: 浓缩的原浆，
0: 很有可能它就没有一点点的水果。那么近年来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果汁呢是深受大家欢迎，有很多人呢都会打着这种什么鲜榨果汁、100%的 NFC、100%果汁，比如说有菠萝汁、什么橙汁，是吧？
1: 石榴汁、
0: 这价格一般都很贵，基本上都在10块钱上下啊。那么最近呢，有相关记者实地暗访了河南多家代工厂，竟然发现，哎，他们家的 NFC 果汁啊，竟然连一点点的水果都没有。这厂家还大言不惭地说到说，哎，这价格这么低，怎么可能会有鲜果鲜榨呢？他们往往会靠调换包装上的100%NFC 的这种标注顺序，他会打一些这个擦边球哦。
1: 嗯，它就是浓缩原浆，然后勾兑水，是吧？很多网友就说了，你看，这个像10块钱一大瓶的这个椰子水，配料只有椰子水，反正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一颗椰子你得多少钱，是吧？
0: 嗯，是。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要想喝这个 果汁儿，你就应该是自个儿在家弄呗。嗯、但是我觉得咱们临汾非常好，就是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夜市啊，或者是很多这些小摊儿上，他们就是现榨果汁，他就是榨汁机在这儿放着，你就在旁边。

0: 等，比如说橙汁儿，它就是一个橙子一个橙子的在这儿给你榨，你就能看到是
1: 是的
0: 实实在在的果汁。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对，
0: 可以买，
1: 没有问题，就是价格有点贵，可以买。然后这个口感上可能会稍微的会差一点点，但是有人就说啊，说这个好果绝对不做汁儿，尽量是吃水果不喝汁儿。还有人说呀，我前两天在超市买了12颗。叫杨梅汁，结果呢仔细一看12颗杨梅是商品的名字，就是他就给大家一种这种假象，觉得这个是纯杨梅就是榨的汁，根本不是啊。
0: 就是我建议大家这个果汁可以喝，要么就自己先榨，要么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能看到它是先榨的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水果吃起来它还是要吃，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这个果汁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粗纤维，
1: 对，
0: 就比如说像苹果呀等等，它是有很多粗纤维的。我们吃了这个水果之后呢，它不单单是说要这个好喝的这个汁儿的口感，它很重要的是它这个整个水果整颗水果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营养的物质哈。
1: 是的，还有人说到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果汁它的真名，它的原名就叫做100%真果汁呢？它就和我们之前所说到的那个
0: 商标注册，我就叫这名儿，
1: 对，
0: 不是说我里面是100%如何。
1: 是有人说到说果汁类啊，只喝味全的，要么就是鲜榨果粒橙那种都不一定喝。以前我觉得果粒橙还很健康，后来我看了一下果粒橙的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就是配料表越多我基本上不会选择，配料表越少越干净。比如说像选择什么牛排啊，只要配料表是一个牛肉就一定会选择，如果除了这个牛肉以外还有各种各样
0: 别的
1: 各种各样的素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再放回去啊。
0: 就是大家在选择想吃的喝的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更加慎重一些啊。不管怎样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啊，就是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正好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在节目的下一个时间段还有这个话题，就是到了夏天之后除了热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困扰人的东西，就是蚊子，是吧？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主持人在直播间晃手，晃什么呢？
1: 晃蚊子。
0: 对，直播间有只蚊子。
1: 是的，
0: 就非常的烦人啊。
1: 对，对于一些这种容易招蚊子体质的那些人来说确实是比较烦恼的。那么你像我比较招蚊子，所以说我的兜里永远都是会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防蚊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就被蚊子叮了以后的这种紫草膏
0: 啊。对，需要缓解一下痒痒的，
1: 对，它就必须随时得备好这种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被这个蚊子给咬掉，咬到啊。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关注到市面上的一些这种防蚊灭蚊的一些产品，它其实按照它的作用来分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类的，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化学还有天然什么植物提取类。我们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就说到这种防蚊产品，首先我们来说物理类的。物理类的话其实确实物理类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呢它没有任何的一种就是其他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这是他们首选的。但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要上班，我总不能带个蚊帐过来上班吧，所以说这种还有一定的一些不便
0: 限制。
1: 是的，那物理类的产品呢，它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像蚊帐、纱窗，是吧，那种门帘儿，它能够从源头上去抵制蚊虫叮咬，尤其是小宝宝啊或者是一些孕妇，它不能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防蚊产品。那么还有电蚊拍、灭蚊灯、粘蚊板，这个粘蚊板我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啊。这种都属于物理灭杀，是适合大家在家里去使用的啊。除此之外大家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化学合成类的一些物品了。
0: 这个就是什么蚊香液呀，
1: 对，
0: 什么电热蚊香片啊，杀虫器物剂呀，这个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太建议婴幼儿还有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去使用的。
1: 是的，老朋友说了，说风油精算啥？那风油精一听就是化学类的，是不是？
0: 它是药剂类，但也对，不，因为它是化学类的东西，它是这个风油精的产，你得看一下它的成分。
1: 对，
0: 它属于这个中药，比如说你说那个紫草膏，它属于中药类的。
1: 对，你看这个风油精的话，它这个味道会比较臭。你像比如说我跟仙仙上节目，我要是敢点这个风油精，估计他这两个小时
0: 我是能接受这个味道的，
1: 接受到，
0: 我是能接受风油精的味道的。
1: 对对对，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味道好冲呀，所以说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是另外的一些这种味道比较温和的一些化学类的一些产品哦。
0: 但是这种东西好像没有特别温和的味道的，没有特别温和的味道。
1: 现在我发现那个防蚊液它有，比如说什么薰衣草味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花味儿，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原始的味
0: 道，奇怪这个味道。
1: 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以我的经 经验而言的话，就是味道最冲的那种，好像就是驱蚊的
0: 效果更好一些。
1: 人都闻着觉得，哎呀，好难闻呀，那蚊子闻起来呀，赶紧离它远一些。
0: 到底是让蚊子难受还是让自己难受？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不太招蚊子的人，
1: 不太招蚊子啊。我招。
0: 比如咱俩坐一块儿，蚊子肯定先找你。
1: 是的，是的。
0: 对，我基本上是不会喷这种东西，因为确实就是你说的味道，我也接受不太了。
1: 就是无论是风油精也好，还是这个防蚊液，
0: 我能接受。哦、就是它被咬了之后，一般人都会长一个特别大的包。
1: 对，风油精好像很给力。
0: 对，但是我是不会长包的那种人。
1: 哎，就是跟个人的那种
0: 体质有关系，
1: 对皮肤的它那种肤质好像也是有关系的。我就属于那种被咬以后大概就会红很久，然后也很久都会下不去的那种。
0: 你看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他的烦恼的值也会不一样。
1: 对
0: 于我来说，就只要不是让我站在蚊子特别多的地方，就
1: 基本上不会咬你，
0: 就他基本不会来找我。有别人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来找我的那一种啊。
1: 对，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招蚊子，所以说每天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家孩子那个从头到脚贴的全是防蚊贴。然后
0: 有用吗？
1: 我还会再给他喷一层防蚊液。昨天还是前天忘记喷了，然后就会隔着裤子咬了两三个包。我今天专门跟老师说，我说我再给他喷点，要不然隔裤子都会被咬。就是招蚊子的话真的很让人头疼的啊。
0: 但是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避蚊胺，就是它呢是10%-30%这个浓度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其实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仅仅是适合这个健康的成年人去使用啊。比如说像你说的驱蚊花露水，
1: 对，
0: 还有这个驱蚊喷雾，听见了吗？
1: 基本上
0: 健康成年人用，不要给孩子用。因为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叫做
1: 避蚊胺，
0: 还有驱蚊酯啊，还有就是派卡瑞丁三种，它的时效和针对人群是不一样的。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抖音当中有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在给我们发信息了。哎，招旭说下午就要咬我了，就我俩就基本上是电台最招蚊子的啊。
0: 你看底下还有人刺激我，他说被蚊子咬是好事儿啊，因为更健康的人会更招蚊子，蚊子喜欢更健康的人。
1: 哎呀，谢谢你啊，这情绪价值满满。但是说实话，我和仙仙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就比如说像我就经常生病，动不动就感冒，但是仙仙的这个身体很好。
0: 我也生病。
1: 生病
0: 的症状不太一样，
1: 频率它会少很多啊。但这个蚊子
0: 症状不太一样，
1: 这个蚊子究竟喜欢什么类型的人，之前也说过，可能跟血型有关系，可能跟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温度有关系，还有穿的衣服，喜欢盯什么深色的衣服的人，穿浅色的话可能会稍微好点，
0: 像我这个颜色的衣服可能会更招蚊子，
1: 也会招虫子，
0: 对，招虫子一些啊。
1: 是的，说到这个避蚊的产品啊，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比如说一些物理的，然后又比较健康的一些这种产品呢？
0: 天然植物提取的产品啊，来看一下。比如说呢，像柠檬桉油呀，还有这个艾草啊等等，以这些植物精油为原料的，刺激性比较小的，它的短板也很明显，就是它有效期可能会比较短一些，可能就是你抹上20分钟到2个小时之后还得再抹。就是它的防护范围20到30厘米，就咱俩这距离都不太行，驱蚊能力可能会比较弱，但它刺激可能会更小一些，比较适合小孩。
1: 对，有朋友说不妨给昭旭在直播间搭个蚊帐，其实我也可喜欢，就是好想把这层蚊帐给掀开，想去看一看。
0: 他说这是直播间还是哪里？
1: 蚊帐，好想把这层蚊帐给掀开，想去看一看。
0: 他说这是直播间还是哪里？
1: 蚊帐区，
0: 对，也不太适合。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家里有小孩的话，小孩子会更加招蚊子一些，细皮嫩肉的是吧？
1: 对对，昨天晚上就两天晚上睡觉的话就很好，我们家很少有蚊子，但是昨天和前天好像有蚊子。然后我发现我最近的这个找不见电蚊拍，我发现我自己很厉害，徒手抓蚊子，这两天抓得非常好。
0: 但是我觉得电蚊拍不太好用，因为我家里有这个电蚊拍，你根本
1: 打
0: 不
1: 着，是吗？
0: 打
1: 不着，
0: 根本打不到它。
1: 是这两天真的是这个蚊子也确实很头疼，尤其是下雨过后。不过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选择这种驱蚊产品的话，一定要选择比较安全的。你就像刚刚我所说到的啊，就是给孩子也喷这个防蚊液的话，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就它适不适合小朋友。如果说适合大朋友的，千万不要给小朋友随便喷哦，他可能会小朋友长期闻到这个味道，可能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也会造成一定的一些这个伤害的。
0: 咱们一定要注意，它有些这个产品呢，它前面会有一些标注，大家可能不认识啊。比如说呢，像这个 M。就是 WP 开头的是农药登记证号，一定不要选购 PD 开头的，它是农田用药。哇，你就想想，这个都是农田用药，灭虫灭什么的，然后你来用蚊子啊，就这个对人体伤害真的是非常大啊。
1: 总之呀，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像我一样招蚊子的朋友们都不要被

0: 蚊子所困扰，也希望各位朋友啊都能够开心快乐的。
1: 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吗？
0: 当时我
1: 招蚊，然后
0: 就打脸了，是吗？
1: 对，然后被蚊子咬了一口，我说这个怎么回事？
0: 还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太暖和，直播间的如果说温度再低一点，这蚊子基本上就飞不动了。
1: 什么意思？他说你们不是颜值主播，拼才艺，拼什么才艺？
0: 你这是
1: 搭不上的才艺吧？
0: 你这是夸我们还是在批评
1: 我们？
0: 是。
1: 那么最后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选择一些驱蚊产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就有些广告说，哎，我们是纯植物零农药，然后灭蚊率100%，这一听都是虚假宣传，不要听这些宣传啊。
0: 是的，哎，说完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以后，我就在想家里的这个防蚊的产品，我们家可多可多驱蚊液。可多可多那种紫草膏了，我应该研究
1: 看一下产品
0: 适合我用还是适合宝宝用、
1: 对，一定要看一下。就是我们每天都是在成长当中，就是生活的那些小常识啊，每天都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给大家之后，我们自己也长一波知识啊。
0: 是的，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你也有怎样的一些需求，或者是哎你有怎样的一些疑问，都可以来到我们每天上午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来咨询我们，或者是哎你希望我们的主播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帮你去邀请哪方面的一些这个专家，是吧，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嘉宾你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最近觉得哪儿不太舒服啊，你们不是老请什么医院的相关的一些医生吗？我想请哪个科室的，你都可以来悄悄的告诉我们，说不定有一天愿望就会实现哦。
1: 就是愿望就会实现，
0: 对，许愿。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聆听。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然会在直播间啊，依然会在直播间，但是形式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下周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

0: 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过去的几年时间，周传雄被外界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灰色的标签，在最顶峰的日子，无奈放下所有的工作与光环，深陷怪病，行销鼓励，他是失落的。一个深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举着话筒声嘶力竭，在世人的认知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音乐综艺，却被台下的流量艺人挑挑拣拣，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本人，人生只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继续做音乐，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乐坛的音符有些杂乱，那些发自内心的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让一些歌声再飞一会儿。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1年，台湾偶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主季晴川相识于少年时代。等你20岁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梁以薰手里紧紧攥住薰衣草瓶，等待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的瓶子在经历了时间的变换、疾病的折磨后，彼此间那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全部出自周传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后谈笑风生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走上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喋喋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他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了家。周传雄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小时候的周传雄很爱哭鼻子，父母希望他刚强些。那年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为他广为人知的艺名。

母亲离开他的那一年，周传雄16岁，刚考上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为了糊口，他干过游泳教练、装修工、搬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日子里，他连暗恋一个女孩都不敢开口。女孩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两个人相识的前3年，周传雄连话都没有跟她说过几句，只敢在心里默默喜欢。后来两个人熟悉了，经常会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周传雄说，那个时候胆子太小了，很害怕一旦和她告白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7年。很久之后，周传雄把这段隐秘而卑微的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周传雄唱起那些令人心碎的歌时，才显得格外动人。

0: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用来对抗苦难的解药。在打工的时候，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过去一起学习。他利用一切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夜店或者酒吧当伴奏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1988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校园歌唱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利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这一年，周传雄19岁。1988年，开利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他们计划在这档综艺当中选拔三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组合推向市场。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乐团的形式出道，有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谁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也跳不好，又不想当偶像，干脆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开利公司重新选拔了三个男孩，并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三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而周传雄则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1990年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一年他21岁，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十分拥堵，挤满了粉丝与围观的路人。周传雄和工作人员打趣儿：“是不是刘德华要来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刘德华，只有你。”周传雄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红了，那是不是可以离梦想更近一点呢？于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周传雄开始尝试着参与歌曲的制作。尝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低身段。他去找老板说自己也写了几首歌，要不要听一听？不同意的话，可以让他跟着幕后人员学习。他说，我对创作歌曲本身异常着迷。就这样，到了第四张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中，专辑里一共10首歌曲，周传雄负责了其中6首的作曲，更有3首歌曲由他自己填词演唱。这其中就有他最早的成名曲《哈萨雅琪》。彼时恰逢卡拉 OK 在中国台湾风靡，而这首《哈萨雅琪》仅凭卡拉 OK 的 MV 就卖了几十个版本，足见这首歌的火热。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3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8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 Vivian。 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
1: 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刘瑾现在被压在了狱中，但是现在大家伙一看，那可不行啊，将来他反扑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张荣一个劲儿的撺弄这个皇上去抄这个刘瑾的家。朱厚照这阵哎，这个玩劲儿啊又上来了。亲自带领着校尉赶到了刘瑾的家中，看看到底有一些什么。结果抄出了黄金24万锭，这是整数，有那个散黄金是57800两，银元宝呢500万锭，散的银子158万7800两，宝石2斗，黄金的甲胄2副，金帐钩啊3000对。玉带4162条，朱厚照看着这一库一库白花花的银元宝，黄灿灿的金锭子，这个皇帝啊也不禁惊讶的，那舌头都卷起来了，好半天放不下来。朱厚照跟在这个校尉的后头继续查找，这一次查出的东西越发的让他惊疑了。当时有这个绣龙的滚袍8件，蟒袍470件，铠甲3000套，弓弩啊满满的塞了2大库，还有一件东西，朱厚照前日挺眼熟的，原来是啊刘瑾常常的拿在手里一把扇子，但是这个校尉一按这扇子柄，唰，从这个扇子骨里探出了2把匕首，我的个娘，可了不得了。说朱厚照这阵把这个扇子要过来，他觉得这个扇子一开始是吃惊，现在觉得有气儿。接过来一边把玩，一边问这个张荣，你说刘瑾在这个扇子里藏刀干什么？陛下，他是想随时不利于您呢。哟，就这一句话如同醍醐灌顶啊。朱厚照惊叫了一声，把这手里扇子肉给嚷了。这一次证据确凿啊。朱厚照也终于相信了那个整天笑嘻嘻伺候他的刘瑾确实是想取代他地位而代之，于是传旨在午门对这个刘瑾公开的审讯。这一天朱厚照呢坐在午门城楼上看着，午门的下面正当中放着一张公案，刑部尚书刘瑾坐在这个案子后头主审，文武百官站在两旁观审，锦衣卫的进租把这个刘瑾押上来。但是那个刘瑾啊平素让这个刘瑾吓怕了，如今虽然说见着这个刘瑾披枷带锁，到了这阵这位刑部尚书这嘴唇呢还是一个劲儿的哆嗦，竟然问不出话来。那个刘瑾一见自己的余威还是这么厉害，得意洋洋的大声地说，满朝的公卿都簇在我的门下，谁有资格来审我？刑部跟大

0: 大理寺的官员职务本来就是审案子，但是到了这阵面面相视，谁也不肯向前。这阵驸马都御蔡振走过来，他一把推开了刘景，坐到了案子后面正中的位子上，大声地说：“我是郭七。”他是谁呀？英宗三女淳安公主。后来呢，淳安公主嫁给他了，他是英宗的三女婿。我不出在你的门下，我可以问你，你先给我跪下。刘瑾呢不肯跪。这阵蔡振呢嘱咐这个禁足，来打他20个嘴巴，看他跪不跪。一个粗壮的禁足啊走过来，抡起了胳膊，一开始还是拿手打，没打几下感觉到疼了，脱下了鞋，啪啪的，好家伙，一顿的炫。眼瞅着刘瑾那嘴巴怎么意思肿了，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地上。刘瑾，我来问你，你家里藏着这么多的兵甲，那是干什么用的？
1: 那是把胃缓缓的。
0: 说怎么这么说话了？是那嘴肿了。既然是保卫皇上，那为什么藏在你的家中？这个刘瑾呢，这个嘴巴张了两张，无话可答。朱厚照在这个门楼上看得清楚，下旨说别问了，把他凌迟处死。刘瑾横行了5年，最终啊被刀斧手绑在这个大街上，一刀一刀的给凌剐了。聚在旁边观看的老百姓人心大快，争着买刘瑾的肉，刀斧手就这么着，哎，一条一条的卖。说卖多少钱呢？一条肉啊1的煤。一开始炫下来的可能是2两，后来啊改成1两了。为什么？能多卖钱呢。为这个还发了一笔呀、小财儿。刘瑾的亲属15人还有他的死党都被斩首，他挟私提拔的这些个大臣，有的降有的被革，跟他有过来往的人大多数受到了牵连，包括咱们前文书给您提的康海。至于揭露刘瑾一案的功臣，当然首推太监张荣了。张荣啊果然接替了刘瑾，当上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他的哥哥张富呢被封为了安伯侯，弟弟张荣呢被封为了安定侯。别的几个虎看着这个眼红了，也都说自己有功，向这个皇帝啊进行讨封。于是卫斌的弟弟卫英做了镇安伯，马荣成的弟弟马山做了平凉伯，古大荣的弟弟古大四做了这个荣兴伯，七虎是皆大欢喜。不过八虎虽然说变成了七虎，但是朝政仍然由他们把持着，那一系列迫害民众的政策可没有变，老百姓忍无可忍的，这个各地陆续的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咱们说起这个明朝的农民起义，最早的就是永乐18年唐塞尔白莲君了。仁宣两朝因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呢也是相对的安定。英宗呢，这个朱祁镇当了皇帝，他宠信宦官，任这个王振呢专权纳贿，迫害百姓，地方上也滋生了许多的贪官污吏，致使农民没办法生存，只好铤而走险，举起了义旗来反抗这个朝廷。正统一朝就先后有大通辖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的这个起义，有这个福建的叶宗刘矿矿工起义，以及郑茂期农民起义。宪宗成化年间，荆襄地区更加的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从这个成化元年到这个7年，这场起义前赴后继，竟然延续了6年多的时间。这些个起义都是因为啊被官军残酷的镇压而失败，有多少农民惨遭了杀害，但是反抗的火种啊却在人民群众当中保留着。正德4年，两广、江西、湖广、四川等地都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就在这阵，在这个京师脚底下济南地区啊也出现农民起义的队伍，那就是更有名的河北响马道。咱们说的这个河北啊，是泛指黄河以北的山东、山西以及京师直辖地区。那阵啊，河北省不叫河北省，叫直隶。当时啊，这个河北省一带，有的时候泛指北直隶， 当时

京畿附近的田地呢，多为这个皇帝还有贵族、勋亲以及宦官等等的霸占。正德四年的时候，皇上呢就在这个北京郊区拥有皇庄20处，连同贵族、宦官等所占有的田地，大略统计有这个332处，占有300多万亩土地。军队呢也占有了大量的屯田地，光是这个霸州蓟县占据农民土地改为草场放牧的就有700多万亩。这个农民不但失去了土地，还要代为养这个官马，朝廷专门有一个管马的衙门叫太府寺，听命于这个兵部，有战争的时候提供战马，和平的时候则是负责马匹的繁殖。办法啊，就是这个民间的祭牧、资牧。资啊，那就是贩养的意思。当时太仆寺派官呢分驻到了山东京师各地，发给民间养马户一部分种马，规定按期呢上交这个马驹子，这个种马呀病了死了都得赔偿，繁殖达不到定额则是要罚款。正德年间光顺天府这一地就养马户50000多呀，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无处耕种了，连吃的都没有，你用什么来养马？官府啊，这阵又乘机敲诈勒索，百般的榨取，老百姓农民没办法生存，只好把代养的官马骑上，当了绿林好汉，这就是降马道的由来。官逼民反这句话是一点没错。顺天府霸州文安县有位姓刘的弟兄二人，哥哥刘宠，弟弟叫刘晨。古代风俗大都以这个堂兄弟排行这个长幼，刘宠排在第六，所以说又称啊刘六。刘晨呢排行在七，所以说啊叫刘七儿。二刘家里呢他是养马户，就在这个正德四年，他们家应该上缴啊2匹马驹子，但是马驹子却因为啊病啊死了。到了秋天他交不上驹子，文安县的差役查抄二刘的家，刘七性情暴躁，惹急了拔出了钢刀把这个差役劈了一个。其余的这个衙役们一看，呀呵，真急了，打不过刘家兄弟，跑回衙里去搬兵了。事情闹大了，刘六只好把母亲妻子送到山里的姐姐家去，回来啊跟这个弟弟可就当上了响马。他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名叫这个杨虎，三个人一起投奔了当地的道首张茂。张茂家里头可以说是重楼复辟啊，许多的身教，是一个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听说二刘跟这个杨虎来头，十分的高兴，因为这二刘跟一杨啊武艺高强，在这个霸州一带十分的有名啊。张茂手底下还有叫这个齐彦明、李龙等人的，他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劫富济贫，患难与共，慢慢的就有更多的破产的农民，特别是养马户到这儿来投奔的，声势是越来越大。说这些个养马的农民从小就习惯于骑马奔驰，个个的骑术精通，并且在当时来说呢，直隶河北一带民俗啊尚武，差不多人人都会一点武艺，会个五八抄的。他们几十个人为一小队，打听到有什么巨官附身呢，从某处经过，于是就在这个路上抢劫。他们在这个马脖上都拴有这个响铃，跑起来哗啷啷响成一片，所以说啊称为响马。抢劫时啊往往的先派出啊两骑追上对方，放出一支响箭去以示警告，后边大队紧接着就跟上来了。那阵几十匹奔马疾驰而至，铁蹄踏起了黄云似的尘土，马蹄声啊夹杂着响铃声啊交织着亚塞隆隆而过的这个惊雷，瞬间就扑到了跟前。即便巨官附身呢带着保镖卫士，也抵挡不过这些个亡了命的农民呢。到这时只好乖乖的献出金银财宝，如果说有民愤极大的贪官恶霸，说不定啊那脖子上你就得挨一刀。响马们把这些个财产财物带好了，头目一声的呼啸，马铃响处，好汉们转瞬之间跑的是无影无踪了。响马们把劫来的这些个财物
都藏在这个张茂家里，谁用钱时就可以自己来取，有时候还接济这个穷人。他们这样劫富济贫，横行无忌，致使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济南，哪个济啊，京畿的畿，应该叫济南，一代巨官富商们竟然不敢出门了，这自然就得引起这个朝廷的注意。刘瑾于是就派了检督御史宁镐到这个济南征剿。宁镐啊，住到了这个真定府，派出了驻这个河间的参将袁彪带兵到了霸州。现在正规军来了，散骑优勇士的响马打不过他们，竟然吃了几次亏。张茂坐地分赃，但是表面上却像一个大富商。他的邻居有个叫张忠的太监，外号叫北分张，是这个刘瑾手底下大红人。张茂啊，去和他认了同宗，结为了兄弟。有时候张忠回北京上班，张茂呢还得跟着去，就住到了这个张忠的家里，由张忠家里的人呢陪着他逛大街。他锦衣华服，谁都看不出，感情这是一个江洋大盗，并且他还带上一些个抢来的珠宝，让这个张忠介绍认识八虎当中的马荣成、古大荣这些个有权势、有势力的太监。他甚至于还敢跟张忠家里的这个人呢混进了豹房去，看正德皇帝朱厚照跟这个宫女们蹴鞠。蹴鞠是什么？一种古老的足球。现在袁彪带兵来了，张茂因为部下几次失手，便向张忠啊求救。张忠派人把这个袁彪啊请来，摆上酒宴，自己呢居中坐着，让这个张茂跟袁彪呢坐在了东西两侧。他呢先不给这二人啊介绍，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忠举起杯来，对着袁彪说：“袁将军，这是我的兄弟张茂，希望今后好好的相看。”袁彪一听，一拱手：“不敢不敢。”张忠啊掉过脸来对张茂说：“袁将军是哥哥我的好朋友，今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既然相好，以后你就不要再打扰河间了。”哎呦，袁彪一听这才知道，感情同席的就是响马头啊。但是他畏惧张忠的势力，只好啊默认下来，不久就带兵回河间府去了。宁镐听到这个风声，自己到了霸州，正好赶上张茂庆贺五十寿辰，大宴宾朋啊。宁镐部下的巡抚李主簿化妆成了弹琵琶的艺人，混进了张家，侦查到了张家的前后院落以及啊这个地理位置。当天晚上宾客们散了去之后啊，张茂正在熟睡，宁镐带领着100名的剑兵啊突然袭击进了这个张家。张茂从这个梦中惊醒了，仓皇迎敌，被斧子砍伤了左腿，终于被擒。宁镐又把张茂家的复辟，什么叫复辟？夹壁墙以及挖的那些个深窖找到了之后，将藏有的这些个赃一起解出来。宁镐知道张茂这是有名的江洋大盗，想解到北京去请功，但是又怕别的响马在这个路途之上把张茂给劫回去，于是想了个主意，他让十名亲信押着张茂解送北京，他自己却带着同张茂一起捕获的几十名的这个盗伙返回了文安县。第二天刘六、刘七、齐彦明等一听到张茂失守的消息，又听说大队的官军押人回到了文安，于是他急忙的往这个文安县的方向追赶。等到县衙这块再一打听，嗨，张茂不在这儿，被送往北京去了。刘六呢把这个齐彦明啊留在了县城，搭救啊那十几个弟兄，他跟着刘七、杨虎却赶往北京想办法救这个张茂。他们到了京城，把带的人呢安排到了这个城外住下，三个人找到了张忠的家，把这个张茂被这个宁镐擒获的经过向这张忠这么一讲，请张忠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把这个张茂救出来。张忠啊百里呼来呼去，势如风雨，安肃县就是这样被攻占的。那天夜里，起义军在这个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来到离城30里地的一处洼地隐蔽下来。黎明时分，县城的城门刚刚打开，但只见城外头大道上跟这个野地里一片的尘土飞扬，黑压压的马队一拥而来。
当先一齐正是这个刘琦，这个年方20岁。

小伙子喊声如雷，一边驱着马一边弯弓，嗖，一只响箭带着少爷飞上了城头啊。城楼上的把总吓得屁滚尿流啊，只顾逃命，城门也没下令去关呢。守城的这个兵丁啊，到了这阵四散的奔逃，刹那之间城里大街上那石板路响起了雷鸣般的马蹄声。起义大军奇袭成功，首先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同伙齐彦明跟所有的犯人，又打开了县库，把所有的金银抢夺走，将这个粮食分给了穷苦的百姓。居民们一听说是刘家弟兄来，纷纷到大街上迎接，只有那些个大户人家吓得关门闭户，东躲西藏，义军呢并没有骚扰

两天的时间竟然聚起了2000多人。刘六把大队分成了几个小队，分派了大小的头目，下一步的计划那就是攻打文安县城，救出他们的同伙还有亲属。这个安宿通往文安的大道上有一个庄子，叫赵庄。庄子上呢，他住着一个秀才，他呢姓赵，叫赵遂。他呢有勇力，好侠义，自负啊是文武双全的，常常在这个众人面前啊好说大话，大家伙给他起个外号叫赵疯子。他呢也不以为然，欣然接受了，只是把疯子呢改成了大疯的疯，以赵疯子自称，在文安县一带那也很有名气了。有一天他听到消息，打下安宿的响马打此经过，他不知道响马的来历，决定带着家人出去躲一躲。他们一家人呢跑出去之后，遇到了一条河，赵疯子啊走到了前面，刚刚渡到了中流，响马军的前哨五匹战马已经赶到了，把赵妻啊给接在了岸上。赵疯子一见大吼一声，从这个河中奔回了岸上，与一名响马打了起来。这个赵疯子啊可没有说光说大话呀，还确实啊有点本领，他赤手空拳一把攥住了那个响马的枪杆子，顺手就把马上的这个骑士给拽下来。这阵另外一名响马举刀砍他的后脖梗子，说这阵赵疯子就感觉到脑后有金风，他把手里夺的长枪往后一磕，将这刀啊给磕飞了，又把这名响马也打下马来，说现在三个人都在了地上，两个响马没了兵器，于是摆出了摔跤的这个架势，一左一右晃着胳膊向着赵疯子啊进攻。赵疯子把这个枪一扔，也绕着圈跟这两个人呢摔上了，两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啊，被他接二连三的摔到了这个河里。另外三个响马一看这个举着兵器准备啊一拥而上，就在这阵一匹高大的白马正好跑来，马上的骑士乃是刘七。这个刘七啊最爱摔跤，一看这位赵疯子啊摆这个架势，于是跳下马来，我说别打别打，让我跟他摔一跤。哎，这倒不错，这河边改了跤场了。说这阵那三个响马去搭救，被这个赵疯子啊扔进河里的同伴去。这阵刘七跟赵疯子使出了摔跤的功夫，在河边摔打扑跌起来。赵疯子虽然说能够勉强的抵住，但是终究年纪大一点，怎能抵得住刘七正在年轻力壮，不一会儿终于被这个刘七啊给摔倒了。这阵赵疯子爬起来，往这手心啐了一口唾沫，一边往前扑一边骂，你们这伙毛贼敢把疯子爷怎么样。说这阵刘六啊带着大队人马赶到，一听赵疯子这么说，赶忙下了马问道，尊驾自称疯子，莫非是赵秀才吗？啊，是又怎么样？哎呀，失敬失敬。刘六啊连连的拱手，对着他兄弟就说，小七啊，这就是我跟你常说的赵遂赵先生。刘七这阵笑着拱着手赔礼说道，是方才不认识赵先生，失礼失礼。哇哈哈哈哈哈哈！赵遂啊是个爽快人，他乐了，你小伙子也是仗着年轻啊，咱要是你这个岁数，你准不是咱的对手。对对对，刘七啊这阵笑了，刚才啊那是您让着我。这阵赵疯子突然的一愣，这一位叫你小七，莫非他他是刘六，你是刘七儿啊？正是在下。哎呀，怨不得。那么说，败在你们弟兄手底下，我呀不丢人，不丢人。刘六啊，让战士们休息，他跟赵疯子坐到了河边上，说起了他们养马户的这个苦处。赵疯子虽然说也是个富户，但是很有这个正义感，平时也对这个官府不满，于是答应参加义军。不久他就带领着自己的兄弟赵凡、赵镐还有500名同乡的青年，在这河间府跟这个义军呢会合，共同举起了起义大旗。义军呢这阵声势越来越大，攻下文安之后转着弯的杀去，回旋到了河北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啊，地方官不是开城纳款，就是望风而逃啊，明廷震惊啊，指派了指挥同志李锦率领着1000名驻防北京的京军去讨伐。这个李锦在这个义军啊屁股后头
远远

0: 的跟着。有句成语叫望风捕影，他却连义军的影子也没敢看。从这个正德六年的正月到三月，三个月的时间，义军呢就像一阵旋风一样，在这个博野、饶阳、南宫、无极、东岷、滨州、临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泰安这些个州县畅行无阻，还攻下了孔子的老家曲阜。义军在这个孔庙的大成宝殿里养马，把孔老夫子的这牌位啊，全给扔了。可惜义军起初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只是为了反抗而反抗，提出的也仅仅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样的绿林口号。攻下城池之后，开仓分粮，没收县库，然后就离开，因而始终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明廷看义军声势日渐的壮大，感觉到危险了。前都御史啊，现任的吏部尚书杨一清，于是建议派惠安伯张伟任总兵官，让这个中山狼的当时的作者都御史马中熙提督军务，拨给他们精英军20000人南下征剿。刘六刘七跟这个杨虎赵疯子一商量，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决定分成两队，一队由刘世坤仲带领，一队由这个杨虎跟这位老赵啊带领着，一东一西，既分兵又呼应，牵制这个官军。刘六刘七跟这个齐彦明一队首先攻打这个山东，进而又进入河南，更而南下抵达了湖广、江西两省这些个地方，然后仍由这个原路往回杀，回到了霸州。几个月的时间转战了数千里，他们仍然保持相马的本色，全队都是骑兵啊，占了这个城郭也不居住，夜间仍然回到这个野外啊驻营，一闻警报上马就走，转瞬之间不知去向。刘六刘七回到了温安故乡，稍作休整，就让这个齐彦明带领着大队人马隐匿起来。兄弟三个人跟几名亲随的兄弟回了村子，那阵他们的亲人早就被这官府给杀害了。两个人啊祭扫了祖坟，看看故居，虽然说破旧，但是呢还可以啊住宿，于是就打算住上一夜再走。不想啊行踪不密，被村子里一个地主看的，他连夜跑进了县里向官府报告。知县派出了指挥桑玉率兵来捉呀，拂晓时分官军包围了刘家。刘六刘七跟弟兄翻越这个房顶逃跑，官兵在下面尾追堵截呀，一时之间箭如飞蝗似的向这个房上射来。刘六等人呢无法抗拒，只好躲进一家地主的小楼里。这阵天光大亮，刘六这阵在楼里头往外一看，只见外面是一层层的官兵，越聚越多，虽然说看不出究竟有多少，但是那个他们投降的喊声却也是震耳欲聋啊。在这种包围圈里头，凭着他们十几个人硬闯，这是闯不出去的，插翅难逃啊。这阵刘六对刘七说，小七儿，咱们宁死不降啊，降了咱们这罪过就大了，咱们横刀自刎吧。不，刘七儿一挥大刀，临死也他娘的拉几个垫背的，说着就要从这个楼窗往外跳。这阵突然就听见村外就如同刮风一样传来了什么呀喊声啊，于是刘七儿也扯着嗓子喊原来这是起义军的联络信号。果然那齐彦明一马当先，大刀飞舞从这个村子外面冲杀过来，后面是密密麻麻的马队，官兵的包围圈动摇了。刘六等人又从这个楼窗往外射箭，紧接着跳下楼去跟这个官军拼杀，官军阻挡不住，纷纷的逃避。眼看着刘家哥俩在齐彦明的接应下扬长而去，桑玉功败垂成，只好整理队伍，耷拉着脑袋收兵回城啊！不想半路上刘六等人又追上来了，马队冲入了官军行列当中，一阵的大杀大砍，官军损伤一半，好不容易这才退回城去。说这阵另一股起义军呢，在这个杨虎跟赵疯子的率领下，从这个河南转入了山西， 杨虎作战勇猛，赵疯子很有这个智谋，两个人一合作，相得益彰，纵横几千里，所向披靡。官军呢，打不过他们。这个起义军打起仗来，骑兵散漫的如同潮水一般，直线这个敌阵呢，个个的骁勇。他们一边跟着官军打仗，一边还是相顾的笑乐，根本就没把这个官军放在眼里。有时官军太多，他们就迅速的转移，忽东忽西。官军多次的扑空，只好望着义军的马队，扬起了征尘兴叹。东西两路的起义大军在这河南的武安会了师之后，稍事休整。刘七啊，突然异想天开，他提议咱们索性去攻北京了，怎么样？北京那是皇帝老儿的那个老巢老窝，他们能防备不紧吗？杨虎提出了这个疑问啊。不，赵疯子赞同啊刘七的这个意见，就是攻不下也得把那小皇帝那个尿撒到裤裆里头，让他做梦也不安稳啊。对，刘六这阵点头同意，吓唬他一下也好，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拱手受他欺负的。计议已定，起义大军会师北上，直逼京城。正德皇帝朱厚照果然吓得要死，连想打猎都不敢出了城了。兵部尚书何健呢，上个月就袭调边兵，说这阵宣府的副总兵许泰、游击、奏荣、大同总兵张尊、游击江滨、严顺、副总兵冯顺等等率边兵来援，先后抵达了京师，这叫秦王啊。说此时官军已经聚集了三部的军力，一是各地的卫所的驻军，二呢是北京派出的京军，第三呢是各边镇调来的边兵。论起战斗力来，三军当中啊，边兵最强，因为他们镇守边关，时时的跟这个骚扰来的鞑靼、瓦剌还有乌俩罕部进行作战的，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而且骑兵也多。三部官军组成了一个防御网，捍卫着北京城。即使这样，北京也宣布了戒严，居民夜间不准外出。义军呢，打到了信安镇，这个信安镇啊，就是现在的霸州的南边，天津呢稍微的西北。看看再向北京进攻已经不可能，于是啊向东啊到了天津卫，继而又分兵南下，一去这个山东，二去这个河南。东路的刘家哥俩在这个德州与这个都御史马中西啊这个官军遭遇。马中西是个文官，他的家乡在故城，就是现在河北省故城。这个故城农村也有养马户，他深知啊穷苦农民所受的盘剥，所以说极力的主张安抚。而这个张伟则是一个纨绔子弟，是继承父亲爵位当上这个惠安伯的，他害怕打仗，所以说马中西啊曾经传习各路驻军，刘六所到之处，所在的官司不许拘捕与共饮食，若听府待以不死。刘六听说之后将信将疑，所以说此次呢两军在这个德州的桑园相遇，并没有马上交战，只是相隔五里各据营垒，遥遥对峙。又过了一天，马中西啊只带着几个亲兵骑马到了这个义军的大营。刘六、刘七啊听说之后急忙的出营迎接，把马中西啊请到了中军大帐，稍事寒暄之后，马中西啊开门见山的就说，以前建安、刘瑾啊乱政，民不聊生，这些个情景本都堂呢俱都知道，现在刘焉业已受首，朝廷抚恤生民，立革弊政，壮士等是不是也该为自己的前途想上一想？刘六一听回答道，小民原等是农夫，只是因为养马而横遭迫害，势必无奈，这才走上这条道路，如今已经是骑虎难下，恐怕哎不灵了，不然呢迷途知返犹未晚也。本都堂提上天好生之德，只要壮士们肯于救父，我愿奏明圣上，力保壮士们身家性命。哼哼，这阵刘七在旁边一声的冷笑，大人的好心咱是知道的，可是别看您老大人是督察院二品的都御史，您讲话顶用。刘六一见他兄弟说话粗鲁，于是制止道，小七儿，大人面前不要乱讲，本来嘛 这阵啊，刘七啊有点小声嘟囔：“马大人，这阵啊，刘六向马忠熙啊拱手道歉，我七弟从小野性难驯，冲撞大人，请莫见怪。”哎，不妨不妨。马忠熙啊摇了摇手：“我苦口婆心，只是为了联系无辜生灵，横遭战乱，心中不忍罢了。壮士试想，你等如此东流西窜，终日不得安生，长此下去又如何是个了局呢？”是啊，刘六这阵叹息道：“前途茫茫，也只不过是过一天算一天的。”不过说这阵刘七啊扬臂说道：“只要活一天，也不能让那些个贪官污吏安生。”马忠熙诚恳地说道：“本督堂回营之后，立即修本奏明圣上，召完壮士，让壮士们回到原籍，并请朝廷减轻负担，使你等俱以安居乐业。”多谢大人。刘六这阵拱手言道：“马大人，这阵刘七啊继续提出来，如今朝廷虽然说没了刘瑾，但是那七虎还在，只要坏蛋在位，到头来就怕马大人您是白费心了。小倩儿，你别多讲了，不管将来如何，马大人一片好心，咱们还得领情。”“那是自然。”刘七啊这人笑了：“咱刘七是个混小子，说话不知道分寸。马大人你呀甭生气，我这给您作揖了。”咱说啊，简言马忠熙回到营中，果然啊上谕请朝廷对这个刘七刘六等准予啊这个招抚。这边刘六呢也是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消息，过了几天，探子回报说，马忠熙的这个谕文呢已经被驳回，还责令他即日攻打义军，不得违误。与此同时，派了大同游击将军江斌带领着边兵协助他。刘六不愿意跟这个马忠熙对阵，于是联营拔寨而起，悄悄地离开了。刘六率领着起义大军呢离开了德州，攻占了故城。故城是马忠熙的老家呀。刘六命令义军任何人不得进入马府，有拿马家一草一木的，军法严惩。这也是刘六感激马忠熙的一番的心意，这才有意保护他家，作为了报答。刘六是一片好心的，但是却把马忠熙给害了。兵部尚书何健因为马忠熙不肯积极进剿，于是上谕文弹劾他，说他呢拥兵自重，纵贼不战，以至于顽寇殃民，并且把义军攻下故城之后不肯焚烧他家，作为了这个证明。于是马忠熙跟张伟都被逮捕进京，结果马忠熙下到了锦衣卫的这个狱中，不久就被处死，而张伟呢也被革去了爵位，回家闲居了。这个起义大军继续南下，远离北京，皇帝朱厚照又可以出城打猎。他看到城外屯驻的边兵军威盛甚，于是他对身旁陪着的太监古丹荣就说：“看起来边兵是比经营里那些兵油子强多了，刘家哥俩有消息吗？”“回陛下，听说正在鲁豫一带骚扰。”“嗯，这些个坏东西前几天闹得朕都不敢打猎了，我恨死他们了。这么着，朕把边兵统统的交给你，听你调派，非得把那伙马贼全部消灭了不可。”“奴婢遵旨。”于是太监古大荣总管军务，任这个兵部侍郎陆定为监军，率领着各地来津的边兵南下征剿义军。这个时候地方经营边兵三军合流，张开了一张大网，向着义军围拢过来。官军的人数超过了义军的几十倍，形势越来越对这个义军非常的不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关于暗恋，张小娴说，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这应该是暗恋的最高境界了吧？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然我们的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为暗恋伤心的人了。接下来，这个温暖的声音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总是会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想象着在疲惫、忧伤、愁苦、百无聊赖的时候，能起个大早，去海边看日出，感受日出东山红胜火的蓬勃，享受日出的温暖和激昂。日出日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就如人生之路有凹有凸，日出时那瑰丽的色彩能让人多一份思索，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但只要看一眼日出，一定会驱散心中的愁云，给自己撑一片晴朗的天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晚期

0: 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这个时段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总是对它有很多的幻想，就如咖啡第一口之前闻起它的味道的确是芬芳的，但是喝下以后却发现原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浓郁香醇，有的可能只是苦涩的味道。人生也如此，没尝试就没有过多的感受，一开始总是那样的单纯而原始。

有人说，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就没什么好悔恨的。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不公平，有时甚至是自寻烦恼。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等你。
1: 希望你知道，人生里再没有什么事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焦虑的时候，深深的呼吸，看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暖的歌，找找新的地方。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活在当下。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如果没有，希望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希望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我是小青，和你说一声再会，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电影可以放。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2: 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重要学习阶段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老师永远都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谢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尊师重道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那么在众多的国产影片之中，有很多老师的形象也让观众难以忘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银幕上经典的教师形象。在影片《看上去很美》中，方锵锵是一个一直由奶奶带大的3岁男孩，一下被当作军人的爸爸丢进了幼儿园这个集体环境中。生存的本能使他仔细观察这一新环境，并尽可能迅速地融入这个新社会中。慈眉善目的唐老师让他感觉很亲近，但是不苟言笑的李老师则让他感到恐惧。虽然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幼儿园老师，但是听完这段录音，大家是否能够想起自己上幼儿园时老师的影子呢？
7: 你好，我姓李，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您是？
8: 我是方锵锵的爸爸。
7: 哦，
8: 您好，李老师。
7: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哟，怎么哭啦？不愿意来幼儿园呐？啊？
8: 告诉李老师，我叫方锵锵，马上就4岁了。孔院长说可以直接上中班了。他呀，一直是奶奶看护的，最近奶奶回老家了， 妈妈也在外地部里的直属机关工作，我也在飞行大队工作，经常出差，所以把强强送到幼儿园来常住，周末也不用接。
7: 行，我们这个班啊都是四五岁的孩子，有两个老师，两个阿姨。这个老师姓唐，马阿姨跟傅阿姨负责孩子们的生活。
8: 跟大家玩去吧，啊，不许哭。
7: 走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想知道这游戏怎么玩的吗？这个游戏里边，李老师啊假装是大灰狼，所有的小朋友假装是小羊，小羊啊追着大灰狼往前走，然后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就会说一点了，然后一二三四点接着往下说，或者可以跳着说。当老狼说到晚上九点的时候，大灰狼就会转过身来抓住一只小羊然后吃掉。
9: 九点了，
7: 来，我看你这小辫儿。谁给你留的呀？啊！小朋友来，快，给我抓住！方林强。
2: 这是影片看上去很美之中幼儿园老师的形象，在原著小说中有很明确的、很显著的一个时代背景，但是导演在拍摄时把它刻意回避掉了。因为导演不希望把时间直接规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因为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的什么时间，幼儿园里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有一种很持续的东西在延续。影片四个小伙伴，苗苗、闪光的彩球，很多影片都是反映小学生活，里面的小学老师形象都是可爱、可亲、可敬。学校会组织同学们排好队走进影院，真的在大荧幕上观看这些影片，相信各位印象深刻吧。在1980年，影片《苗苗》上映，著名演员李玲饰演的韩苗苗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心灵纯洁的教师，这部影片也让小学老师再次成为人们向往的职业。李玲以出众的表演、清新可爱、甜蜜的形象，通过这部影片走进大家的视野。我们来分享影片《苗苗》当中的一个原声片段，这一段是影片结尾家长会的情景，学生包瑞的爷爷，一位解放军的司令员亲自来开家长会了。
10: 你就是韩苗苗老师？
11: 嗯。
10: 这封信是你写的？
11: 是我写的。
10: 你为什么不当兵？你很有战斗性啊。
11: 我就当老师，当老师也要有战斗性。
10: 是吗？
11: 嗯，
10: 我你呀、啊、有一个好病。
12: 挺有意思。
10: 好好好，我就来说几句。
13: 司令员您喝水
10: 啊。谢谢。在座的都是家长同志们了。我很惭愧，也许我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军人，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爷爷。大家不要笑，就是这么个事情。还是看了小韩老师给我写的信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用工作忙来推脱对孩子的教育，那是不对的。我们忙了一辈子的事业，最后总归要交给他们的嘛。关于包瑞的问题，我想过几天把小韩老师请到我的家里好好谈一谈。
11: 好好，这是包司令员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0: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孙子，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学堂，老师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个圣贤。圣贤呐，我多么想背着书包叫一声老师。今天我就是来还这个愿的。老师，老师。

0: 好了，今天这个会的主角是韩苗苗老师，我让位。
1: 您请坐，请坐。不，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因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2: 这是来自影片《苗苗》的一个录音片段。影片结尾时，苗苗老师的台词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样觉悟的表达在现在看来也是弥足珍贵。因此无论再老的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启发的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洁的爱，才让我们记住了这位老师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份感动和快乐。春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相信不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看到这行文字，心里都会想起那节奏鲜明、清脆欢快的旋律。

这首影片《渺渺》之中的插曲《小鸟小鸟》仿佛就是童年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影片的插曲《小鸟小鸟》。

0: 小鸟小鸟来自影片苗苗。这是一部1980年出品的描写教师的经典影片。影片之中，李玲扮演的苗苗老师被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满怀热情的他却遇到了一群淘气的孩子。苗苗感到受不尽的窝囊气，向学校交了请调报告，但同学们已经和他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老师。说到反映小学生活的影片，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还有一部印象深刻的影片，就是闪光的彩球。这部影片是反映80年代儿童的新思想、新面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影片构思新颖，设置有趣的故事和感人的情节，符合儿童新奇感还有新鲜感的要素。特别是影片忠于生活，真实自然，让两位老师不同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对比之中，让人在事实面前看出好坏，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这部影片的录音片段。这是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芳华老师和因循守旧的林老师中午在食堂吃饭时的一段对话。
1: 辅导员，哎呀，你怎么老吃咸鸭蛋呀？
2: 我喜欢吃。
1: 来来来，
2: 哟，葱烤鲫鱼嘛。哎，
1: 尝尝，这是我爱人的手艺。
3: 我就吃好了。
2: 嗯，真鲜啊。
1: 哎，王校长让你做一次胃镜检查。
2: 再说吧。
1: 你呀，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2: 哎，芳华，昨天第五小队差点闯大祸呀，明天你一定要在全校的晨会课上批评一下。
1: 我呀还想表扬呢。
2: 哎，你知道吧，家长的意见可大了。昨天我、哎、
4: 你们第五小队轰动了全校，让我也听听。
2: 你说吧。
1: 少先队应该让孩子们当小主人，可是我们有些老师呢，却习惯包办代替，把孩子们当成算盘珠。
4: 算盘珠，小主人，嗯，有意思。
1: 现在孩子们自己出去搞了一次活动，这本来是他们的权利。哎，为什么有人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呢？
2: 哎，这饭怎么这么硬啊？芳华，你别忘了，他们还是吃饭不知饥饱的孩子。比如像李小春吧，他妈妈病死以后，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缺少家庭教育的条件。
1: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吗？忙教学都来不及吗？还搬什么新花样？
4: 就是，同学自己搞活动，要我们老师干什么？
1: 自动化也不是自由化吗？
2: 王校长，你评评理吧。
4: 呵，你把矛盾交到我这儿来吧。

0: 这么重要的问题需要实践。哎，我看你们可以在四一班先试点一下。
1: 哎呦，校长，我求求你，我们
0: 你们都老同学了，会合作得很好的。
2: 那呀，也少不了吵架。
3: 今天我们在很多影片之中来继续为您讲述和分享影片之中的教师形象。在荧幕之上的作品里，有认真负责、感动童心的好老师形象，也有让人开怀一笑、幽默风趣的另类老师形象。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的处女作电影，就请冯小刚刻画了一位让人看过就难忘的中学历史老师形象。夸张的老式玻璃眼镜，宽松的白衬衫，那顶没有戴过的宽檐草帽，当他指着讲桌上自己的白帽子里盛满的黑煤球，愤怒的声讨这是谁干的时候，大家被他窘迫的样子逗得发笑。恐怕只有冯小刚版的《教室危机》能够让人发出这样的会心微笑吧。不过看到冯老师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头头是道的解释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时候，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4: 上课。
5: 起立。
4: 同学们好。
6: 好学
4: 生。不要笑。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坐下。谁让你离开座位了？无组织无纪律，回去。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懂吗？
7: 懂，吴老师。
4: 谁是班长？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下课之后把这堆煤球都拖到外边去，大家把书搬到第35页，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啊。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啊，尼布楚，何为尼布楚？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啊。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7: 不如你
4: 让
7: 我手干净的。
4: 都把手伸出来。
7: 小胡啊，
4: 你说。
7: 算了，不说了。
4: 你说。不要怕。
7: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静是好了。
4: 我问的你是谁？
7: 那我可不知道。
4: 坐下。
7: 哎，老师，你千万别生气啊。
4: 这个课咱们不上了，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
3: 这时三四个学生破门而入，迅速跑向窗户跳了出去，大家都看傻了。
4: 不是。
3: 这时刚跳出窗外的一个同学又回来了。
8: 赶紧把这鞋给我捡出来。
4: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我给你穿上得了。
8: 那都不用，你就给我扔出来就行了。
4: 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江师傅，江师傅，哪位同学啊？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江师傅给请到教室这儿来。
8: 嘿，姓吴的，你别跟他不要脸，就这么点事儿你都不给我办，行，你等着。
4: 嘿，笑话，我等什么啊？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
8: 了。行行，你等着。好，我还不要了。
4: 你回来，你回来！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的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啊！我没人稀罕你这只破鞋。
3: 这是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冯小刚饰演的历史老师的形象。虽然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学生的生活，有历史的特殊性，但是幽默风趣的教师形象终究还是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在中国影片中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难忘的老师形象，孩子王、烛光里的微笑、美丽的大脚、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

25个孩子一个爹等等等等，这些影片都是。不论是城市还是在乡村，老师的形象都在光影的记录之中显得很伟大。人们把老师比作蜡烛，照亮别人，牺牲自己。我们也把老师比作园丁，培育桃李，开遍天涯海角。教师是太阳之下最崇高的职业，因为老师给了我们理想的阳光，还有睿智的温暖，并且引导我们走上充满阳光的人生之路。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7: 欢迎回到乐享生活，再次有请美食大咖洪亮老师。
8: 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7: 哎，今天我们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夏天吃饭的这个事儿。如果大家觉得不够开胃，听洪亮老师介绍这么一两个菜。

0: 在家又好操作又好吃的，肯定您就想去试一试了。您给我们来这个推荐一个吧。
1: 我把那个凉拌藕说完吧。
0: 嗯，
1: 藕切成片儿，有的人是爱切成条，有的切成丁，
0: 嗯，
1: 无所谓啊。
0: 嗯，
1: 然后呢拿水焯一下。
0: 嗯，
1: 因为那个生藕呢它是有一点涩味的。
0: 嗯，
1: 你焯一下它就没这个味儿了。
0: 嗯，
1: 焯完了以后你就调一个凉拌汁儿，凉拌汁儿一般是有葱有蒜有小米辣有酱油生蚝有点糖有点醋。
0: 嗯，
1: 啊，有点酱油，然后往上一泼，
0: 嗯，
1: 那一拌，
0: 嗯，
1: 啊，我是习惯了在最上面呢搁点生蒜末，然后拿烧热的油一呲，
0: 嗯，
1: 然后就行了。
0: 而且小米辣可能是见到热油之后也会再分解一下，
1: 是
0: 吧？是，
1: 嗯，
0: 所以您的这是呲一下的版本。
1: 嗯，对，呲一下的版本。
0: 我可能只搁点醋。
1: 那个武汉还有刺下的版本做什么呀？做毛豆。
0: 嗯，
1: 啊，武汉人那个夏天是爱吃毛豆的。
0: 嗯，
1: 那个毛豆煮的时候呢，不要煮的特别的烂，就是水开了以后煮五分钟嘛。
0: 嗯，
1: 就是让它有点嚼劲儿，有点那个硬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毛豆煮好了捞出来凉了以后呢，给它也搁上我刚才说的凉拌汁拌好了，然后搁上蒜。还搁点姜末，然后拿油一呲。
0: 嗯，
1: 这是武汉人吃毛豆的方法。
0: 这基本上就武汉人吃鲁菜的做法的一部分，
1: 是
0: 吧？是，
1: 他们叫凉拌毛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你吃起来呢，就一看它是里面是有酱汁的，还上面还飘了一层油，就看着就不像北京的那种花毛一体的毛豆。
0: 嗯，北京一般做法就是花椒大料。
1: 对，
0: 跟煮花生一个方法。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锅出来的两种。
1: 对。北京是一花毛一体嘛，
0: 嗯，
1: 这是跟这个武汉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武汉的这种，如果你没试过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0: 嗯，
1: 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也挺好吃的，
0: 嗯。而且这个毛豆也是，它是维生素含量也很高，
1: 嗯，
0: 然后呢，夏天吃呢又可以开胃，热量又很低，
1: 嗯，
0: 然后吃一点儿身体又好，不饱和，脂肪酸也丰富啊，
1: 嗯，
0: 这确实不错。
1: 嗯，
0: 您教我们这藕，我们学会了好几种这个衍生做法也出来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基本上洪亮哥说，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如果没胃口，就是吃点凉拌菜。
1: 对，
0: 嗯，
1: 凉菜啊，凉拌菜啊，热菜推荐一种吧，
0: 嗯，
1: 就是小龙虾。
0: 小龙虾，
1: 现在正是季节嘛，
0: 嗯，
1: 然后小龙虾实际上呢，
0: 您推荐这全是半个老家的产物，
1: 那肯定的，那我吃惯了嘛，
0: 嗯，
1: 那小龙虾因为很多人不爱吃呢，是因为它的肉少，
0: 嗯，
1: 但是喜欢吃的人呢，一边喝酒一边咂摸这滋味，觉得挺好的，
0: 有乐趣哈，
1: 有乐趣，
0: 嗯。您说的这个还是推荐大家买一些清水小龙虾是吧？
1: 是，
0: 嗯，
1: 然后那个好的小龙虾呢，你是可以清蒸的，
0: 嗯，
1: 清蒸或者水煮，就煮一下那个，
0: 嗯，
1: 拿那个就调一个汁儿，就是酱油、醋、糖，
0: 蘸着吃
1: 啊，调汁蘸着吃，
0: 嗯，
1: 这样就那种很清甜的味道就能吃出来，
0: 嗯。嗯，
1: 如果是质量差的小龙虾，他不敢做清蒸或者是水煮的。
0: 嗯，您看外边就是店里头什么五香的、麻辣的那些重味，肯定我觉得有可能会掩盖。
1: 麻辣的它主要是什么呢？你一剥开，因为麻辣的那个料啊颜色很重，你一剥开你看不出来那个腮是白的还是灰的了。
0: 嗯，颜色都是深色
1: 啊，都是深色的了。
0: 甚至有的时候一旦不太新鲜啊，你一扒开里头都是汤，都化了，这
1: 是
0: 吧，塌掉了，
1: 嗯，
0: 也不利索。
1: 是，
0: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海鲜，不是河鲜，海鲜都一样，这个肉质利利索索肯定还是新鲜度要好一些。嗯，
1: 那肯定的。
0: 嗯
1: 嗯，
0: 所以您推荐就是这也是一个热菜什么什么凉菜热制的菜。
1: 嗯，
0: 哎，其实我觉得夏天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咱就算吃凉菜，如果您拿不准，是不是都焯一下安全？
1: 肯定的。
0: 嗯，
1: 那肯定的，那比那个不焯要好。
0: 尤其像做扁豆，我就特喜欢吃扁豆，但我老怕炒不熟，所以我每次安全的办法就是给它先焯一下，然后再炒。
1: 你扁豆你实际上可以炒完了以后加点水，大加上盖子再焖一下嘛。
0: 对，我是这么熬的，
1: 嗯，
0: 但我还是怕不熟，所以我一般都焯一下，焯一下，炒一下，然后搁点水再焖一下。
1: 时间长了，它肯定熟了。嗯
0: 嗯，没有安全感嘛。刚才您一说莲藕这事，大家纷纷在上图，把这个莲蓬整个拍了一下。现在确实是吃莲子的这个时间哈，
1: 是
0: 莲蓬，但是时间其实也很短。
1: 对，
0: 嗯，
1: 然后它马上就没了，没了，
0: 嗯，
1: 然后开始吃藕了嘛。
0: 嗯，刚才一堆智母说小龙虾怕冷不？我能不能放池子里养着？

0: 你就是苦瓜一劈两半是吧，
1: 嗯，
0: 劈了两半以后它那个中间会有籽儿、
1: 嗯、
0: 如果是嫩的话就还没出来籽儿会有瓤，
1: 嗯，
0: 你拿个勺子把那个瓤使劲儿的刮，
1: 嗯，
0: 把那白瓤全部刮干净，
1: 嗯，
0: 就是刮到什么呢，就是里面的那个青皮儿已经看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你已经看见没有白的了，
1: 嗯，
0: 这时候苦瓜是最不苦的，
1: 嗯，
0: 因为它最苦的部分是那个瓤，
1: 哦，被刮下去了，
0: 哎，刮下去了、嗯、刮下去以后呢，然后呢你如果炒的时候还怕苦，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斜切片或者是切段都可以、
1: 嗯、
0: 切完了以后放一个大盆里加上两勺糖拌一下，
1: 嗯，
0: 放个15-20分钟，这时候你炒完了以后呢它不会那么甜，
1: 嗯
0: 啊、但是呢它会中和那个苦味儿，
1: 嗯
0: 啊，你炒出来的苦瓜呢会有那种清苦的味道，但是不是特别苦。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拿糖腌它一下，
0: 拿糖腌一下、嗯、还有一个把那个瓤刮干净，
1: 嗯，
0: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是最不苦的。
1: 嗯，哎，但是您知道我爱吃苦瓜，就是冲它那苦味儿。
0: 那就无所谓了，你得一切两半，直接就切了放锅里炒就完了。
1: 就跟咖啡一样，因为咖啡也苦，嗯、但是你有时候觉得那个苦味儿吧，刮油感特强，就是感觉自己内心在被刮油。
0: 啊、你这是自我安慰啊！
1: 那我还挺喜欢吃苦瓜的、
0: 嗯，
1: 夏天我一般就是焯点水，然后少量放点糖提提味儿、
0: 嗯，
1: 然后酱油醋一拌。
0: 嗯，
1: 有时候该搁点一个。小该怎么说，上面再点个香油有可能，
0: 嗯，
1: 就我觉得就挺香的，
0: 是
1: 每天拌拌吃，
0: 嗯，
1: 炒菜您喜欢拿肉片炒还是就是拿什么、
0: 哦、肉片或者鸡蛋都可以，
1: 嗯，鸡蛋，哎，鸡蛋苦瓜也是不错的馅、
0: 苦瓜可以加一点点豆豉，
1: 嗯
0: 嗯，
1: 调点味儿、
0: 哎、
1: 浓郁点，
0: 嗯，
1: 哎，苦瓜也是夏天一个特别好的食材、嗯、
0: 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做苦瓜汤
1: 啊、
0: 哦、苦瓜做排骨汤，
1: 嗯，苦瓜排骨，这也是煲汤的朋友的一个固定配搭。
0: 对，广东那边喜欢往里加点黄豆。
1: 嗯，
0: 啊，就是苦瓜排骨黄豆汤。
1: 嗯，
0: 台湾人呢往里面加那个腌制过的那个凤梨。
1: 嗯，
0: 就是菠萝。
1: 哦，
0: 它是腌制过的，
1: 是吧？
0: 啊，你去找那个某宝上有卖的鹰凤梨，鹰是树鹰的鹰，就是草字头一个阴天的阴。
1: 嗯，
0: 鹰凤梨，这个呢，你要是做排骨汤的话呢，就是你先。排骨下锅煮，先飞水啊，飞水以后煮、
1: 嗯、
0: 煮了以后呢加一点米酒，台湾的米酒，或者是其他地方米酒都行啊，只要是米酒就行、
1: 嗯、
0: 然后呢往里搁苦瓜，
1: 嗯，
0: 搁苦瓜以后再煮上5分钟10分钟，再搁鹰凤梨，
1: 嗯，
0: 这个过程中都不加盐，鹰凤梨呢一般它是一罐一罐卖的，你家里一家三四口吃呢大概用半罐就行了，然后你放这个鹰凤梨以后你再去调味儿，为什么呢，因为鹰凤梨本身是咸的，它是腌制过的嘛、
1: 嗯、
0: 这个咸的呢你不确定它进了汤以后它是咸淡味儿是什么样，就是你最后再煮20分钟以后你再尝下咸淡，你再决定要不要放盐、
1: 嗯、因为它已经是腌制过的，所以它含盐是吧，它是咸的
0: 啊，所以你这样做出来的汤呢是又有点清苦的味道，又有那个腌制凤梨的特殊的香味和甜味儿、
1: 嗯，
0: 所以这道汤挺好喝的，而且做起来也简单，就是往锅里扔就完了。
1: 嗯，就根本上海的腌都鲜意思似的，鲜肉咸肉嘛，互相借味道。
0: 腌都鲜，哎，类似吧。
1: 嗯
0: 嗯。
1: 哎，其实这个还挺好的一个办法。我们有时候去广东的餐厅，
0: 嗯、
1: 它那个当日例汤嘛，你会发现到夏天经常能看到苦瓜和您刚才提到的花生和龙骨，就这样的配搭。
0: 对，
1: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而且苦瓜那个味道特神奇，我觉得它在汤水里面又苦又甜，有一种清甜的味儿、
0: 嗯、是，
1: 嗯，
0: 然后台湾还有一种做汤的方法呢，是苦瓜和酥排骨一起做汤。酥排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排骨裹上面糊炸，
1: 嗯，
0: 炸完了以后再放汤里煮，
1: 嗯
0: 啊，所以反正是这些方法呢都是让夏天你喝起来更清爽啊，喝起来更舒服。
1: 如果您觉得现在夏天太热了，湿度又比以前要大的话，
0: 嗯，
1: 确实可以借鉴广东和台湾省这些朋友的做法，
0: 因为他们热惯了，
1: 对，他们常年热，所以他们的煲汤的技术，为什么人喝这些凉茶呀、这个汤啊，还有各种甜品，他们全部是针对湿度大、温度高的。
0: 对，所以我原来那个广州的一个朋友还问我呢，洪亮，你们北京是不是只有西红柿鸡蛋汤啊？
1: 嗯。
0: 我说不是啊，我们还有黄瓜鸡蛋汤啊，还有紫菜鸡蛋汤。
1: 有一次有一个广州的朋友也这么问我，说你们好像没有汤。
0: 嗯、
1: 我说西红柿鸡蛋汤，他说那个在我们。

0: 它是汤菜，就是菜类的汤，
1: 不是那种叫冲汤，
0: 嗯，
1: 不是炖汤。
0: 对，
1: 嗯，
0: 他说我们说的汤一定是炖的，而且是白嘴喝的，不是配饭。
1: 而且他们就说，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我们都是到周末才炖汤，因为平时工作忙嘛，
0: 嗯，
1: 到了周末早上起来，把汤料料包什么一股脑的扔到锅里去，加足了水，然后炖呗，
0: 嗯，
1: 炖上个啥，
0: 嗯，
1: 最后，汤炖好了，尝尝味道，加点盐，完了，
0: 嗯，
1: 很简单的。
0: 我有那么一年的夏天炖了一夏天的汤，
1: 嗯，
0: 没有特别的锅，我就拿那个药锅，
1: 嗯，
0: 你知道家里有的那个熬药那锅，
1: 嗯，
0: 我觉得完全就可以炖汤用，
1: 是可以，是可以
0: 插电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就买了很多。你是现在超市里他把那个猪肉、猪骨、排骨都分得很清楚，哪些是吃排骨，
1: 嗯，
0: 哪些是炖汤的汤骨。
1: 但你说的那种汤是紫砂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电的紫砂锅，
0: 嗯，
1: 那种不适合炖藕汤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电紫砂锅加热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加热一阵歇一会儿，加热一阵歇一会儿，
0: 嗯，
1: 它会歇。
0: 嗯，
1: 歇的时候呢，那个藕就不容易炖烂。
0: 哦，它需要的是那种一直
1: 藕是要求持续加热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最理想的炖藕汤的那个锅是什么呀？高压锅。
0: 嗯，
1: 啊，你就高压锅炖上十几二十分钟，准烂。
0: 哦，
1: 嗯，
0: 所以我那会儿一直就是。嗯，在网上买的清不凉，就是正经的那广州清不凉的汤料，
1: 嗯，
0: 药店配的，然后呢放小布包里头一剂往里一放，搁点龙骨就熬就行了，
1: 嗯，
0: 最多搁点枸杞进去。
1: 嗯，
0: 夏天越是喝烫的，喝到肚子里那叫一个舒服，就那瞬间就汗就夸就出来，都是凉汗。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广东的朋友真聪明，怎么能发明这种大热天出着汗喝热汤结果特别爽的感觉。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再看史努比说，我用花椒油呲莴笋丝儿
1: 啊，可以啊，挺好的。椒麻莴笋丝儿，这是凉菜的一种，
0: 嗯，
1: 是非常好的。
0: 呲花椒油，这首先就是还挺洋气的，是吧？
1: 嗯。嗯，
0: 另外一堆质母，他说毛豆凉着有时候也挺好吃了，但是需要把配酒和串儿。专家也说了，化毛一体了，这简直就是配酒的一个最好的配搭，也是夏天最好的配搭。
1: 是。
0: 然后还有离离让草说苦瓜炒香菇，
1: 苦瓜
0: 炒
1: 香
0: 菇，
1: 我还真没试过，
0: 我也没吃过。我刚才一听我就觉得啊，
1: 倒是有道理，
0: 没试过，因为香菇也有肉感。
1: 对
0: 啊哈，
1: 嗯，
0: 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吃麻辣香锅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朋友带我去就说这一定要放香菇，
1: 嗯，
0: 因为它一煎了一煎一下炒一下之后，它吸了油汁，它像块肉一样。
1: 嗯，对，
0: 肉嘟嘟的。哎呀。看大家这些菜还可以啊，依依说还是广东人会吃，咱得学起来。墨竹子说咱有绿豆汤啊，这个算
1: 是
0: 个汤啊，
1: 嗯，
0: 这是可以跟人家是一类的那种汤，
1: 嗯，
0: 红豆汤、绿豆汤。绿豆汤您熬出来是绿的还是红的？
1: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到底是绿的还是红的，这是有很多说法啊，
0: 嗯，
1: 比如说你把这个绿豆冷冻了再熬它就是绿的，有人说你得开着锅盖熬它就是绿的，有的说大火猛熬就是绿的，有人说是怎么样怎么样哈，但实际上这个绿豆汤是绿的还是红的，
0: 嗯，
1: 这取决于绿豆它加热以后释放的是哪种素，跟你的熬的方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试了一个专家曾经说的这个话，我试的是他那个也有一顶原理。
1: 嗯，
0: 他说这个一般变红是因为熬的过久。
1: 嗯，
0: 他说一般如果你能真的控制到几分钟，比如说三分半或五分半，
1: 嗯，
0: 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因为不同绿豆品种啊，
1: 嗯，
0: 有的三分半，有的五分半，然后一关火。它就是绿的，他说但是这也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分析出来它是哪种品种，因为每个品种它的时间有一个临界值，到了这点儿它就开始，
1: 他说的这种呢实际上就是绿豆水，它，
0: 对，
1: 实际上那个绿豆还没有开花，
0: 哎，它不是
1: 中还没有
0: 烂，对，就是那个豆子不能吃，
1: 嗯，
0: 就是喝的那个汤
1: 是
0: 啊，
1: 那是绿豆水，那个实际上我在家从来不做
0: 啊，
1: 我觉得这绿豆别浪费了。
0: 我妈以前知道怎么干吗，
1: 嗯，
0: 也是听人家学的怎么能熬出绿色之后，
1: 嗯，
0: 把汤避出来，饭留着和大米饭一块再蒸一锅
1: 啊，
0: 就是豆饭
1: 啊，豆饭，
0: 所以我但凡知道我妈今天做豆饭就知道她为了熬绿豆汤然后剩下的豆和大米一块又蒸了锅饭，
1: 嗯，
0: 这也是个办法是吧，
1: 是，
0: 尤其你这个饭里加点别的东西吃上好像也心情好，
1: 啊，是
0: 有新鲜感，
1: 包括东北的二米饭也是这么玩的
0: 啊。你看是不是这也不浪费、嗯、是吧？
1: 是。
0: 另外，一说吃遍天下粤菜最持久，还有呢，就是我发现。

0: 贵州和四川的羊肚菌汤锅也是真好吃，酸酸的，这会儿也是开胃。您觉得呢？
1: 羊肚菌汤锅不一定是酸的呀，因为羊肚菌本身的鲜味特别浓，
0: 嗯，
1: 你如果加了酸味就把它那个鲜味给盖住了，
0: 嗯，
1: 所以羊肚菌我一般我做的话是从来不放酸，
0: 而且也不便宜，别浪费了哈。
1: 是，
0: 嗯，
1: 一般是往里面酿点什么虾肉啊，
0: 嗯，
1: 酿点什么鸡肉啊，这样做的，
0: 嗯，
1: 酿肉的。
0: 嗯，史努比说夏天吃扁豆焖面真不错，再配上冬瓜汤就齐了。
1: 扁豆焖面一定要大量的蒜，
0: 哦，
1: 一定要大量的蒜，
0: 尤其生蒜，就是出锅前撒上去是吧？您说撒上去的时候要就是在锅里给它拌匀拌好，还是拿过来的时候上面还有蒜就摆在上面？
1: 摆在上面自己拌。
0: 哦，史努比说我们要吃的是下面的绿豆沙。就是您说的
1: 那
0: 种，那
1: 已经熬得非常烂了。
0: 嗯嗯，这炖就是熬面了。
1: 对，
0: 嗯，有点像广东朋友喝粥，把那个粥米都飞起来了。
1: 是，
0: 哎，您喜欢这种广东朋友的这种滚粥吗？就它叫生滚粥嘛，它那个整个飞了，都看不到米粒的形状。
1: 那种我在家还是要潮汕的粥。
0: 哦，潮汕的粥就是带米粒的。
1: 哎，
0: 哦，怪不得，原来还有暗号，嗯，你 看
1: 是是是。
0: 呱呱说我就喜欢海鲜粥。
1: 海鲜粥是这样啊，你海鲜要搭配的好，它那个不同的鲜味有一个补充啊，才会把这个海鲜那个味道给体现出来。
0: 嗯，
1: 所以一般标准的搭配呢就是虾蟹。
0: 嗯
1: 啊，或者是蟹加上另外一种海鲜类，比如说是那个扇贝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海鲜类。
0: 嗯
1: 就是这样搭配。
0: 嗯，一说我煮绿豆汤有一个办法，一开锅就关火，汤绿解暑，煮开花，红汤解毒。汤绿解暑，煮开花，红汤解毒。
1: 嗯，
0: 啊，所以就不同颜色功效也不同，就不是非要追求绿汤，看您想干嘛。比如回来特热啊，解解暑，热喝点绿的汤。
1: 我就喜欢吃绿豆沙，我管它红汤绿汤呢。
0: 不过也是哈，沉到底儿底下都是绿豆沙。
1: 是是是。
0: 哎，这我想想啊，绿豆沙再熬再熬就成为糖水了，是吧？
1: 是。
0: 这个糖水也加了不少糖哈，其实。
1: 糖水是这样的，那个广东那边做呢，绿豆沙里面喜欢加什么呢？第一个是陈皮，
0: 嗯，
1: 第二个是腐竹，
0: 嗯，
1: 第三个是海带，
0: 嗯，我看广东朋友经常绿豆沙会放海带，因为颜色也一样，
1: 是，
0: 然后红豆沙会放陈皮，是吧？然后可能都是跟着颜色走的哈，这么一看，
1: 嗯，
0: 然后关键是还亲民价格呢。有一天我在那个珠海大排档，
1: 嗯，
0: 6块钱一大碗，喝了我说再来一碗，
1: 嗯，
0: 后来我又来了一碗，结果他说。你就给我15块钱吧。我都不好意思再要一下，你怎么不走啊？然后呢再看看，哎呀，今天好多听众朋友留言，我发现就提到吃，大家好像吃起来心情都特别好。一堆智母就说这个桂花藕还有糯米藕就真是不错，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菜，小朋友也喜欢吃。
1: 桂花藕糯米藕呢，它一般来说是对藕不太挑。
0: 嗯
1: 啊，你用粉的藕当然好，但是你用脆藕煮时间长了也还行。
0: 嗯
1: 啊，所以那个不太挑。
0: 嗯，墨竹子说其实我们还有汤，比如紫菜汤、黄瓜鸡蛋汤、疙瘩汤、片汤，这一类都是菜汤。
1: 是，
0: 这些不算是那种，再怎么说呢，有一个位置叫甜品的位置，就是在吃完饭之后啊，甜品位上的汤应该不是这类汤。
1: 你而我以前新浪还有论坛的时候，现在都没了。
0: 嗯，
1: 我在论坛里面的那个 ID 号是什么吗？叫做爱喝疙瘩汤。
0: 嘿，这个北京人都好像挺喜欢疙瘩汤的。
1: 嗯，
0: 但是家家疙瘩汤都有些不太一样的，有的家疙瘩大，有的疙瘩小。
1: 啊，那就是看你剥疙瘩的手法嘛。
0: 嗯，然后像我们家还要搁点肥牛进去
1: 啊，
0: 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然后每一次说吃热摊面，我也会放一点牛肉丸和牛肉片，然后我妈经常会说你这还是热摊面吗？或者你这还是疙瘩汤吗？
1: 嗯，
0: 然后西西说我是刮完了瓢，这是瓤儿，
1: 说那个苦瓜呢？
0: 啊，苦瓜。他说我是刮完了瓤儿，用盐腌一下，用过凉水挤干水分再炒，煸香干辣椒，然后出锅前呢撒一些蒜末，点点醋。
1: 嗯，这样炒是比较脆的。
0: 嗯，
1: 那得快速炒，不能炒时间长了。
0: 我们俩刚才不说了吗？这一类现在容易一出一身汗。
1: 嗯，
0: 是吧？ 刚才洪亮老师教大家基本上就出半身。

0: 汗，或者可能不会那么热。
1: 嗯，就比如说我说的那些汤都是赶紧把汤料扔锅里，赶紧就
0: 跑，赶紧出去。双正堂说，我也说一个苦瓜菜，叫酿苦瓜，广东名菜
1: 啊，对对对，
0: 有肉，
1: 煎酿三宝之一。
0: 嗯，这有点麻烦，也是一身汗。
1: 嗯，
0: 还有呢，一堆智母说小龙虾不太适合仪式感的事儿，就得大盘端，还得下手，这没有什么仪式感。
1: 不是，小龙虾比较那个适合大家什么呀？就是互相聊天的时候吃。
0: 哎，
1: 啊，这时候大家都不会看手机，
0: 都是得哎，对你手站着呢。嗯、
1: 对，
0: 而且都特别熟的朋友在一块聚会。
1: 对，
0: 燕林说夏天就喜欢吃各种面，冷面啊、凉面都不错。然后呢，
1: 嗯、
0: 还有他。说了一句煎包也挺好，就是说明这是个小号一点的食物。
1: 嗯、
0: 还有这个墨竹子说，给大家上个图，他上了一个图，他说这就是在湖北风味的餐馆点的清蒸小龙虾，个头大而且特别新鲜，是拿
1: 只有最新鲜最好的小龙虾才能做清蒸。
0: 嗯，因为清蒸对于食材的新鲜程度要求很高。
1: 是
0: 双正堂也说藕片超了，放糖白醋盐少，糖是桂花多放点，放冰箱里吃鸡前切点金瓜条拌着就可以吃了。
1: 嗯，那是凉拌的。
0: 嗯，但是呢它这个切完之后放着有可能会变黑吧，氧化。
1: 不会不会，
0: 不会吗？
1: 不会，不会。
0: 那就是拌了之后就不怕，就是如果没拌，可能放在那儿就会氧化了。好，今天教了大家特别多，就夏天可以吃的，到时候看看咱们是不是一块可以轻几斤。
1: 不一定。
0: 那可
1: 不
0: 一定，因为糖没少放。
1: 就冲着你那么爱吃油饼啊，
0: 不好说。
1: 哎，真是不好说。
0: 对，这个夏天啊，虽然好吃，但是呢，这个食品安全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自己在家做还是在外边，一定小心点，时间长了就别再吃了啊。
1: 啊，对。
0: 好，最后留一句给洪亮老师跟大家说，提提醒，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1: 走啊，咱下楼去拿莲蓬去。
0: 得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聊聊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脂肪肝哈，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检，然后他说噩耗传来，你看我如此苗条，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是脂肪肝呢？他觉得特别不公平。
1: 哎，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科里面也是很多年轻的大夫，然后都纷纷得到这种噩耗，哎呦不行，现在看来得控制脂肪肝了。
0: 说噩耗啊，打引号的，因为这脂肪肝是可逆的。

0: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要给您提个醒了。说到脂肪肝了，到底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是这个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多了吗？
1: 嗯，脂肪肝啊，其实还真不是，肝脏里头脂肪长得太多引起的，它呢是。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病理现象。
0: 嗯，
1: 也就是说，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然后它会有几个改变，就跟咱们小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就只有哭来表现任何的这种受伤害，或者他有要求，他都会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肝脏也是这样，他受到很多的损伤，他都会表现出来，就是这种脂肪的变性。这种变性呢，是一个不是特别严重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可逆的，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损伤继续不能得到修复，那它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会表现出来更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是肝的纤维化，这样的情况呢常常就是逆转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其实脂肪肝的朋友，我应该提醒大家一句，这个时候应该引起重视。
0: 对，我们要控制这个病理性的过程，
1: 对，让它不继续发展，然后保护这种肝脏的功能，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生命。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哈。其实吴浩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像小孩哭一样，就是说这个肝脏有任何问题，它都表现成这种脂肪的堆积。
1: 嗯，对，它是表现肝脏受损的一个共同表现，但是这不是唯一的表现。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种脂肪变性，叫肝脏的脂肪变性，它就是由脂肪，因为肝脏它是合成脂肪，然后也就是运输啊这些在肝脏集中进行，那肝脏的功能受损，然后肝细胞受损，它这种功能呢就不能继续进行，它在某个环节停留住，脂肪就会在肝细胞内堆积。那这样就形成可见的这种脂滴，然后病理学你就看到它脂肪变性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情况比较好，就是大家的经济情况好了以后，就是在外面吃的多，饮食比较油腻啊，或者营养过剩，然后导致的这种脂肪肝比较常见。但是你还能听说到说，哎，说某某某人他长期吃素，哎，可是他一检查还是脂肪肝。
0: 对呀，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公平。他觉得大鱼大肉、天天喝酒的人得脂肪肝，或者说体态臃肿啊、肥胖的人得脂肪肝，那是正常的。像我常年吃素，鱼我都不怎么吃，我怎么和脂肪还扯上关系，和脂肪肝还扯上关系了呢？
1: 他这种脂肪肝呢，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就是营养不良，这时候肝脏的细胞呢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因此呢它的这种所有的功能都是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脂肪变性。所以这就是说白了，就是营养不良是饿出来的脂肪肝
0: 啊。就是说这个平衡一旦打破，无论是过剩还是不足，它都脂肪变异。
1: 对
0: 啊，都是脂肪肝。
1: 哎，对，所以一般在咱们国家里头几种脂肪肝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咱们国家是一个肝炎的大国，所以呢，乙肝患者特别多，甲肝也不少见，丙肝也有。那这些肝炎患者，就是肝脏的受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它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脂肪变性，所以肝炎患者有一大部分这个脂肪肝，就是这是一个原发病的这种因素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说咱们国家的酒文化可能在这个商业应酬啊这些方面没有办法控制，长期的喝酒对这个整个的肝脏是损伤很大的，那它也可能会产生脂肪肝。这个脂肪肝也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病变的前期， 你先。

0: 在可以逆转，但如果你不逆转，它还将继续走下去。
1: 嗯，
0: 下面的肝硬化，然后还有更可怕的一些结局就在后面。
1: 哦，
0: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咱们就是日常饮食搭配不合理，或者是这个咱们节食过度，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或者是过食，就是营养过剩，然后糖原啊这种转化为脂肪过于有过度的情况，所以导致的脂肪肝。那这种脂肪肝呢，其实日常就和我们生活水平改善，然后摄入的这个热量和油脂过高有密切的关系。嗯，咱们主要呢是在谈这个营养过剩型的脂肪肝。
1: 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哈，这个脂肪肝是可逆的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时候给您敲响个警钟，我要注意一些问题了，比如说饮食上的哈，如果您体检已经是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脂肪肝了，那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在饮食前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呢是我觉得您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您的饮食结构。您饮食结构肯定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包括一些就是生活行为，就是可能怎么吃，吃多少，包括饮酒不饮酒，这些都和脂肪肝密切相关。那我们当然是建议就是按照中国膳食指南咱们推荐的这样的吃法还是比较健康一些。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讲吃的比较油的朋友得脂肪肝在现代是比较常见。那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是推荐几种相对来讲比较刮油的这样的食物。
1: 都有什么呢？
0: 一个呢是就是燕麦。
1: 哦，
0: 燕麦是比较好的东西，它呢不但有丰富的营养，包括钙磷啊、无机盐，同时它还可以有效的降低人体当中的胆固醇。
1: 嗯，
0: 这个其实和咱们脂肪肝的形成还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它既是这个良好的减肥食物，也还可以消除脂肪肝。
1: 嗯，那现在市面上卖的燕麦也是五花八门哈，您去超市您发现那燕麦有是生的啊，有熟的，还有就是用开水急冲型的。 那要选择哪一种更好呢？
0: 你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病人问到我，因为老爷子是刚刚做完胃癌切除的手术的，那儿子孝顺就从市场上给买了这种即冲的大礼包那种类型的那样的，
1: 看着挺好，卖相不错。
0: 对，而且价钱也好，也挺贵的，里面好像奶呀什么都给你配好了，然后一冲，老爷子吃了身体不舒服，就是胃里头不舒服。其实呢，我们是最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1: 这种不是挺方便的吗？
0: 商业包装的，它只要你要记住，只要是加工越多，其实它是营养损失越大。那这个整个即溶，它一个要调你的口味，另外一个它需要做到比较好，容易冲开，里面其实麦片的成分不多，多的倒是糖精啊、
1: 奶精啊，
0: 对，奶精
1: 啊，
0: 对，然后包括一些添加剂呀、醋溶成分呐、这些它都有很多。那这样的东西虽然贵，买着很漂亮，但是真正吃的人受益不大，
1: 华而不实。
0: 对，同时这些添加剂往往还会给肝脏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对于脂肪肝的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推荐您买这样的。
1: 对，为什么我们老是呼吁大家哈，说买天然的食品，少买加工食品。那加工食品经过人为的加工之后，它的许多营养成分，它天然的那些成分都被打掉了，多的只能是调味剂啊，食品添加剂，您吃了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口感上的享受。那我们说到燕麦急冲型的是不推荐的哈。那是不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没煮熟的更好？
0: 对，原生的压的那种压好了以后的那种麦片，然后它煮比较快就能熟。然后同时呢，

0: 你可以加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燕麦虽然是富含这个无机盐成分，也是很好的这种杂粮，但毕竟它也有不足的地方，包括蛋白质不足，所以你可以用牛奶蒸麦片，就是这样的牛奶不会扑。如果你煮，煮的时候不倒，可能燕麦不太熟，煮的时候长点儿，牛奶特别容
1: 扑
0: 易
1: 了，
0: 扑。
1: 这倒是个小窍门，蒸哈，
0: 对，
1: 我放在电蒸锅里。
0: 甚至还可以放红枣，放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呢，一个呢能来调节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营养价值也是明显提高的。
1: 因为蒸是一种尽量还原食物的、不破坏食物营养成分的一种烹饪方式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吃燕麦的小窍门，大家可以去蒸燕麦，用牛奶蒸，放点红枣，这个营养成分就更全面了。
0: 对对对，我们确实有研究是认为呢，是说成年人每天食用50克燕麦，我们说的燕麦当然不是那种就是速溶的成袋的这种燕麦，每天食用50克就可以使100毫升血中的胆固醇下降39毫克，所以它的这个降胆固醇的作用还是非常确切的。从这个角度讲呢，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病的这样的朋友。然后有脂肪肝的朋友，都是燕麦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这种食品，而且燕麦对降血糖也有好处，这个是燕麦的一个作用。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脂肪肝与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节目中说到了燕麦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对患脂肪肝的朋友是很好的。那除了这个燕麦，还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
0: 另外呢，还有杂粮，包括荞麦。荞麦也是富含维生素 E、芦丁啊，还有烟酸。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就是说白了，它也是比较刮肠子的，所以它也能降低人体的血脂，然后软化血管，还保护视力，预防这个脑出血。荞麦还有一个就是它还能有一个抗菌消炎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它还有这种消炎粮食的美称，这些成分呢还有降低血糖的功效，因此呢，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这种朋友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推荐的食物。
1: 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种哈，适合得脂肪肝的朋友吃的食物。一个
0: 这个
1: 是燕麦，
0: 对，主食。
1: 还有一个是荞麦。
0: 还有呢，就是既有就是药物功效，同时有食物作用。就是咱们离不开的山楂，
1: 山里红
0: 哈，对，
1: 山
0: 里红，
1: 嗯，
0: 山里红本身也是有明显的消肉食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它就是特定用来消肉食食积的，所以啊，你吃这个大油大腻，它就是专门解腻的，
1: 哦，咱们炖肉的时候不也爱放点
0: 对
1: 山楂吗？
0: 对对对对，同时呢，山里红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活血。促进血液的循环，然后也促进这个一些废物的这种代谢，所以呢，这个山里红还是有很明显的这种降脂的作用。
1: 和其他两种食物相比，哈，那两种主食相比，可能山里红的吃法和口感要更好一些。
0: 可能更受小朋友们喜欢，
1: 对呀，无论您炒红果啊，什么冰糖葫芦啊，
0: 对，
1: 它都更好吃。
0: 糖雪球。
1: 对，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山楂吃的时候，虽然像这个山楂烙或者说炒红果，味道很好，同时呢，它也有很好的降脂降糖这样的作用，但是还是不能一次食用过量，因为这个山楂比较酸，相对来讲，尤其是不能空腹食用，容易造成这个胃食，过量服用。空腹服用，那样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当零食少吃一点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可见啊，像金糕条啊，非常深入人心。我们时常有这种机会去吃到这样的食物，而且每次可以不吃特别多，但是常常的吃一点。

0: 这个真的对健康是非常有好处。
1: 嗯，那种颜色那种味道哈，好像和许多东西联系在一起。和吴昊老师一直以来做节目哈，我觉得中医是讲究平衡的，是吧？体质是平和的。
0: 嗯，
1: 我们说脂肪肝也是，为什么它有很多种啊？过量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在这儿我尤其想和那些就是不足的人、营养不良的人说一说，因为我的身边真的有吃素的朋友，而且好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个洪流中来，觉得吃素太健康了。但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适度，讲究一个平衡，如果不平衡了，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0: 对，
1: 那今天呢，吴昊老师也是给大家，尤其是已经得了脂肪肝的朋友，推荐了几种食物啊，燕麦、荞麦还有山楂，多吃这些食物呢，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节作用的。脂肪肝啊是可逆的，大家不要害怕，在饮食上多多调节。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这个东西？
0: 当然了，脂肪肝其实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咱们这个饮食过量或者营养过剩的脂肪肝，就是一个运动，你要把多余的这种能量要消耗出去。这个呢是等于是吃呢是管住入口，这个运动呢是你要让它有出路，这个两边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的。
1: 嗯，
0: 但是运动这方面呢，嗯，可能咱们平时做的更加的不够一些。我觉得要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就是我看一个数字哈，说城市人口哈，有2/3的人是从来不运动的。
0: 很可怕。
1: 啊，其实真的挺可怕的哈。
0: 运动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方式，是真的是可以称作治疗方式。它的治疗效果甚至有些是很等同于西药的一些，比如说它对情绪的这种缓解，它是等同于抗抑郁药的，但是抗抑郁药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运动没有，
1: 对，
0: 但是人们还是不会去使用它，或者说我们的宣教还是不够，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像咱们这个脂肪肝，就需要一个有氧运动，而且是在持续20分钟以上的，因为在20分钟之内你是不会去消耗掉脂肪的，就是它都是在已经有的这种血糖在供氧，在供能量，然后如果运动到20分钟以上，我们才会开始消耗脂肪，脂肪肝的情况才会慢慢的好转。所以提倡大家多做这种有氧运动，而且是需要维持在相当的一个强度范围内的。
1: 与其做一个办公室里的药丸族哈，买各种保健品，买各种药丸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如运动运动哈，找一个时间，一方面强健自己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您的心情。还是那六个字哈，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体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周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
3: 发明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动物学会理事、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编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的负责人李兆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观鸟的相关知识。李老师您好。哎，首先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在您看来，通过您实践哈，跟青少年的沟通还有给他们上课，您觉得青少年的观鸟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8: 让他们可以沉下心来，更多的观察到自然，而不只是家里边，不只是课堂上。而且现在大部分的人，不论是青少年包括成人，都有一种自然缺失症，就大家可能更多的时间在抱着手机、抱着平板、抱着电脑在看东西，那么其实很多野外的户外的精彩是被我们错过的。而且观鸟这件事儿可以提升孩子或者青少年的观察能力和户外野外的实践能力，也是对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上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7: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哈，就是您给很多孩子上课，您觉得观鸟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
8: 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吧，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每周末啊就等着盼着上您的课，因为他已经上高三了嘛。他说上完课之后心情非常放松，去迎接下一周紧张的学业，这一周呢过得也非常有盼头，来周末能在您这儿上一节课可以放松一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有没有对他的影响，其实有很多学生，不论从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包括从生物组走出来的学生，包括很多后来从事了相关的生命科学的专业研究生，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未来的就业和从事自己喜爱的东西，我觉得也非常有作用。
7: 所以观鸟其实一种很好的科普教学的方式啊，也是。那我们知道啊，就在前不久，北京市发布了一个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录，在这样一个名录当中，我们看到是新增了四种鸟类，北京野生动物的总量是达到625种。您觉得就是这样一些数据哈，比如说它新增四种鸟类，包括每年我们这样一些统计，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个观鸟比赛，哎，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吗？
8: 您提到的这个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啊，其实我正好是编审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在3月份我们正好园林局组织专家做了这个审定，就是今年呢新增了四种鸟类以及一种爬行，就是一种蛇，华北鹫。这个北京的野生动物的总数，就尤其它主要是指陆生野生动物啊，就是两栖爬行鸟类、兽类，我们审定的结果最后公布的是625种。那我觉得不只是对观鸟的意义，我觉得对北京市民的意义我觉得更大，让大家知道在这样一座城市中，不只有高楼林立的这种建筑 而且还有如此之多的野生动物和我们共处这座城市，和我们共享这座城市，让大家知道自己家乡的野生动物都有哪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市民而言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7: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鸟爱好者，他们其实可能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上班族看到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看到是一个更有趣的，这样有着自然野趣的这样一些生活。那前不久呢，其实我们这个爱鸟周的主题有个主题叫做守护精华飞羽共享花园城市。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包括你也是这个科普工作者哈，还有我们观鸟的赛事组织者，您是怎么理解就是花园城市跟我们的这样一些观鸟教育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哈？包括就是我们说每年有观鸟赛，其实我看很多地区它可能好像也不定期的会举办这样的一些观鸟赛，它对于我们中小学生来说，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8: 我觉得花园城市和观鸟教育有一个它是有内在关系的。我觉得首先双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建设花园城市，比如说以全域的绿化呀、湿地的水系啊、原生的植被啊，包括城市郊野绿地的建设为核心，要打造这种宜居的生态空间。那么恰好呢，野生的动物包括这些野生鸟类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栖息地或者觅食迁徙的时候的一些停息的一些生境，那么就形成了天然的城市观鸟课堂。而这种观鸟教育呢，反而会来推动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主动来爱护绿植啊，保护生态环境，拒绝这种城市环境的被打扰被破坏。我觉得也是对花园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能够落地实践的一个教育载体。我觉得双方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7: 有内在的联系。接下来还是要请教一下李老师，如果是要在北京观鸟的话哈，要了解哪些基本的知识，还有哪些原则我们是要遵守的。我们先想请李老师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北京，我们在观鸟方面有什么一些独特的优势。
8: 北京这个位置非常特殊，国际化的大都市，高楼林立的城市，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往往觉得这里边没有什么野生动物，这里边的野生动物非常之丰富。我拿鸟类举个例子啊，北京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们通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分析啊。首先，北京用这个动物地理的一个划分来说，就是北京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分界线上。这个话怎么讲？就是北京西边偏北，就是西北方是延庆区，对吧？延庆再往西北，就那块是蒙新区的草原亚区，所以我们在延庆那边已经能有一些草原的沙地的气候了。所以比如说那边有康熙草原什么的，包括张北那边啊，有一些这样的气候。那么东边偏北呢，就是北京的东北方是密云名的山头，叫做雾灵山。那么雾灵山这块有能见到很多东北区系的物种，就是东北长白山这边下来的物种，比如说小星头啄木鸟，比如说白背啄木鸟，这是东北区系的物种，我们有机会能在北京的这个雾灵山啊密云能见到。那么北京大部分地区地处华北区，一到南北方向横亘的太行山脉。

0: 这是其一，就是地理方面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天时，就北京正好处在全球鸟类9条主要的迁飞通道，其中一条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所以每年春秋两季迁徙过境北京的鸟尤其之多。北京这500多种鸟，能有一半以上都是候鸟，都是旅鸟，所以还有很多天时的优势，以及北京自古就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那么观鸟这块也少不了，就是自古从民国年间就有很多鸟类学的研究者在这儿开展工作，所以这边也非常有人文底蕴。所以这500多种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代老先生、中外学者160年来不断地将这个数字累积到500多的，是这样。
1: 在北京这块地界儿，最古老的有关于观鸟的记载是什么时候呀？
0: 前年出了一本书，叫《北京常见野鸟图鉴》，里面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北京鸟类研究简史的一个分析，里面提到北京最早的研究记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就是1836年，英国人罗伯特斯文侯啊，当时在伦敦动物学会的学报上发表的文章，里面涉及到他在北京的一些观察记录，比如星头啄木鸟的一个亚种等等等等，到1863年最早的一个在北京的记录。
1: 比如说北京有500多种鸟类，可能很多市民会觉得好像我常见的并没有那么多。
0: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如果把心思放下来，沉静下来，如果能有一个半天的时间走进北京的公园，把心思沉下来，认真观察，我觉得一定能有很多收获。就现在这个时间啊，我们在比如北京的天坛公园，半个天儿的时间能够记录到40-50种的野生鸟类，包括甚至不用去天坛公园，哪怕您家的小区里，我们给一个数据啊，北京相对条子灌草衔接比较好的一个小区里面，不用出小区，一年都可以记录到超过70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您刚刚说的是一个平均的数值，是吗？绿植、灌木丛都生长得较好的话，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观察，平均从一年之内可能会出现70多种的鸟类，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用心去观察而已。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以为的野生动物，其实远超我们想象。
1: 哎，那比如说北京很多是候鸟嘛，哈，如果我们要去观鸟的话，不同的季节适合观察哪些鸟类？
0: 一年四季都非常合适。我们拿居留行来讲，因为首先呢，有一些鸟呢，它是不迁徙的，就是本地的留鸟。所谓留鸟，就是一年四季，它既在这儿繁殖，也在这儿越冬。这种鸟呢，它全年都在北京生活，所以您什么时候都能看。这样的鸟也在北京也有1/3以上。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类别，常见的有哪些啊？
0: 简单说，小区里一定能见到的吧？就比如说朱颈斑鸠啊，它是一个鸠鸽科的鸟，平常经常可能把它当成就是野鸽子就忽略掉了。但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东西像鸽子而不是鸽子，就它比如说朱颈斑鸠的颈部有非常多的密布的珍珠状的点状。或者您在小区里能听到那个咕咕咕的声音，有的时候您可以细心的找一下那个声音的来源，就能发现朱颈斑鸠的身影。这个是在北京的小区里非常广布的一种本地的留鸟。
1: 而且四季都能够有。
0: 没错没错，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四季嘛，就是北京有这样的留鸟。夏天呢有专门来北京繁殖的夏候鸟，比如说北京雨燕。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的比较多，夏季在一些古建的榫卯结构筑巢繁殖，也是北京的一个名片了。所以在北京繁殖这种夏候鸟的种类也非常多，包括很多，比如说家燕、金腰燕、黑枕黄鹂，在北京也是夏候鸟。
1: 他们是到夏天，是觉得北京这个气候比较适合他们，所以来是吗？
0: 对，繁殖来讲肯定是温度和适宜它的繁殖。来北京繁殖的鸟，它一定是从更北的地方来的啊，所以它到北京这个位置，这个温度合适，然后它在这儿繁殖。包括北京还有很多冬候鸟。
1: 冬候鸟，您指的是冬天到北京
0: 对，冬
1: 来
0: 天
1: 是
0: 它们
1: 吗？
0: 在北京越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从东北过来的鸟，它们在东北，比如极寒地区，飞到北京呢，可能就是它不用再往南去 迁飞了。北京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个温度很冷，但是对更北边过来的鸟，那它这个温度是觉得合适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就在这儿越冬啊。比如说长耳鸮啊，一种最近就是这两年保护生物学领域非常一个热点的啊，就是长耳鸮，一种猫头鹰啊，它们在北京越冬啊，包括之前通州那边有非常重要记录的就是大宝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他们也在通州那边啊，开始有过越冬，就是通州那边的农田。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农田荒地啊，看似是一片荒地，其实里面充满了生机，就算冬天也是熠熠生机的啊。
1: 因为大宝的到来，说明北京的生态环境是有改善的，它是一个标志。
0: 嗯，是的，所以就是农田荒地看似没有东西，也许就被这个清理掉了，但其实它就非常偏好农田生境，对大宝而言。所以有一些多样化的生境，对生物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夏季，提到了冬季，那么春秋两季同样如是。就是刚才提到，因为北京是迁徙过境的这条迁徙航线的过境区域，所以每年春秋两季有非常多的迁徙过境的旅鸟，它们既不在北京繁殖，也不在北京越冬，但是它们呢就路过北京，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这样的鸟更多。所以北京的，比如说每年的4、5月份，甚至包括从3月下旬就开始迁徙过境，北京的猛禽特别多，就是沿着北京的西山、太行山脉做迁徙的这些鸟类，比如说凤头蜂鹰啊，在5月初、5月上旬某一天啊，飞过整个太行山，飞过北京西山的凤头蜂鹰的种群能超过1000只。我们说迁猛日，那这种迁徙过境的猛禽也非常多，包括5月份的林鸟，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在沙河水库那边，如果从早到晚一整天的时间，有机会啊，在那儿观察记录到90种甚至100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一天之内是吗？
0: 一天之内，这个林鸟啊，或者是旅鸟集中过境的时间就是5月份。
1: 所以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在5月开展这个中小学生的观鸟比赛是吗？
0: 就是春秋两季都可以，春迁秋迁两季都可以。那春迁呢，因为它繁殖啊，为了这个夏季繁殖，所以它的羽色呀，雄鸟的繁殖羽啊更加鲜艳啊，观察起来更加夺目，而且，这个时候也易于观察，对。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就是可能我们在平时，比如像上班族啊，大家都挺忙的，然后大家好像不会觉得我们头顶有很多鸟从北京迁徙而过，他们是都走了，比如说郊区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山区吗？还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缺少去观察他们？
0: 是这样的，它这个不同的类群不一样，有的比如猛禽主要会沿着山脉走，因为沿着山脉走呢，会有向上承托的上升气流，它会迁飞起来非常省力。绝大部分猛禽，或者说主要的猛禽会沿着山脉走。那么当然城区里也能见到一些啊，当然是可能是零星的部分个体，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一些鸟会沿着水域走，比如一些雁鸭类、恒鹬类，它会沿着宽阔的水域来做迁飞。那么更多的一些小型的林鸟呢，它整个城市里都会走的，所以一些环境比较好的生境其实都会覆盖到。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就是小区里其实也能见到很多迁徙过境的旅鸟。
1: 嗯，那还是跟小区的这个植被有关系，对吧？绿化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是鸟类喜欢的环境嘛，哈。我们知道，就这两年，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去公园观鸟，有很多是刚入门的。如果是对于这种刚刚观鸟产生兴趣的听众，应该从哪个季节、哪些鸟种来入门呢？
0: 因为鸟类啊，它有晨昏性。就是早晨和傍晚的时候非常活跃，所以我们首先就是确定一个时间，建议就是清晨，因为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虽然鸟类活跃，但那会儿天色比较暗了，就是光线不行了，所以观察效果会比较弱，所以就建议清早的时候，尤其那会儿鸟类也比较活跃，光线也比较好，比如说找一个小公园，离家很近的小公园就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接近鸟类或者发现鸟类，那个时间鸟类的鸣叫会非常活跃，可以听到各种鸟类的声音，通过声音来追溯它的方向，来发现这些鸟类。您刚才提到从哪些鸟类入手，我觉得林鸟啊就比较合适，比如说北京或者小区里就能见到的喜鹊、灰喜鹊、朱颈斑鸠，包括有的地方有白头鹎啊，这些都是北京非常常见或者入门推荐观察到的鸟类。
1: 您刚提到一个概念叫林鸟哈，
0: 大部分的鸣禽啊，包括这个攀禽等等，它主要是依托它的生境啊，是一些林地。那不像雁鸭类、恒鹬类，那它可能依托的是水体。 那么更多的在这种林地栖息的鸟啊，我们会泛称林鸟。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哪些鸟种，还有时间。我们知道观鸟啊，要一些基本的设备，望远镜。但这个当然，望远镜它也分不同的类别。如果购买的话，大家是怎么选择比较合适？还有就是，除了装备之

0: 外，观鸟前，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1: 我觉得设备这块是需要有的，如果或者说能有最好。当然，其实裸眼也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能有一个望远镜的设备来说，会体验感更好。首先呢，我们建议，这个观测的倍率啊，不宜过大，就是选择8到10倍为宜，因为就是手持的双筒望远镜。为什么呢？因为倍率一旦放大，因为我们是人手手持的双筒望远镜，那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克服这个人手手持带来的抖动的。所以那倍率大了，它这个无形中把这个抖动也放大了，所以非常不利于观察。而且倍率大，它的视野就小了，所以也很难把这个鸟类把它放到这个目标视野里面，这样会很困难。所以我们手持双筒望远镜的倍率一般就选择8到10倍。再有呢，就是这个口径，就倍率和口径是望远镜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口径的意思就是指目镜的直径啊，比如说目镜的直径越大，它的这个进光量越大。那么是不是口径越大越好呢？当然，口径越大，进光量越大，那看起来越亮。但是呢，无形中体积也被放大了，戴着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建议的口径就一般是，比如说42的口径啊，或者32的口径都可以。比如8×42，就是8倍乘以42毫米的口径啊，这是作为一个主力的双筒望远镜观察非常好。当然，如果您去到大的开阔水面，这个距离非常远，也可以使用单筒望远镜。因为单筒望远镜的倍率就很高了，比如说20倍到60倍之间这种倍率，那么它是有架子的，有一个三脚架的，方便观测远距离水面的一些雁鸭类或者恒鹬类啊的一些远距离的水鸟。
0: 不是大家想象的，我的倍率越高，还有口径越大越好，对吧？它是跟我们观测的环境有了关系。像您刚刚提到的8和42这两个参数是相对来说是主力的。那其实除了设备之外，我们真的要开始去观鸟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前做一些，比如说知识上的储备？
1: 对，能做一些储备最好。我们推荐一本书啊，就是《北京常见野鸟图鉴》，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最开始观鸟时候的我的一些办法。就是当时呢，10多年前啊，将近20年前，那会儿手头上的这种观鸟的书籍啊，也不会是特别多，市面上相关的书籍就很少啊，可数得着的就那么几本。当时可能我会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书，那么当时呢，我其实不会说拿着一本书直接带到户外去，但我呢就会拿它当一个图册啊，就出去之前拿图册翻啊，这个翻我可能甚至都不会特别关注里面的文字，那我可能就关注里面的照片就好了，关注里面的图就好了。这些图呢，您就欣赏着看就可以。然后呢，我可能就会把这本书就放在家里了，然后就拿着望远镜出去，然后以这种按图索骥的方式在户外去发现东西。那发现我无法迅速跟我书上的这个鸟类对上号，我想不起来，哎，书上那个鸟到底叫什么？没关系，但是我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哎，在书中有跟这个鸟长相差不多的或者非常近似的东西。哎，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我拿着望远镜在持续的做观察，细致的做记录，就是熟记它每一个形态结构的细节。为了是什么？为了回家去翻阅图鉴，去查对比对细节。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回家真的在书上去找到这个鸟的时候，并且它这个文字描述啊，跟你的野外的观察实践能够对上号的时候，哎，那么这种喜悦感和收获感，并且你能在书上知道了这个鸟到底是谁，它的分类地位是怎么样的，它的栖息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完全对上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喜悦感我觉得真的是油然而生的。
0: 一方面是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你是参与了那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对孩子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1: 没错，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集邮，就是收集邮票的过程。当然因为邮票比如按年份按系列，那鸟类可能也是我可能按地域啊，比如北京的鸟，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城市看到的鸟，包括我看某一个科的鸟，比如说我看 PT 科PT 目的几种鸟，我是不是能在国内把 PT 目的鸟类看全，哎，等等等等，它有点类似集邮的这种意思啊。
0: 嗯，就是李老师您当初是大概多大的时候为什么对于观鸟你就产生了兴趣？应该小时候那样的一个兴趣可能就是对您以后的职业选择都是有影响的。
1: 是的，因为我小时候啊 住在北京德胜门外的这个胡同里边，从小房前屋后呢就接触

0: 很多这种小的野生动物，比如夏季的墙上我能看到，壁虎啊，就是北京的五浦壁虎，在下水道旁边我能看到北京的多足类啊，比如说平耳孔蜈蚣啊。那当然，在北京的胡同里，我还能看到很多的鸟类，虽然那会儿可能叫不上来名字，但我觉得那个更多像一个种子，就埋在我心里。那么一直到中学，我的高中的一位生物老师啊，第一次跟我提到就是观鸟这两个字，我才知道啊什么是观鸟。那么在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啊，我可能那个时候会就是已经非常疯狂的来开展这个工作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可能跑了北京很多的书店，我收集这些鸟类的图鉴手册。然后，几乎，那个3个月的这个暑期，基本都跑在外面，拿着一台望远镜。那会儿北京没什么人观鸟，拿着望远镜出现在公园里，人家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还会再问我说在看什么。现在可能就是随着近10年啊，观鸟井喷式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啊，观鸟这个词儿了，在公园里看到有人拿一群人拿起望远镜，可能也不意外了。
1: 那今天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您知道吗？心情也会感冒。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时不时的有这么一小段时间，有很多困惑，情绪低落，无精打采，无法开心的面对生活。如果您也有过这种感觉，那么您的心情很可能在那段时间感冒了。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代都市白领和北漂一族、沪漂一族、港漂一族啊，等等等等哈，因为人生理想、现实生活、工作压力等等问题，常常陷入一种低迷的情绪，无法开心地面对生活。许多年轻人甚至感到前途迷茫，怀疑人生的价值和方向。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关注都市年轻人心情的书《60分钟探望你的心情》，以60分钟探望心情的概念引发了目标人群的关注，以心情疑问加寓文加结语的写作逻辑和书面排版方式来引导读者来阅读，让读者每天仅用10分钟就可以面对5个心情的小问题，在6天的时间里面完成一次总长60分钟的心理调节。本书选取了30个现代都市人可能会遇到的心情的小疑问，针对每个问题，先用一篇短小精致的诗一样的短文，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纯真清新的世界，然后用一段简洁直白的结语，呼应心情的疑问，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心里的抚慰。同时这本书呢，还以互动书籍的理念插入多种类型的互动线索，配合原创的绘画、摄影、图片，形成视觉阅读、互动阅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60分钟探望你的心情。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安在良。哎，安在良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有一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在423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发布了自己的书单，结果他那个书单一本书都没有，全是视频。全是视频。然后他呢还附带的一句话叫做这个，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我认为在现在互联网的时代，那么视频就是人类进步的电梯。他发表了一个观点，然后前段时间有朋友去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哈、啊，当时我就是说， 那你都说推荐的书单，你连推荐的都不是书，何谈书单？所以我们在讨论的前提是必须得是书，如果不是书的话，没有讨论的必要啊。所以我没有讨论发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但是从后来我想了一想，的确呢，作为书单哈、啊，世界读书日，你至少看的得是书啊，这是一个前提。的确呢，视频也不错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哈、啊。那即便你是在网上听一些著名的教授学者的讲课也没有问题，也是很好的这样的吸收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吸收的方式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也并不是一个更系统的啊全面的一个方式。我们还是要通过阅读有自己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法论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其他的视频来辅助和补充。我个人认为可能这样更全面一些。
4: 对对对。
3: 阶梯也好，电梯也好哈啊，总之我们要把知识变得更加的全面而系统。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更为重要哈。话有点稍微扯得远一点，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哈。我们来讲，您这本书啊有这个六个小部分，因为六天嘛，那每一天呢分成了五个小问题，其实每个问题都很短啊。那么呢，您会在刚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然后会配有一篇短文。这个短文呢是用这个分行的形式来写的一个短文，一个小故事也好，一段小心情也好，然后呢在这个短文之后有一段结语。这个短文呢您起名为寓文，就是治愈的文字啊，寓文。
4: 对，
3: 结语呢就是比如说解答的语句或者语言啊，称为结语。您当时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啊，您刚才也提到了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可以让您的心情得以缓解，那为什么想要采用这样的结构呢？
4: 其实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治愈体系。那么它重要的是模仿了我们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好朋友的这种聊天的话语逻辑。
3: 哦。
4: 话语逻辑。那么比如说我们刚见面，刚到医院见到我们生病的朋友会聊些什么呢？可能是关心啊，怎么生病了呀，然后关心完了以后呢，肯定会安慰他一下。那么就是说，这个没关系啊，这都是小病啊什么的啊，会然后呢听他说一说，他当时是什么情况，怎么就生病了？那么可能这是第一个步骤啊。然后呢，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书的第一天，其实也是希望去关心、安慰，包括倾听你的这个心情，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了。那么然后呢关心完以后呢，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是去医院探望好朋友，我们就开始继续聊天，那我们可能会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啊，回忆一下以前小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啊，回忆的这些过往。那么这个书的第二天探望心情的时候也是这个逻辑。然后呢，那么比如说我们又进行到了第三天可能会你会肯定啊，说你的身体底子好呀，这都是小病啊，然后呢包括也会鼓励他对自己要有信心啊，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吃药，这个该休息休息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也就是我们梳理探望心情的后面的两天的内容。那么然后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又会聊些什么呢，可能就会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那么工作别太拼了。

0: 注意休息啊，那么有时间出去旅游旅游啊，放松放松啊，可能会给一些建议，那么然后到最后可能这个探望要结束的时候呢，又会跟朋友聊些什么呢？可能就会跟他一下畅想一下幸福的生活，怎么畅想呢？比如说就会说，哎呀，等病好了，等你出院了，咱们一块儿去吃饭吃火锅，咱们一块儿去约着喝酒啊，就可能会畅想一下，等你生病好了以后，我们能一起开心能做的这些事情。那么，所以呢，按照这个话语逻辑，我们把这本书也是做了6天的这样一个划分。那么等于从最开始的听听朋友他怎么生病啦，然后呢，包括肯定鼓励他，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呢，跟他一起畅想一下将来等你生病好了会怎么样。那么我们探望自己的心情，大概也用这样一个逻辑。
1: 哎，那这个每一天有5个不同的小问题，一共分为6篇嘛，那一共有30个问题哈。那这些问题你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0: 其实，在最初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把它严格的分到说是哪个问题就是哪一天的。那么也是因为我说它也是创作的源泉，是我自己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呢，不停地在想，哎，我的这些心理问题，我想到的是什么问题，我应该怎么去解决？然后呢，因为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是自己学电影导演的，所以我对这个很多故事很敏感，所以就会自己去想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情景，一个情景，去把我这个想要表达的事情放进去，就是这个宗旨。比如说，那么有些人会因为比如说来到这个大城市奋斗，觉得很辛苦呀，然后会觉得自己的同学啊什么待在小县城好像过得很悠闲，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呀，就觉得很累。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心情不好。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呢，但是我就想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能够表达得清楚，要放到故事里还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就去写一个关于蒲公英的故事，蒲公英的故事。那么蒲公英呢，我们都知道，在种子成熟以后呢，会飞在天空中，然后呢，这个种子呢，也可能会落在这个公园里面呀，或落在原来的它这个草原上呀，落在这样的地方，也有可能飞得很高很远，飞到了这个城市的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边，那么在这个公园里的这些蒲公英种子肯定是很容易落地生根，因为它这个土壤很肥沃，然后甚至有园丁还会去浇水。但是等你要是有些飞得远的，飞到这些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面的，虽然它看到了很多这种五彩斑斓的世界，但是你想找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去落地生根，却会发现会比较困难。那么我就把这样一个蒲公英的故事呢，可以说是用一种比喻的形式来表达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大城市奋斗，而没有待在自己熟悉的那个小县城，那么生活一定会容易一些。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追求，我们想去看更精彩的世界，那么就像蒲公英一样，但是你看了这些精彩的世界，你可能就不太容易找到那样这个肥沃土壤，生活就觉得奋斗很难，很累。
1: 是的。有一位听众啊，在聊天室里面发了一张照片啊，墨竹子。那么他发那个照片呢，是几位这个老人啊，在这个路边上打扑克、打麻将啊。他说呢，说我是觉得呀，到了退休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了。他说今天早上送大女儿去学美术，回来的路上看到很多老人在打扑克牌、打麻将，真的是幸福啊，这的确是其乐融融的场景。不过呢，我看了这个照片啊，也要提醒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啊，同时我更希望提醒一下这些打麻将的老年朋友啊，不要在这个道路上啊，在停着的这个车辆、汽车边缝里面打麻将、支桌子啊，这是不安全的。啊，如果大家想要打麻将、打扑克在路边的话，那么您到街心公园啊，到人行道上啊都没有问题。那么，在这个照片里面，老人占用这个地方，而且尤其是在车辆和车辆之间的小缝里面打麻将、打扑克啊，我觉得这个位置选的不太好哈。还有听友呢提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说呀，说这个， 转换一下。

0: 心情啊，开阔一下眼界，不要钻牛角尖儿，和别人倾诉。另外呢，还有这个白小云说，放松心情，改变不良认知，读一些人物传记的小说，就像您刚才所提到，当然人物传记不未必是小说哈，这非虚构作品就不能说是小说了。说呢，看看别人的经历啊，其实各有各的烦恼。另外呢，就是还有听友提到了自己各种不同的方式哈。那么下面呢，我也想问一问这个安在良老师，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啊，这30个小问题，我觉得您设计的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很多问题啊，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或多或少的问过自己。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小例子，有些问题我非常有感触哈，就像这个第三天里面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我还没有看里面的这个预文和结语部分，我就光看这个问题的面题干，我就想，我说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很正常吗？那为什么要想法一定和别人一样呢？那第二个这个您说的问题是想家是因为不够坚强吗？我觉得想家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漂泊在另外一个城市想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个人认为可能和坚强不坚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是因为这些问题我曾经也问过自己啊，所以我一看到您这个问题都觉得很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想法。那我想问您，您这些问题啊之所以提炼出来，是不是也因为您曾经问过自己？
1: 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其实我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去，因为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书，那么也去了解大家为什么会不开心，心情不好，那么也有总结的成分，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不开心，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切身体验，那么我去这样创作这样的文章，然后嘛，把这个问题提炼出来。
0: 对对对，还有您有的问题就问得非常的具体，我觉得也很有味道哈。比如说您在第五天里面提了一个问题，说你还记得你家附近的那条河吗？就是我在没有看只看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说我小时候的确我们家附近有一条河，当时在我的小的时候呢，环境远没有现在好，那是一条臭水沟。我们谁都不愿意路过那个地方。我记得我每次放学回家路过那个河的时候，之前都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快速的走过去啊，离那条河远了之后啊，长长舒了一口气，我算过去了。后来呢，我发现就是随着我城市治理的环境越来越好，那条河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景色秀美的一条河，大家都喜欢在旁边去散步啊。像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提出啊，包括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您问也是在第五天里面啊，你会问说，你会留着儿时的玩具吗？我看到的时候我说我会，我很喜欢，但是有些找不到了啊，我现在还留着那么一两样小时候玩的玩具啊，每次看到它都会勾起我的回忆哈。就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您又是如何想到的？
1: 其实还是刚才说的啊，我的这个呢是一个设计的是一个治愈心情的体系。那么既然有一定的体系，它是有一定逻辑的。那么我希望经过这样一天一天，按照我刚才说探望生病的朋友的这样的逻辑呢，那你可能每个阶段问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去探望的时候呢，我希望在书的前言里我也说了，那么是我希望引领读者去探望，通过这些问题探望自己的心情。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有的是读者会去自己心里有的疑问，有的呢其实是我来主动提出来提醒你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想的。那么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就是留着
0: 一条河
1: 呀，还有儿时的玩具呀。那么为什么会提到这些问题呢？其实比如说这个玩具呢，其实是一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因为我把它总结出来，它最重要的思想呢就是要不忘初心。为什么要讲到不忘初心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年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理想是当警察啊，长大以后呢要当科学家、
0: 哎、对，
1: 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梦想。然后呢等长大了工作了以后，发现渐渐忘掉自己的这个理想了啊，就变成了别人 挣了多少钱，我挣了多少钱，别人又升职了，我没有升职，别人又买了一个漂亮的包包，我没有。

0: 啊，那么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是有个攀比心理去对比，然后呢就自己心情不开心。这个心情并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是你在这种现实生活中因为跟别人比较而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不开心。那么我就想怎么样去释放这个不开心呢？那么就是要回到我们的初心，就是想想我们小时候的理想，我们是为了长大以后去攀比他有个比我贵的包包吗？我是为了攀比他的升职比我快一点吗？可能不是。所以呢，这个问题也是我希望提出来，提醒大家去照顾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呀，拿一个自己小时候的这个玩具或者一个物品放在你比如说漂泊在北京，那你呢放在这个北京的家里，那么看到它了呢，你就想想自己童年时候的回忆，想想童年时候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来到北京奋斗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想想自己的初心，就不要再去想我现实生活中碰到的那些攀比了。
1: 对，那儿时的那条河呢又代表着什么呢？也是初心吗？
0: 不是。那么河代表着是一个对家乡的回忆。回忆就是其实因为中国也是一个多河流的国家啊，就是在大多数的城市啊、县城啊、省份其实都有很重要的河流过。
1: 没错。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很多人的回忆里边都会有对河的回忆，包括我也是。那么家乡也有河，然后呢对这条河的感情呢平常可能不太容易想起来。但是要一说到这条河啊，大家都知道啊，对啊，这条河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更多的是引领大家想想这个我们的故乡，想想你这些快乐的事情。不要沉浸在现在的一些现实中的烦恼上。
1: 对，我就发现您这30个问题里啊，其实提到跟故乡有关的问题不止这一个。
0: 对
1: 啊，因为您在第三天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长大后离开家乡才算成长吗？在第四天里面提到了你是否曾怀疑自己无法再回到熟悉的家乡呢？那么为什么在很多的不同的天里面都会提到有关家乡，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大都市的都市人的生活当中啊，往往在大都市里面自己往往是一个异乡人。
0: 对，
1: 那么思乡是一件不可避免无法回避的事情。
0: 对，没错，就是您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本书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呢还希望照顾到一些这个北漂呀、沪漂呀这样的这个漂泊的一族。那么这些人对于他们的故乡那么长大以后为了理想、为了奋斗、为了更好的生活，就会选择到这样的大都市去生活。但是故乡对他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深的。因为你往往想到比如说想到我待不下去了怎么办的时候，往往就说回家吧。或者你的父母可能也说你在北京那么累，你干脆回来吧。
1: 对，很多父母都是这样，都是这么说。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乡虽然并不出现在成年人的这个生活中那么多，但是呢它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有往往是想到的一个退路，或者说我们能回到一个最安全的怀抱里面，是哪儿呢？就是你的故乡，可能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1: 对，你会总会觉得有一个退路，有一个最终的归宿在那里，然后才会觉得安全。
0: 对，
1: 是吧？所以这也是很多的当代作家，其实不仅是当代作家啊，从古至今啊，文学家啊，就是在诗人啊、小说家、散文家的很多很多文章当中，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述自己的故乡啊，故乡追忆自己儿时的时光，返乡等等，这样成为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
0: 是的，
1: 我想这也是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抽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啊。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300年，在西晋王朝首都洛阳的一间密室里，两个人正在密谋着一件事儿。
6: 大王，听说今天太子的手下来找您，想请您出兵除掉皇后，帮太子复位。
7: 不错，我觉得只要办成此事，我就是匡扶社稷的大功臣，将来太子少不了高官厚禄答谢我。大王，别说答谢，太子不要了您的命就算好了。
6: 这是为何？您想想，之前您和那皇后贾南风走得多近呢，这事儿太子能不知道？以太子那种性格，一旦上位，少不了反攻倒算，到时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你。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我有一计，您就如此如此这么着。保管将来您大权在手，搞不好还能过过皇帝瘾呢。
0: 好，咱们就这么办。明天一早我就进宫去见皇后。
1: 那我提前给您祝贺。

您能猜出这俩人是谁吗？里边的那个赵王叫做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小儿子，也就是电视剧《军师联盟》里百灵云给司马懿生的那个萌萌哒的小男孩。至于另外一个人，则是司马伦的狗头军师孙秀。电视剧里的司马伦刚出场的时候又萌又可爱啊，那是因为他还小，等这家伙长大成人了，那可是个了不得的惹祸精啊，把好好的一个西晋王朝搅和的一个天翻地覆。他到底都干什么了呢？一个最受宠爱的小儿子是如何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惹祸精的？每次惹祸之后，他为何总能侥幸逃过国法的制裁？当把祸闯到了极致之后，他的人生结局又会如何？我听天下跟您聊聊惹祸精司马伦的故事。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司马伦是司马懿九个儿子里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是司马懿的小妾百夫人。您要是看过《军师联盟》，保不齐会觉得司马懿是个绝世好老公，连那百夫人做小妾这个事儿都是被皇帝逼得迫不得已半推半就的。可之前我也跟您说了，真实历史当中的司马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一共娶过三个小妾，而晚年最宠爱的就是司马伦的母亲百夫人。爱屋及乌，加上司马伦是他小儿子，自然的他也就成了众多儿子里最被老爹宠爱的那个。被过分溺爱的孩子通常都会有点缺点，这话放在司马伦身上那是再准确不过了，那身上毛病多大，简直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可毛病再多，仗着家里的势力，公元249年他愣是得到了一个安乐亭侯的爵位。这下他更得意了，原先没爵位，顶多就是干点欺压百姓强抢民女的勾当，如今有权有势了，这祸也就是越惹越大了。很快他就捅了一个足以给自己定死罪的娄子。他干什么了呢？公元266年，司马炎篡夺了魏国的皇位，建立了西晋王朝。论辈分，这位西晋的开国皇帝是司马懿的孙子，司马伦的亲侄子。侄子当了皇帝，少不了得对家里的亲戚大加封赏。司马伦就被朝廷加封为琅琊郡王。按理儿说，您都当上王爷了，也可以了吧？可是这司马伦偏偏不甘心，我侄子都当皇帝了，我才是一郡王，这多没劲呀！我也得过过皇帝瘾。当然了，明抢侄子的皇位这事儿他可不敢干，他顶多就想弄身皇帝的衣服，躲在自己家里穿一穿，装装样子而已。为此，他派了一个亲信去皇帝的裁缝那儿，想办法偷了一身玉裘，也就是皇帝穿的大衣。结果衣服没偷来，亲信还被人抓了一现行。您想，以专制王朝的法律，这可是够凌迟处死的重罪。不过考虑到司马伦的皇亲身份，负责朝廷司法的官员不敢独自决定，就把这个案子打包一起报给了皇帝司马炎。那这司马炎会怎么处理呢？这要是搁别的皇帝，估计这司马伦就是死罪一条了。可司马炎不一样啊，心肠比较软。当然，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威，他还是给司马伦定了罪，之后又颁布了圣旨，特赦了他的罪行。

又抽了什么风呢？公元275年，皇帝司马炎再次对皇亲国戚进行封赏。考虑到司马伦已经消停了一段时间了，这次升官他也应该有份啊。于是司马伦加封赵王，由郡王升级为亲王。15年后，司马炎驾崩，传位给了儿子司马衷，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随着新君登基，司马伦的辈分又进了一级，原先的皇帝管他叫叔，现在的皇帝得管他叫爷爷了。恰好在此时，关中地区缺一个最高长官，考虑到司马伦是皇亲，这些年又挺老实的，派他去吧。没想到司马伦一到关中立马固态复萌，原先我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不得老老实实的，如今我可是关中地区最高长官土皇帝了，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了。结果这家伙在关中地区是胡作非为啊，搞得当地少数民族集体爆发叛乱。无奈之下，朝廷只好把司马伦召回洛阳，另换人选去关中平叛。按理说捅出这么大一篓子，司马伦又该被治罪了吧，他呀还就偏偏又一次躲过了朝廷的责罚。他这回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灰溜溜回到洛阳的司马伦也知道自己这回祸惹得不小，为了躲避朝廷的责罚，他回到洛阳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走了一下皇后贾南风的门子。对这段历史略有了解的听众可能都知道，晋惠帝脑子有点问题，朝中大事都是听皇后贾南风决断。皇后本人不仅专权乱政、嫉妒心重，还贪财。司马伦就抓住这一点，及时贿赂了皇后的家人，借机和皇后本人搭上线了。有皇后给他出头，百官也就奈何不了他了。转眼又是8年过去了，虽然再没机会去外地做土皇帝了，不过司马伦觉得就这么着在洛阳吃香的喝辣的，舒舒服服的过小日子也不赖。然而就在公元299年，朝廷里又出事儿了。借着这个机会，司马伦闯下了一个比之前那俩事儿都大的祸。他又干什么了呢？事情的起因啊，在司马伦的靠山皇后贾南风身上。原来晋惠帝有个太子，可不是贾皇后生的，所以这皇后看太子就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瞧见太子就不烦其他人。他本来嫉妒心就重啊，又喜欢专权，就一直憋着把太子给废了。就在这一年，贾皇后可逮着一机会，还真就把这事儿给办成了。虽说太子被废了，可谁还没个亲支近派的呢？废太子的几个老部下就为太子抱不平，想帮他复位。也是这帮人瞎了眼了，居然想拉拢司马伦帮忙。可能是他们觉得要想帮太子复位，一定得借助一位皇亲的势力。司马伦辈分高，又一直老实过日子，如果他愿意支持太子复位，必定能够成功。于是他们找上门来了，想请司马伦出山振臂一呼。为了争取司马伦的支持，他们还许了愿，只要太子复位成功，一定会对他重重的答谢。面对这种请求，司马伦自然是满口答应。太子那就是未来的皇帝嘛，现在帮了他，将来好处一定也不少。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跳了出来，坚决反对司马伦去帮助太子。这个人又是谁呢？这人就是孙秀，也就是司马伦的铁杆小弟。这家伙善于谄媚，文字功夫不错，加上他善于察言观色，有点小聪明，时不常的就能出点鬼主意。司马伦对他是无比的信任，简直拿他当了狗头军师了。司马伦觉得孙秀既然跳出来阻止自己，必然有他的道理。哎，你说说，干嘛不让我帮着太子复位呢？孙秀的解释听上去倒也合情合理。他告诉司马伦，

后和太子那是死对头啊，而您这些年一直跟皇后走那么近，当年您不正是靠着皇后的人情才躲过了关中那次事件的惩罚吗？如今您要是真帮太子复了位，太子不仅不会念您的好，搞不好还会把您当成皇后一党一起给除掉啊。我倒有一好主意，您把太子要复位这事儿透露给皇后，皇后一生气肯定下令弄死太子，只要太子一死，您再领着太子的手下打着替太子报仇的名义把皇后给除掉，到时候这朝廷上下不就全凭您赵王一人做主了吗？要说孙秀这主意是真够毒的，可司马伦听了之后反倒觉得这计策妙，老孙你简直就是我的诸葛孔明啊，就这么办。当天夜里他就进宫把太子的计划透露给了皇后，以假皇后那种专横跋扈的性格顿时就火冒三丈，太子居然还想复位，看我不弄死他的。他立刻假传了一道圣旨给太子送去一杯毒酒，要了他的小命。就像之前计划的一样，在太子死后的一个月，司马伦搞了一个大串联，联合了太子的旧部下带兵进宫发动政变，以谋害太子的罪名除掉了皇后贾南风。到此为止，司马伦觉得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打着皇帝的名义加封自己为大都督、丞相兼总督中外军事，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前面咱们说了，司马伦是个天生的惹祸精，这样的人手里有了权力，不仅不会安邦定国，只会把祸越闯越大。自从手握大权之后，司马伦开始了血腥的大清洗，凡是之前朝廷里得罪过反对过他的官员一律杀。很多有名望的大臣就因为芝麻那么大点的小事儿掉了脑袋，至于他的铁杆小弟孙秀，那手比他还黑呀。孙秀看上了富豪石崇的一个小妾，想要人家不给，他一怒之下竟然直接灭了石崇的三族。除了杀人之外，司马伦还干了另外一事儿，就是各种封官，凡是能拍他马屁的一律加官进爵。那时候的官员帽子上是要用雕的尾巴做装饰的，由于这司马伦封官封得太多了，雕尾巴都不够使了，不得不拿狗尾巴来充数，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狗尾续貂这么一个成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司马伦这么一胡搞一定长不了啊，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得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司马伦的夺权行动开启了西晋亲王贵族领兵夺权的先例，天下大乱已经近在眼前，可惜的是他并不知道这一点。在手握大权之后，司马伦还不满足，他想干什么呢？司马伦觉得当大都督和丞相还不过瘾，还不如直接当皇帝呢。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不作死就不会死啊。虽然之前他干了不少坏事，但毕竟还有个拥护皇帝匡扶社稷的名分。晋惠帝虽说是一糊涂蛋，但毕竟是合法继位的皇帝啊。司马伦想要把他废掉自己上位，不仅于情于理说不过去，还给别人提供了除掉他的借口。可惜的是，司马伦的皇帝瘾再次发作，于是在公元301年初，司马伦废掉了晋惠帝，自己继位当上了皇帝。这么一来，在西晋国内可是跟捅了马蜂窝一样。要知道，司马伦夺权的行动为西晋开启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让朝廷上下都城内外凡是手里有点兵权的亲王贵族们都觉得，那我也姓司马呀，我手里也有兵啊，凭什么他司马伦就能够夺权当皇帝？一瞬间全国烽烟四起，

齐王、何建王和成都王这三位王爷率先起兵，兵分三路向洛阳围剿过来。司马伦虽然手里有点兵，可是他招架不住三个王爷的围攻啊。于是在他当了皇帝三个月之后，洛阳城被三王攻破，司马伦全家外加他的亲信孙秀统统掉了脑袋。在折腾了多年惹祸无数之后，司马伦终于玩了一把大的，把自个儿脑袋彻底玩掉了。这还不算完，司马伦开启的先例把整个西晋王朝推进了所谓的八王之乱时期。顾名思义，先后有八个王爷起兵作乱，争权夺利。这段时期前后持续了16年，长期的政局动荡使得西晋的国力日渐衰落。在八王之乱结束短短八年之后，西晋王朝就灭亡了。后人在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感慨司马伦这个惹祸精的威力，不仅让全家都丢了性命，还把祖宗创建的大好江山也给折腾黄了。其实我觉得呀，人们更应该感慨的是那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巨大诱惑。正是因为这种诱惑，使得惹祸精司马伦敢于铤而走险，也使得众多皇亲国戚敢于起兵作乱。前两年不是流行一句话吗？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这样才能让司马伦这样的惹祸精们再也无法兴风作浪，才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一次次的重新上演。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0: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0: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0: 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
5: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6: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7: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8: 全市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在洪洞县委党校开班，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深学惜物强担当，凝心筑牢安全线，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全市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上的讲话，给我市广大领导干部做好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指明方向。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17日，全市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在洪洞县委党校开班，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近期一系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警醒起来、重视起来、认真起来，进一步提升安全观念、底线意识、履职能力，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为全市大局稳定做出应有贡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主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参加。李新春指出，举办这次专题培训班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的有力举措，是推动领导干部知责履责抓安全的重要途径，是应对我市安全生产严峻复杂形势的迫切需要。要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从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两个至上、统筹两件大事的高度，一刻不停、一以贯之、一言到底地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实、抓好、抓到位，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李新春指出，要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真正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事故来看待，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整改，认认真真算好政治账、责任账、底线账、经济账、家庭账、名节账，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牢牢守住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

0: 生命为代价的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一要切实端正政纪观、人民观、权力观抓安全，把正确政纪观贯穿到推动发展和守护安全的全过程各方面，自觉站在坚持两个至上的高度履行安全职责，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审慎规范用权，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推动安全工作落地落实。二要扛牢压实责任抓安全，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拧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指导村社区两委班子做好巡查巡护、风险排查等工作，完善和落实群众举报奖励机制，着力夯实安全生产的基层基础。三要提升能力本领抓安全，勤查、侦查、严查，常态化全覆盖开展入企安全检查，加强人防加技防，抓好监管执法队伍和 AI 视频反三维系统，班组标准化建设，健全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工作体系，持续提升隐患排查、专业监管、应急处置能力，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要扭住关键重点抓安全，紧盯安全生产任务重、风险大、事故多发的县市区，紧盯煤矿、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高危行业企业，紧盯煤矿瓦斯治理、水害防治、顶板管理和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等重点环节，紧盯重大安全隐患的整改、重点风险源的管控、重点时段的监管、新业态新风险的防范，强化监管靶向发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五要锤炼过硬作风抓安全，敢于动真碰硬，把安全作为硬任务，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强化责任使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狠抓制度执行，推动各项制度措施真正长牙带电，着力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安全管控体系。六要始终廉洁奉公抓安全，明确纪律红线，严守公司准线，筑牢自律底线，始终敬畏法纪、敬畏规矩、敬畏自己，始终依规办事、秉公执法，强化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确保任何时候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切实以清正自律守牢安全生命线。就做好当前重点工作，李新春强调，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重点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民生实事办理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抓好经济运行，聚焦全年目标任务，认真分析、深入研判、细化举措，高质高效推进产业转型、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高质量开好县级党代会，对会议组织、代表选举等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检点，做到每个环节都无缝衔接、万无一失，确保党代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要狠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紧紧围绕4+2重点问题、10+2实事项目，实打实、硬碰硬推进，确保决战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带头落实包案责任，深入开展治重化基、控薪治旧集中攻坚行动，切实抓好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动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0: 严格落实唐登杰书记调研临汾、调研莆县的指示要求，树牢安全发展正确的政绩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安全发展的政治红线。二，象限攻坚，深耕涉煤领域，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抓实煤炭行业专项整治，严格落实八条硬措施，用好我县煤矿12453工程等制度机制，筑牢煤炭产业的安全根基。三，乡域统筹，抓好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安全、护林防火、防汛抗旱、地灾治理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五巡，压实责任，精准防控，夯实基层安全治理的根基，坚决守牢莆县安全发展的底线。
1: 市安委办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宝平：
2: 此次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培训，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全市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的重要一环，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安全是最大的民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切实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下一步，市安委办将全力推动培训成果转化落地，一是督促参训学员分行业、分层级组织延伸培训，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学错改，以改提效，以效保安；二是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聚焦煤矿、消防、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从严查处非法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三是建立常态化轮训制度，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储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创造安全。
1: 七月十七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带队到市区一。七月十七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带队到市区一线，开展下送清凉慰问活动，为高温岗位劳动者送去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慰问中，薛凤奎先后看望慰问城管一线作业人员、执勤交警、建筑工人、消防救援人员，实地查看高温作业环境，详细了解职工作业强度、防暑保障和轮岗休息情况，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薛凤奎叮嘱一线职工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注重劳逸结合，科学调整作业节奏，加强自我防护，确保安全生产、健康作业。他要求各相关单位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政策，细化防暑降温举措，优化轮岗休息制度，持续改善一线作业条件，切实把对职工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活动现场，市总工会为在岗职工发放了饮用水、防暑药品等清凉物资。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七月十六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在莆县瑶都区就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对临汾市晋西泰德源生态保护条例、临汾市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开展立法后评估调研。高永贤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法规宣传普及，压实管护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严格规范执法，全面提升河道生态治理管护水平。他指出，开展立法后评估是做好法规实施后半篇文章的关键举措，要坚持问题导向、

0: 效果导向，推动条例从纸面落到地面，以良法善治守护临汾生态安全，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7月15日市疾控中心举办2026年市域疾控联合体公共卫生预警研判风控队伍培训及蚊虫传染病疫情分析研判培训班，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做开班动员讲话。本次培训以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预警研判风控队伍为目标，围绕监测数据分析、异常数据识别、风险预警研判、防控对策提出、专业报告撰写五大核心能力开展系统化实战赋能。张崇辉要求全体学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岗位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学习钻研，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切实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提升市域联防联控、全域风险防控的实战成效。希望全体学员以本次培训为全新起点，苦练联合履职本领，夯实协同防控能力，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精湛过硬的专业能力，持续赋能市域疾控联合体高质量发展，织密织牢全市传染病防控网络。本台记者柴秀丽报道。7月17日全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代表座谈会召开，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汇聚全市新兴领域党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全市新兴领域省市级两优一先表彰总体情况。来自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公益救援、教育行业的五名获奖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党建履职心得，交流实干经验，展望发展方向。座谈会现场氛围温暖真挚，来自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公益救援、教育行业的五名获奖代表都是来自群众身边服务一线的平凡奋斗者，大家立足岗位，分享经验，共话担当。福山县第二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闪自娇：
1: 一党建带群建，继续带领师生投身志愿服务、公益帮扶，展现两新组织担当，凝聚更多新兴领域力量，服务全市大局。
0: 翼城县天龙救援联合党支部书记、队长李海滨：
2: 公益救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我们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以党建为旗，以专业为盾，在守护民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山西蓝天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党支部书记张少强：
3: 荣誉的取得是鼓励，鞭策更是责任。今后山西蓝天集团联合党支部将珍惜荣誉，戒骄戒躁，以党建引领深耕城市民生服务，为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贡献蓝天力量。
0: 市委社会工作部2024年建部以来，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破局启示全面发力，重点非公企业覆盖率提升 43.58 个百分点，达到 76.53%， 累计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257个。更暖心的是，全市累计建成257个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提供休息、饮水、充电暖心服务，精准解决一线劳动者急难小事，让党建服务贴近民生，温暖人心。先进领航，实干争先，全市各级新兴领域党组织将持续扎根一线，实干为民，推动党建与行业服务、基层治理、民生实事深度融合，用细致服务守护群众幸福生活。山西大地华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党工部部长吉慧星：
4: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这次荣誉的取得是对我们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发展道路的充分肯定，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以高质量党建、

0: 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党建加业务融合机制，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促发展，为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贡献滑稽力量。
1: 襄宁县金星双语小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副校长张丽：
2: 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参加本次座谈会，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党组织对新兴领域从业人员的关心与关爱。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敬业奉献，坚持把党建与育人相融合，踏实做好各项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新兴领域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1: 从校园育人到城市服务，从公益救援到企业担当，我是新兴领域各行各业平凡从业者，以平凡微光汇聚温暖城市的磅礴力量。下一步，我是将不断拓展新兴领域党组织覆盖范围，用心服务新就业群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1: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九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一、依法取得相应证照；二、具有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以及生产工艺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四、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六、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七、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八、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九、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考核合格；十、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7月17日晚，在侯马市张村街道的平阳公园，一举新时代，情暖千万家，暨张村向未来2026主题消夏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中，合唱、舞蹈、快板、蒲剧、小品、器乐演奏轮番登场，既有展现当地产业发展、企业建设、基层治理的原创节目，也有非遗老腔、少年吟诗画等表演，兼具乡土气息与时代特色。晚会互动环节，六名一村一品致富带头人进行了特色产品推介，十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集体登台开展开门亮实事承诺兑现仪式，以铿锵誓言彰显为民实感担当。整场晚会精彩纷呈，让大家在光影与歌舞中品读张村发展硕果，共同展望乡村振兴美好蓝图。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

0: 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语文13分，数学49分。
9: 小王的心突突突地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8: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9: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事

0: 界末日的到来。
1: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0: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永不超生。
1: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0: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1: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0: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1: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0: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1: 老妈拿着那2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0: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1: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0: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1: 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0: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
1: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0: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儿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0: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1: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5个人5个数，各不一样，有2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0: 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1: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0: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1: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0: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1: 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0: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
1: 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 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三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0: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1: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0: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三个字的，肉麻一点。
1: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3: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4: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3: 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4: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3: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
4: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3: 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4: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3: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4: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3: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4: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3: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4: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3: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4: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3: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2: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1: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2: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
1: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2: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1: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2: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1: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2: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
1: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2: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1: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2: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1: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撒谎啊。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0: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手之后呢，朋友会跟我们说，过去的总是会过去，人呢是要向前走的。我们听了之后很容易泪流满面，似乎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只有我们自己一直在原地踏步。你离开以后的这座城市，春天很短，有时候觉得还没有好好感受就已经是夏天了。热烈的炎夏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白天变得漫长，很早天就亮了，很晚才会日落。我会很早就醒过来，在被日光照到的厨房里做早餐，会在某个清晨想起你，想念你曾为我做的早餐。偶尔下班早，会在看见日落的地方等车，会在某个日落时分想起你，想问一问你过得还好吗。夏天不再联系。

0: 我们的故事不长，也不难讲，只不过是相识一场，爱而不得。此后无人于我眼里，亦无人知晓我多想听闻你。
1: 周三傍晚的机场，只顾着匆忙，匆忙装上他的目光，狼狈又无处躲藏。你还好吗？
2: 你还好吗？
1: 不自觉的好像有过商量，站在面前这个他，不像从前爱说话，妆容变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真的有后悔药，我需要好多好多去填补过往的空缺和伤痛，可是神的口袋里没有后悔药。

现实里该面对的不堪还是得面对，该感叹一生的遗憾终究是遗憾。多希望我不曾遇见你，去过你温柔怀抱。感情里的患得患失，也只有经历过的人能感同身受。如果你也因为感情的问题被困扰得整夜失眠，来听一听这首歌吧。我觉得这算是一首治愈系的催眠歌曲，让你暂时忘记伤痛，把时光还给自己，拥抱这一刻的温柔。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

0: 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主动小姐的人生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而她也早已经习惯了所有等待。等待的滋味，不主动小姐是知道的。有时候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着什么，就像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她。可这无止境的等待又让她有所期待。这首歌来自李玉华，《等待歌》。

每天写一点，每天看一点，告白的话在嘴边，永远都说不出口。再见了，我最爱的你。我会把那个走廊上的相视一笑，好好的收藏在心底。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窍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2002年，蔚蓝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蓝色雨》。这张专辑有 R&B 的抒情歌曲为主了，林迈可、周杰伦、方文山等音乐人的参与创作。整张专辑也构造了一个以水元素来搭建的视觉概念。接下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冰河》，林迈可作曲，徐世

2002年那一个 R&B 刚刚兴起的年代的时候，这一首歌曲也是温岚早期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了，《冰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蓝思雨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方文山作词，林迈可作曲。温岚的声线在方文山的词意当中肆意的游走，形成一股温柔的蓝风。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温岚的《蓝色雨》。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坟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就有久别重逢，就是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

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他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2: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

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机智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二楼到一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

0: 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地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城市通勤拥堵，停车难，油价走高，体型小巧价格亲民的小微型的新能源汽车是迅速走红，成为无数上班族宝妈短途代步的首选。但不少车主呢心存疑虑，车身尺寸小，造价有限的小型微型的电车能不能同时兼顾安全与实用。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小微型车碰撞测试的成绩，还有真实续航、100公里电耗、用车成本、城市适配性等等，来客观的分析小微型新能源车的优势与短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早年低速四轮电动车无车身刚性无安全气囊，发生轻微碰撞呢就极易变形。如今呢，小微型的新能源车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合规上牌的微型新能源全部按照机动车标准生产，配备高强度的龙式车身、主副安全气囊、ABS 防抱死、车身稳定系统。各大车企呢也都会参与到 CNCAP 中保研碰撞测试。入门小微型车呢也会针对车头侧面优化防撞钢梁，缩短碰撞侵入量。不过呢，受车身的尺寸限制，微型车轴距短，吸能区空间远小于紧凑型轿车，面对重型车辆撞击时防护上限更低，日常低速通勤足够安全，高速长途呢仍然存在天然短板，所以选购的时候需要分清使用场景。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啊，购车只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提车之后呢，才认清小微型电车真实的续航缩水问题。美梦过后是难免失望啊。市面上主流的小微型电车的电池容量集中在12千瓦时到30千瓦时，官方的续航呢是在120公里到300公里。那么日常城市常温通勤啊，实际续航能够达到标定的 85% 左右，但冬季低温，全程开暖风，满载多人出行，续航呢就会直接缩水 40% 以下。如果日常仅几公里的短途通勤，剩余电量呢也完全够用。但是如果是每天往返三四十公里以上的长途通勤，需要频繁的补能，长时间的跨城出行，那更是需要频繁的规划充电桩。购车之前呢，还要结合自身出行里程来理性判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超低每公里电耗与用车成本是小微型的代步车最贴心的优势，成为工薪族日常出行的贴心朋友。那么车身轻，风阻小，综合百公里电耗呢仅6到9度电，远低于中型 SUV 15度以上的平均电耗。家用谷电3毛每度的来计算，那么每公里成本低到2分到3分。公共快充呢1块2每度，每公里成本呢也不超过1毛钱啊。对比燃油代步车每公里5毛钱以上的油费啊，每月通勤能省下数百元的开销。同时呢，小微型电车的保养项目非常少，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更换的需求，每年只需要检查刹车、轮胎、电池啊，每年平均的养护费用不足300元，长期使用的能省下一大笔的出行开支，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城市通勤人群。

小微型电车轻量化带来省钱的优势，同时呢也藏着碰撞安全的隐忧。中保研多项的测试数据显示啊，小微型新能源整车的重量仅700到900公斤，对比紧凑型轿车1.3吨 SUV 2吨左右的差距，那可以说是巨大的。高速行驶发生

追尾会车碰撞的时候呢，自重不足会导致车辆的偏移变形加剧。部分的低配车型呢，仅配备主驾单气囊，侧面碰撞保护不足。虽然车企加厚车门防撞梁，增加高强度的钢的比例，但是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狭小车身没有充足的缓冲吸能的区域，那么日常30到40公里的时速，城市的低速行驶风险可控。一旦上快速路、高速，遭遇大型车辆撞击，那么受伤的风险会明显高于常规尺寸的家用车。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小微型新能源车，狭小车身完美解决都市出行各类痛点，实用性拉满。城市核心区车位紧张，普通家用车呢很难挤进窄小车位，小微型车长度基本不足4米，单侧窄车位老旧小区楼道旁都能够停放。那么穿梭早高峰拥堵路段，小巧车身变道啊，这个掉头灵活，那么日常买菜接送孩子短途逛街代步都完全够用，两门四座的布局也能够满足双人出行。部分新款车型的升级四座大空间，后备箱呢还可以收纳婴儿车、购物袋，充电功率低，无需专用高压充电桩就能够轻松的实现补能。

但是啊，不少车主只看中低价和好停车，提车之后才发现小微型的电车存在使用短板，那事后呢是追悔莫及。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稳定性偏弱，车身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啊，车身就会发飘，噪音也很明显，不适合跨城长途。其次呢，车内的储物空间有限，大件的行李没有办法装载，全家多人出行非常拥挤，中低配的车型呢缺少了快充功能，满电需要6到8个小时，紧急出行补能非常不方便。

另外就是小微型电车底盘离地间隙呢偏低，坑洼的路面、乡村土路容易刮蹭电池包，如果长期需要多人的长途出行，那么经常自驾出游，微型的车呢难以满足需求，仅适合单人、双人短途的城市代步。购车之前呢一定要分清自身的使用场景，避免盲目跟风选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放眼整个代步车的市场啊，高低配、小微型的电车安全配置呢差距巨大，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观和续航，入门的低配车型呢常常是省略了侧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碰撞的防护大打折扣。那么中高配版本呢，补齐全套的安全配置，搭配电池包底部的防护钢板，大幅降低了磕碰撞击风险。如果日常仅市区低速代步，优先选择带双气囊 ESP 车身稳定的中配车型，平衡预算与安全。经常走城市快速路的车主呢，尽量选择配备快充加厚防撞车身的新款车型。

读懂小微型电动车的专属使用场景，不用家用 SUV 标准去要求它，就能够客观的看待优缺点，合理的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啊，优势集中，那就是车身小巧好停车，百公里电耗极低，用车成本低廉，家用插座可以充电，城市通勤灵活适配。那么它的短板就在于高速稳定性弱，碰撞吸能空间有限，冬季续航缩水，载物载人的能力一般。如果您计划选择一辆代步的小微型电动车的话，千万不要去购买不能上牌照的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老头乐，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比如五菱、长安、奇瑞、比亚迪、领跑等等，这些品牌呢更有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话题和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提出来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3: 孙岩你好。
2: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现在谈了一个男朋友，那我们俩呢现在是异地恋哈，现在感觉吧

0: 恋爱当中，很多时候我做了一些自以为能增加恋爱感觉的事情，却把男朋友惹怒了。我和男朋友看事儿的方法很不一样，觉得没法沟通。其实双方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是不会去给对方希望的回应。男友觉得我作，我觉得男朋友处事太理性，对事不对人，不像是和我谈恋爱。因为我们两人的脾气都不好，都比较火爆，所以我们两人也经常吵架。如果是性格不合，还有在一起的必要吗？
1: 嗯，
0: 这是他的提问哈。
1: 嗯，好像他讲了一些他的感受，
0: 他讲了一些他的感受，没有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
1: 是，
0: 我在读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很让我这个很触动我哈。
1: 嗯，
0: 就是在后台我也看到有一些姑娘们、女生们，她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她们就会做一些自以为能增加恋爱感觉的事情。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这个男生并不能理解。
1: 嗯，关键是我想象，我的脑海里面想象不出那个画面，就是能增加恋爱感觉的事情是什么。
0: 嗯，那我翻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哈，不是说这一位女生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女生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女孩子觉得我在恋爱中，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些，就是特像恋爱的感觉，恋爱就应该有恋爱的一些内容，但是男生呢，却觉得挺无聊的，挺作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的后台有一位女生哈，她说这个她就想让男朋友啊，比如说每周要至少要给她订1到2次外卖，把她爱吃的东西中午的时候呢给她订了外卖送到她公司，然后呢她就可以感受到男孩子对她的关爱。另外呢她还可以接到外卖的时候对办公室的同事说啊，我男朋友给我订的。是这样哈。还有一位男生在我们的后台提到过，说女朋友让他和他一起写那个恋爱日记，说是一个APP 里边的，说这个什么每天都有小心情啊，每天在里边相互还要在里边什么送一些什么礼物啊，当然都是在网络当中的哈，说这才像是恋爱的感觉啊。各种各样的吧，比如说女生一定会要求在某一些日子的时候会有一些恋爱的形式哈，比如说恋爱的红包啦，到特定日子的红包啦，这个送的小礼物啦，各种各样的。女生会觉得恋爱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恋爱的内容现在除了这个牵手吃饭看电影之外，还应该有这些内容在里边，那才显示出我们在谈恋爱呀。但是很多男生都不大愿意配合。其实我很想问的，就这个女孩子提出的，我很想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嗯嗯，我怎么听着这有点像是活在偶像剧里呢？
0: 您说的很对、
1: 嗯、
0: 对，有一些女孩子觉得可能是不是看偶像剧看多了，
1: 对、啊、
0: 还是觉得那要不怎么谈恋爱呢、
1: 嗯、
0: 恋爱不就是要营造出一些甜甜蜜蜜，我们两个人和别人不一样吗、
1: 嗯、
0: 否则你就不是男友了，你就是男性朋友了，对吧？
1: 那肯定这个我不太同意啊、
0: 嗯、
1: 因为你大概不会跟你的男性朋友去谈心的时候谈得那么深。
0: 嗯
1: 啊，我们会去一起规划共同的未来。
0: 嗯
1: 啊，我们去探索自己对方的内心世界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如何看待他自己，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想拥有一些什么样的家庭。
0: 嗯，
1: 你不会跟你的普通的男性朋友谈得这么深，
0: 对
1: 对吧？而且你也不可能跟他有一些亲密的行为。
0: 嗯，
1: 所以其实谈恋爱难道不是在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吗？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会一起去吃饭看电影逛街，但是难道我们的目标就是看电影本身吗？当然不是，我们在通过看电影来去了解对方。
0: 嗯，
1: 对吧？我们再通过吃饭来去看到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的生活习惯，所以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所以那么就来到他要不要给你订一个盒饭，如果他要给你订一个盒饭，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手了，你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你受伤在医院里面没法动了，所以他有必要来照顾你。可是你又有手有脚的时候想让他照顾你， 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你在你觉得如果你变成一个小婴儿、让他来扮演妈妈，这个叫谈恋爱吗？这样你们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0: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才是恋爱中我找的感觉呀。恋爱中我找到的是他爱护我，他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另外我恋爱了，我也想让别人知道我被一个人爱了，我被一个人爱护着、我被一个人呵护着，这个人都能记得我爱吃什么，这个人都能帮我订外卖啊，这个人都能，甚至有些人不是说要求订外卖，而是千里迢迢的你把外卖给我送过来，没有到千里啊，我夸张了。比如说这个到吃饭的时间了，哗，你给我买来了我爱吃的东西送到了我这里来，哎呀，那我觉得我多么的被你爱呀。很多人他觉得，哎，老师，我要没有恋爱中的这些感觉，那我是叫恋爱吗？
1: 我倒觉得我挺理解他的男朋友的，因为呢，其实恋爱是用心来谈的，我们是在内心深处有一些交流、共鸣、理解。可是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这种外在的行为的形式上的话，其实感觉没有那种心在里面，就是那种用心、那种情感上的共鸣、交融，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形式很假。这就让我想到为什么会有一些女性容易被一些男人骗，就是骗，欺骗感情，其实就是因为你要求的这些其实太低了，表面上看来你要求很高，你好像想让他给你送礼物啊，到了520的时候送一个小红包啊，其实这些很容易做到的。那些专门欺骗女孩子感情的人，他可以同时送出5个红包，他可以同时给你叫好几个外卖，但是他的心里面不一定对你是真诚的。
0: 对，
1: 所以其实谈恋爱我们谈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能用心去感受到对方真的对你感兴趣，他想要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知道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他想进入你的内心，进入你的生命，同时他也希望你也这样子去对他好奇，想了解他，想进入他的生命。如果仅仅大家满足于这种表面的形式的话，其实会让人觉得挺不踏实的，挺假的。
0: 是的，我觉得肖老师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女孩子们能不能放下那个恋爱的形式，多注重一下恋爱的本质。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挺遗憾的，因为很多人在结婚之后突然发现婚姻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很浪漫的、很有趣的，过得好像像这个像是电视剧里边一样的感觉。我说的是偶像剧里边的感觉哈，就很多人都觉得怎么结了婚以后觉得那么没意思啊，那么现实啊。其实本身生活就是很现实的，你是需要一个和你更了解的人，和你在内心有更多交流的人进入到你们婚姻生活中，那这样的话你那个恋爱的感觉才能一直延续到婚姻之后。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追求什么，他追求的这些跟我想追求的是不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结了婚之后你会对你的伴侣非常失望，其实是因为在婚前的时候你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些恋爱的形式，你并没有真的去考察这个人适不适合跟你一起来共度一生。那你当然在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他暴露出来的真实的样子其实并不是你喜欢的。
0: 对，
1: 那就很麻烦。
0: 所以恋爱的时候啊，我们更聪明的做法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俩在本质上是不是合拍合适，是不是能够交流无畅，是吧？
1: 是的，而且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关心你的内心，关心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来了解你，只有这样子你们结婚之后这个关系才会稳固呀。
0: 对，谢谢肖老师。
2: 朋友相聚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提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孩子哈，女孩子说：“我呢，35岁才

0: 比如说我爸一定要让在我们家摆酒的时候男方的家长要来，否则呢是很没有面子的，而且呢结婚的当天一定要让他到我娘家这边来接我，他们家离我们家其实挺远的，还将近有200公里的路程呢。这样的时候我爸却要求他当天就一定要到我家来接。我跟我父母之前说的是，我们两个人啊现在都没有在老家生活，那么我们呢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城市里边办一个比较新式的，把双方家人都请来，请一点我们的同学朋友，然后一起吃吃饭。那么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办一个比如说类似于草地婚礼啊这样的西式婚礼。但我爸就是不同意，我爸要办那种中式的传统的，而且一定要在老家摆酒的。听我妈说，我爸一直都觉得很压抑，就因为我一直没有嫁出去，所以我爸一直觉得在亲戚朋友那里啊没有面子，是他多年的心事，只不过他怕我有压力，他不愿意跟我提。现在我找到人了，也要把自己嫁出去了，我爸无论如何都说一定要在老家把这个婚礼的氛围办出来，要让大家都看出他女儿出嫁了。我心里边吧现在就比较难过，一方面呢觉得应该照顾我爸我妈的情绪，特别是我爸的，我爸一直对我非常好，而且岁数也大了又那么的疼爱我，应该让他面子上风光。但另外一方面吧，我又不太喜欢这样办婚礼的模式，我还是希望我跟我的他我们能简简单单的办一个西式的婚礼。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呢？
1: 办两场婚礼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办两场，有的甚至办三场婚礼，就是女方的家乡办一场，男方的家乡办一场，在两个人共同生活的城市又办一场。
0: 对，这样就可以哈，
1: 对呀，
0: 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呀，比如说如果在你的家乡办婚礼，那因为这是你父亲的需要，他就需要来承担这个婚礼的费用。那么你们小两口在你们生活的地方想要办这种西式婚礼，那因为这是你的需要，那你就可以自己来承担这个婚礼的费用，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0: 对，
1: 因为其实父亲的这个需求，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我觉得很可以理解。
0: 也可能是他有没有说出来的，或者这个没有写到的，比如说他父亲的这个需求还需要他的丈夫去配合，他的这个未来的丈夫来配合，他是不是可能有点这个担心？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和你的另外一半说好，你们怎么能够照顾到你父亲的情绪，对吧？
1: 对，
0: 因为他父亲提了一些要求嘛，当天他要早晨过来接你，对吧？而且在我们家办婚礼，男方家长也要出面。不就这样吗？
1: 其实如果是非要那么早去接，他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折中的办法？比如说是不是男方和家长也可以提前一天到他们那边，但是呢不在女方家住，找一个酒店住，这样的话也不会太奔波。其实方法上哈，就是只要大家都能够互相理解，这是一个共同的心愿，大家都可以做，在方法上可以找到一些不至于太折腾、太让你男朋友为难的方式。相信你父亲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不理解你、不讲理的人哈，因为他这么多年也很包容，对你好。你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个大家都能觉得可以实行、都舒服的方式。
0: 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哈，说我男朋友呢刚过30岁，月薪呢只有几千块钱，存款呢也只有几万块钱，但是房子啊、车子啊，家里边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男朋友日常就是按时上下班，打游戏、打球，他觉得工作上没有想那么积极努力，他觉得工作如果太累的话没有意思。他说平平淡淡的过生活，舒舒服服的日子就很好。两个人的相处呢，无非就是逛逛街、吃点东西。那吃饭呢，他也都是选最平时的那样的餐饮。最多的时候，我说奢侈一下，给我点一杯奶茶什么的，他也会

0: 很高兴的给我点，但是他自己呢喜欢吃的都是一些最普通的食物，所以生活其实也就够了。那么我觉得哈，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想更多的努力一些，我挣钱其实挣的比他要多，存款呢我已经有了几十万的存款了，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很努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课外学校之外的工作，那么包括给别人去补课啊，做家教啊等等，现在也是这样的。我除了做自己的工作之外，我在网上还接一些活儿去做，总是能挣不少钱。但是我们每次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说不要和别人比较，其实人花钱不用花太多就可以很满足。你看我现在一条裤子可以穿几年，随便一件 T 恤一件衣服我也能穿很久，最多就是因为打球费费鞋子，和朋友吃饭也都吃得很简单，所以日子过得开心就好。看来我们两个人在花钱的理念和生活的理念上有很多的不同。我就想知道，他人很好，和他在一起也很舒服，他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他的生活理念就是那样的。而我呢，和他这些不同会不会是我们将来的一个障碍和问题呢？
1: 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就是如果你将来意识到你是一个对物质生活很有追求的人，那么你的丈夫可能在物质生活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给你提供那么多的支援的，你就得靠自己去满足你的物质的需要。除此之外，好像你们俩还挺互补的哈。
0: 对，我倒是觉得这个男生他其实说到的很多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欣赏，对吧？
1: 嗯哼。
0: 而且这个男孩子理念听来，人家自己很满足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要看，要问这个女孩子你自己了，就是肖老师说的，你自己是不是想从这样一个丈夫，未来你如果和他结婚了，想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你会不会结了婚以后拿个小鞭子跟他说，你必须要出去赚钱啊，对吧？不然的话不行啊，家用是需要你供给的，这个孩子的奶粉你要买啊，如何如何。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有矛盾了。
1: 对，而且呢，你还要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说你会不会在乎一个人的经济的能力，会不会用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去评估他的个人的价值。如果说你会无意识当中把钱和一个人的价值是不是优秀等同的话，那你们结婚之后时间长了，你也会不会你对他个人会有一些看法，影响他的自尊感。事实上呢，就是在我这个旁观者来看呢，我觉得诶，你男朋友的这种生活态度哈，这种佛系的态度其实还挺好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会没有压力，你会觉得可以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确幸。可是呢，如果你不能享受欣赏这种生活态度的话，你觉得他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到你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那可能你们俩结婚之后就会有矛盾。
0: 下面是一位女孩子的问题哈，她说我妈啊总是给我灌输嫁一个出轨家暴对我不好的男人都没有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要事业有成，这个男人要有钱，这个男人要有地位，我妈总是灌输这个，从我上高中开始就跟我说这个。那么我真的觉得我妈在这一点上哈，和其他的妈妈都不同。那我跟我妈探讨，我说如果我嫁这样一个男人，假如说他伤害了我，比如说无论是出轨也好，家暴也好，伤害的都是我，那你会怎么看呢？我妈说，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可能必然会有一些另类的行为和对情感的态度，但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你要待在婚姻里边，想有一个稳定的婚姻，就要生一个孩子，然后保住你的婚姻。说你和谁在一起，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伤害。比如说你要嫁一个一事无成的男人，他也一样会伤害你，大概率的事件也一样会出现，比如说对婚姻的不忠。你还不如找一个事业有成的，这就是我妈的概念。

0: 们怎么看呢？
1: 嗯，我们怎么看不重要啊，重要是你怎么看。
0: 对，
1: 嗯，是的，因为很明显这是你妈妈想找的。
0: 对，
1: 你妈妈理想当中的婚姻伴侣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但是你也要问你自己，你理想当中的呢，不一定因为你是她的女儿你就要跟她一样，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过你的人生。
0: 对，就不知道母亲的婚恋观对你影响到什么程度哈。
1: 嗯，
0: 就是你问我们问题，你是觉得你一直是反对你妈妈这个婚恋观的，
1: 嗯，
0: 还是你觉得你妈妈的婚恋观也有道理？我没有，我确实也没有看出来哈。
1: 嗯，
0: 她要或者就是说她也很迷惑，因为她妈妈一直在跟她讲这样的话，她听上去又觉得好像有不够正确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才来问我们的。
1: 嗯，其实我的一个推测哈是，他隐隐的觉得妈妈这么想不对，
0: 嗯
1: 嗯，他不同意，可是呢，又担心自己的这种想法是错的，
0: 嗯
1: 啊，又担心妈妈说的是对的，
0: 嗯，
1: 所以就想要听一听那些其他的那些他认为有经验然后专业的人的看法，
0: 嗯
1: 嗯，但是呢，我会觉得呢，我给你的回答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其实越来越多元，
0: 嗯，
1: 不同的人就是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追求不同的生活。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去搞清楚自己想追求什么。
0: 嗯，
1: 所以你不用去评判你妈妈说的那个对不对，你只要去想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了。
0: 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上半时段就是这样的，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一天的时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正在看大家在微信后台、微博后台提问的关于情感的问题。在新浪我的微博中，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31岁了，我自己呢在一个小县城里边工作，我自己呢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父母呢也都在这儿，但是我还有一个姐姐，我父母呢是照顾我姐姐的孩子，照顾我姐姐也多一些，因为我姐姐从小就生病，心脏不是很好，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之后，父母呢对她很关心。我现在的情况呢是我现在有了孩子，有了身孕了，这个身孕呢还有几个月我就要生宝宝了，但是在有身孕之前我就打算离婚了。有身孕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事情，而且呢当时我加重了我对他的愤怒，我一直觉得在这个婚姻中很委屈，他对我没有尊重，而且他是一个不能够成为孩子爸爸的人，他不会给孩子带来好的榜样，所以我打算生完孩子只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就要离婚。现在的问题就是离婚，我虽然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家里边在这个小县城里我可以有房子住，父母也在这边，虽然不能够全力支持我，但是我相信我有事情的时候父母会帮到我。唯一的问题就是别人的看法，在我们这儿离婚独自抚养孩子的一个女人，好像别人总是会觉得很奇怪，总是觉得你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因为偶尔周围的人评论其他的女人，如果人家是离婚的，第一句话就是啊，那是个离婚的女人，所以这里的人对于离婚的女性总是会有一种其他的眼光。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已经想好了，如果我离婚我就能承受，但是孩子能承受吗？那孩子会不会觉得压力大呢？
3: 孩子有没有压力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如果他看到他的妈妈离了婚，但是呢过得也挺快乐的，然后呢也能够有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能够泰然处之别人的一些言论，那么孩子也就会很自信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2: 所以其实不用担忧以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
3: 对。
2: 如果真的是想好了确定了打算自己生活的话，那别人的看法其实真的应该扔到脑后去。
3: 是的，而且既然你现在就已经在预见到说将来你的孩子可能也会面临老师啊、其他的小朋友、邻居啊对他的一些看法想法的时候，那你可能有这么长时间让你做准备。

0: 来你会如何去跟你的孩子解释这一切，然后他有什么问题问你的时候你要如何回答，如何给他建立自信，那就不是问题。
1: 嗯，另外有一位，这也是一位女士问到哈，说结婚以后啊，我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其实结婚之前朋友就没有几个，当时呢在其他城市读的大学，现在回到自己家乡，同学也都不在这儿。有的时候想在微信里面和同学聊聊天，大学里关系好的人家现在也都带孩子有家庭，想和你聊天的人越来越少。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了孩子一个人在家带，更没有朋友了。老公呢没有时间和自己说话，特别的忙，回来和孩子玩一会儿他就想睡觉，他总是觉得睡不够很累，周六周日也在忙于工作。他自己开了一个汽车修理的一个小厂子，所以特别的忙，属于那种没白天没黑夜没假期的。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孤独，不知道和谁说话，不知道到哪里能寻到朋友。还有一点我想问的就是，即使是我认识了一个不太熟悉的人，我也不知道打哪儿跟人家成朋友，说两句话就没得说了。可是我又那么渴望朋友，我是一种什么心理啊？同事妈妈在小区里边也有其他的妈妈带着孩子，我也很想跟人家多接近一下，但是说两句话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也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交到朋友，每天都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孤独。
0: 嗯，我倒觉得他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的话就是老公这么忙，是不是你可以要去面对一下这个部分，就是让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调整自己的工作的节奏，因为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丈夫的支持的。如果他经常的这么忙，你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其实是在精神上哈，心理上是非常累的。第二个问题才是如何交朋友的方法问题，
1: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吧？
0: 对，是的，
1: 要告诉老公你内心的那个孤独。
0: 对呀，比如说你一方面需要对你老公提出要求，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女性啊，很多不太习惯去跟你的丈夫直接提出你的要求，告诉他你希望他怎么做，而且你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否则的话你会非常痛苦，否则你会怀疑他的爱。我们中国的女人很少有这种想法哈，这种意识。
1: 对，
0: 但其实我们应该有这种意识。他既然娶了你，他就对你负有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赚钱，还有情感上精神上的陪伴和满足。所以你要去要求你的丈夫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多长多长时间是全身心的陪我和陪孩子的。那至于说他说我有困难呐，我忙啊，那是你的事情，你得想办法。
1: 对，这态度是对的。
0: 是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交朋友，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对交朋友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一个新的朋友建立一种友情关系。
1: 对，
0: 其实非常简单，交朋友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自我表露。你得能主动的跟他谈一谈你正在想什么呀，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呀，然后你每天正在想的正在做的是什么。自然的你的这些自我表露的做法就会唤起对方也觉得有必要跟你谈谈他的生活。一来二去他知道了你在过什么，你也知道了他，你们不就慢慢的有了一些可以交流的话题了吗？
1: 哎，这就是成为朋友的基础。
0: 对呀，
1: 对吧？
0: 比如说你见了一个新的妈妈在带孩子，你就问她，你是一个人带孩子吗？哎呀，我一个人带孩子，我觉得好孤独啊，我老公太忙了，没有时间陪我，你知道吗？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如何如何如何，我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什么什么人，哎，我觉得能跟你聊聊真好。对方自然就开始跟你讲说，我也是一个人带孩子，我老公也很忙。那你们不就有共同语言了吗？
1: 对，朋友就是这样交的。
0: 对呀。

再一位是女士的问题，女士是这样说的，说我的孩子呢今年是5岁了，我和我的这个婆婆啊其实一直都是面和心不和，只要她不当面说我

0: 我觉得什么事也都过得去，况且大家也并不是常常的在一起哈，所以呢也还好吧，一切都算是面子上过得去。前一段时间啊，婆婆到我家里是因为我有一些被工作上的事情叫过去，不能够回家照顾孩子，婆婆临时到家里边帮我们照顾一下孩子，而且是我老公叫她来的。婆婆来了没多久呢，我老公的妹妹也来了，看上去是临时在附近逛街然后过来找婆婆。他们两个人在家里边坐在那里聊天，说的内容就是说我的坏话。
1: 嗯，
0: 我们家是有监控的，这个监控呢本来就是为了看孩子的，结果监控把这一切呢都反映到了我的手机上。当我亲眼目睹亲耳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别扭，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其实如果平时大家心里边可能都知道对对方没有太好的感觉，如果没有亲耳听到这些，一切都能过得去。可是我听到了之后，我现在就在想我该怎么办呢？我还没有跟我老公说，我想第一个是应该把这些放给我老公看，让我老公知道他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妹妹在背后说我什么。但是我又担心这样会让我老公可能很为难，我到底该怎么办？
1: 为什么要放给他听呢？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你听到了，
0: 嗯
1: 嗯，而且你听到了之后，这对你的感情上带来了一些伤害，让你感觉很难过啊，等等等等。你跟你老公倾诉一下你的受伤的感觉，同时你还要做出一副非常识大体的样子跟他说，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去找你妈妈吵架，
0: 嗯
1: 嗯，我也不想让你为难，可是我需要你理解我，所以我想跟你说说，
0: 嗯，
1: 这件事情就过去。只要你要的只不过是让你老公站到你这边，理解你在这个家里面多不容易，受了委屈，让你老公知道你没有让他很为难，同时他还觉得我老婆对我真好，我老婆受委屈了，我以后要对她更好，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考虑要去什么找婆婆啊，找小姑子，没有必要。大家把那些话都说出来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好处，你除了你以为发泄内心的情绪，其实会让你更别扭。
1: 因为虽然你们没有血缘，但你们还是一家人。
0: 嗯，
1: 就是尽能够避免这种正面冲突，还是避免。反正你也不是跟他们朝夕相处，每天在一起生活。再说了，反正你也不是个完美的人。
0: 嗯，
1: 反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性格上的一些弱点，随便他说呗，又不伤你的筋，动你的骨。只要你老公对你好就行了，只要你老公觉得我老婆真好，你们婚姻关系好就 OK 了，管他那么多。
0: 对，这才是关键哈。
1: 对呀，
0: 女人要懂得抓住重点。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谢谢肖老师总是这样智慧的告诉我们这些女性们该怎么做哈。下面又是一位女性说，我和我老公啊，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啊，他在一家公司上班，那家公司呢是在创业阶段，工资低，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发不出工资来。后来我就催着他，我就跟他说别在这个公司里再耽误自己了，别再干下去了。结果呢刚好有那么一个茬儿，他大概和别人有了几句口角，他就不干了，他就真的离职了。离职之后我就一直在催他找工作，那么有一段时间当然是不好找工作了，再有一段时间我说你如果天天在家待着，越待就越找不到工作，先随便找个工作干着，慢慢再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这个他爸他妈啊，有的时候经常会给他一点点零花钱，所以呢他的手机中还总是能有一些能让自己吃饭的钱。我呢是狠心，这几个月都没有再给他钱，我就是想让他没有钱就能积极的去找工作。但是他不是觉得那个工作他不喜欢，就是觉得那个工作太远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去。我跟公公婆婆打过电话，我跟他们说不要再给我老公转账了，不要让他有钱，让他呢赶紧去找工作。婆婆嘴上是答应的，结果可能还是会偷偷的给他塞一些钱。现在呢我觉得我基本上我出去工作的时候，他

0: 他在找工作，其实是玩手机、打游戏、刷抖音。那么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处理呀？我们俩人结婚没有多久，我是离婚还是继续劝他找工作啊？
1: 嗯，这个事情还够不着离婚的程度哈，但是确实也会让你很闹心。
0: 嗯，
1: 我倒觉得你是不是要找到一个机会跟你老公深谈，让他认识到其实他现在不仅仅是能不能找到工作的问题，而是他这样时间长不工作的话，对他个人的人生的影响，以及对你们的婚姻关系的影响，还有对于你对他的爱意的影响。
0: 嗯，
1: 你得能把这些都跟他说出来，让他认识到他正在这种，他现在这种做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不光是不为你负责任，他也不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0: 对，
1: 嗯，然后你得能够明确的对他提出要求，让他要去找工作，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存在找不到工作这一说。嗯，因为随便都可以找到一份送快递、送外卖的工作，而且收入也不算低。
0: 对呀，所以你得让他有这个要去工作，这个是他的一个责任哈。
1: 对，
0: 要有这个意识。
1: 是的，比如说你会告诉他说，我希望你去找到工作，不是简单的说我希望你有收入拿回家，而是说如果你长时间不工作的话，我会不舒服，我会可能时间长了以后，我担心你会失去我对你的尊重。
0: 嗯，
1: 如果我不能尊重你的时候，我对你的爱也会受影响，到那个时候你的自尊也受不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要能够现在就预见到一年后、两年后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希望慢慢慢慢的影响了我们的婚姻关系的这个亲密度和安全度的话，我希望你现在就重视起这件事情来，而且你必须要这样做。
0: 嗯，好。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孩子啊一岁多一点，孩子呢在老家，爷爷奶奶在带着孩子，那么养孩子呢是需要花很多钱的，我们呢每个月都要给孩子把奶粉钱啊、纸尿裤啊、各种各样的必需品，要么把钱寄过去，要么把东西要买过去，我们双方的工资都不是很高，我们俩现在都在一个一线城市在打工，那么两个人呢相隔稍稍远一点，公司好在都在提供宿舍，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夫妻，我们两个人应该住在一起，我对他说我们应该租一间房子在我们双方都合适的一个地点，但是我们也看过了，租金确实很高，在一线城市，两个人要住一个租的能租的房子，那么几乎花掉了我们两个人工资加起来的一半。所以呢，这个他就对我说，我们不要住在一起了，我们各自住在各自的宿舍里边，如果要见面的话也就周末见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边，他觉得我们就做周末能见一下面的夫妻，孩子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我们俩都应该省钱给孩子多一些积攒。我觉得吧，我们结婚也就才不到三年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明明在一个城市，但是也还要这种长期分居，我觉得他好像都不考虑我们夫妻的感情，我心里边很失落。我把这个说给他听，他就说我，他说你就是看不到现实，我们现实是很残酷的，现实不允许我们两个人租一个房子住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情愿少一点给孩子存钱，也希望和他住在一起呀。
1: 嗯，我会想说，其实你丈夫并不是不爱你，他只是脑子不够用。在经营家庭、经营婚姻这件事情上，男人的脑子永远是不够用的。所以呢，你身为一个女人呢，你就要能够肩负起你的这个责任，勇敢的去要求他，然后按照你希望的样子来配合你。为什么呢？你还要跟他分析各种利弊，让他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如果说仅仅是为了眼前的这一点工资不愿意去付出的话，时间长了影响了你们这个婚姻关系的根本。孩子吃得再好有什么用？挣再多钱有什么用？所以你要能够把这些利弊给他分析得清清楚楚，而且你要告诉他坏处是什么，让他害怕，然后他就要跟你的做，让他要听你的。
0: 可能女人啊只是非常柔弱的说两句，我想和你住在一起嘛。
1: 嗯
0: 啊，男人可能就会说你现实一点好不好啊，我们住在一起要花多少钱啊，是吧？可能也就是这样的。女人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能不能啊跟男人谈得更多，说得更多，说出你的需求，说出你们夫妻关系的亲密是多么的重要。
1: 对，
0: 那才是对孩子成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1: 是啊，而且你还要跟他分析利弊，比如说如果你们俩住在一起，有了一个家庭的温暖，然后呢身心愉悦，各种需求能够被满足，可能会更激发你们赚钱的热情，也许你们会更快地赚到更多的钱。你要能够把这些愿景指给他看。
0: 对，好，谢谢肖老师。肖老师和大家交流的关于婚恋关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今天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侯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侯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

0: 千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0: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2: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2: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5: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2: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

0: 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
2: 7月17日，全市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在洪洞县委党校开班，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近期一系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警醒起来，重视起来，认真起来，进一步提升安全观念、底线意识、履职能力，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为全市大局稳定做出应有贡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主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参加。李新春指出，举办这次专题培训班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的有力举措，是推动领导干部知责履责抓安全的重要途径，是应对我市安全生产严峻复杂形势的迫切需要。要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从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两个至上、统筹两件大事的高度，一刻不停、一以贯之、一言到底地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实、抓好、抓到位，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李新春指出，要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真正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事故来看待，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整改，认认真真算好政治账、责任账、底线账、经济账、家庭账、名节账，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牢牢守住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亦要切实端正政绩观、人民观、权力观抓安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推动发展和守护安全的全过程各方面，自觉站在坚持两个至上的高度履行安全职责，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审慎规范用权，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推动安全工作落地落实。二要扛牢压实责任抓安全，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拧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指导村社区两委班子做好巡查巡护、风险排查等工作，完善和落实群众举报奖励机制， 着力夯实安全。

0: 生产的基层基础。三要提升能力本领抓安全，勤查、侦查、严查，常态化、全覆盖开展入企安全检查，加强人防加技防，抓好监管执法队伍和 AI 视频反三维系统，班组标准化建设，健全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工作体系，持续提升隐患排查、专业监管、应急处置能力，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要扭住关键重点抓安全，紧盯安全生产任务重、风险大、事故多发的县市区，紧盯煤矿、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高危行业企业，紧盯煤矿瓦斯治理、水害防治、顶板管理和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食用等重点环节，紧盯重大安全隐患的整改、重点风险源的管控、重点时段的监管、新业态新风险的防范，强化监管靶向发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五要锤炼过硬作风抓安全，敢于动真碰硬，把安全作为硬任务，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强化责任使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狠抓制度执行，推动各项制度措施真正长牙带电，着力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安全管控体系。六要始终廉洁奉公抓安全，明确纪律红线，严守公司准线，筑牢自律底线，始终敬畏法纪，敬畏规矩，敬畏自己，始终依规办事，秉公执法，强化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确保任何时候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切实以清正自律守牢安全生命线。就做好当前重点工作改，重点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民生实事办理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查改、重点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民生实事办理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抓好经济运行，聚焦全年目标任务，认真分析、深入研判、细化举措，高质高效推进产业转型、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高质量开好县级党代会，对会议组织、代表选举等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检点，做到每个环节都无缝衔接、万无一失，确保党代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要狠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紧紧围绕4+2重点问题、10+2实事项目，实打实硬碰硬推进，确保决战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带头落实包案责任，深入开展治重化基、控新治旧集中攻坚行动，切实抓好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动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全市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上，参训的广大领导干部在认真聆听李新春书记的讲话后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深学惜物笃行，切实把所学所思转化为履职尽责实效，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洪洞县山木乡党委书记许洞洞：
2: 此次专题培训课程设置精准，务实管用，紧扣基层安全生产痛点难点，既是一次理论充电，也是一次能力赋能，让我进一步强化了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对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有了更深的使命自觉。
0: 蒲县县委书记杨小周：
3: 市委组织这次培训十分及时、十分必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资源型山区县来说，更是切中要害，正当其时。我将严格按照李新春书记开班式的讲话要求，珍惜机会，深学细务，切实做到学有所

0: 惑，学以致用。一是向心铸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两个至上的殷殷嘱托，严格落实唐登杰书记调研临汾、调研莆县的指示要求，树牢安全发展正确的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安全发展的政治红线。二，象限攻坚，深耕涉煤领域，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抓实煤炭行业专项整治，严格落实八条硬措施，用好我县煤矿12453工程等制度机制，筑牢煤炭产业的安全根基。三，向域统筹，抓好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安全、护林防火、防汛抗旱、地灾治理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五巡，压实责任，精准防控，夯实基层安全治理的根基，坚决守牢莆县安全发展的底线。
1: 市安委办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宝平：
2: 此次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培训，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全市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的重要一环，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安全是最大的民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切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下一步，市安委办将全力推动培训成果转化落地，一是督促参训学员分行业、分层级组织延伸培训，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学错改，以改提效，以效保安；二是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聚焦煤矿、消防、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从严查处非法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三是建立常态化轮训制度，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储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1: 7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带队到市区一线，开展下送清凉慰问活动，为高温岗位劳动者送去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慰问中，薛凤奎先后看望慰问城管一线作业人员、执勤交警、建筑工人、消防救援人员，实地查看高温作业环境，详细了解职工作业强度、防暑保障和轮岗休息情况，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薛凤奎叮嘱一线职工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注重劳逸结合，科学调整作业节奏，加强自我防护，确保安全生产、健康作业。他要求各相关单位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政策，细化防暑降温举措，优化轮岗休息制度，持续改善一线作业条件，切实把对职工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活动现场，市总工会为在岗职工发放了饮用水、防暑药品等清凉物资。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7月16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在莆县瑶都区就山西省河岛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对临汾市晋西泰德源生态保护条例、临汾市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开展立法后评估调研。高永贤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法规宣传普及，压实管护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严格规范执法，全面提升河道生态治理管护水平。他指出，开展立法后评估是做好法规实施后半篇文章的关键举措，

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条例从纸面落到地面，以良法善治守护临汾生态安全，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7月15日是疾控中心举办2026年市域疾控联合体公共卫生预警研判风控队伍培训及蚊虫传染病疫情分析研判培训班，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做开班动员讲话。本次培训以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预警研判风控队伍为目标，围绕监测数据分析、异常数据识别、风险预警研判、防控对策提出、专业报告撰写。

0: 起点，苦练联合履职本领，夯实协同防控能力，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精湛过硬的专业能力，持续赋能市域疾控联合体高质量发展，知密知牢全市传染病防控网络。本台记者柴修丽报道。7月17日，全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代表座谈会召开，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汇聚全市新兴领域党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全市新兴领域省市级两优一先表彰总体情况。来自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公益救援、教育行业的五名获奖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党建履职心得，交流实干经验，展望发展方向。座谈会现场氛围温暖真挚，来自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公益救援、教育行业的五名获奖代表都是来自群众身边服务一线的平凡奋斗者，大家立足岗位，分享经验，共话担当。福山县第二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闪自娇：
1: 一党建带群建，继续带领师生投身志愿服务、公益帮扶，展现两新组织担当，凝聚更多新兴领域力量，服务全市大局。
0: 翼城县天龙救援联合党支部书记、队长李海滨：
2: 公益救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我们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以党建为旗，以专业为盾，在守护民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山西蓝天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党支部书记张少强：
3: 荣誉的取得是鼓励，鞭策更是责任。今后山西蓝天集团联合党支部将珍惜荣誉，戒骄戒躁，以党建引领深耕城市民生服务，为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贡献蓝天力量。
0: 市委社会工作部2024年建部以来，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破局启事全面发力，重点非公企业覆盖率提升 43.58 个百分点，达到 76.53%， 累计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257个。更暖心的是，全市累计建成257个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提供休息、饮水、充电暖心服务，精准解决一线劳动者急难小事，让党建服务贴近民生，温暖人心。先进领航，实干争先，全市各级新兴领域党组织将持续扎根一线，实干为民，推动党建与行业服务、基层治理、民生实事深度融合，用细致服务守护群众幸福生活。山西大地华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党工部部长吉慧星：
4: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这次荣誉的取得是对我们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发展道路的充分肯定，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党建加业务融合机制，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促发展，为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贡献华基力量。
0: 襄宁县金星双语小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副校长张丽：
5: 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参加本次座谈会，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党组织对新兴领域从业人员的关心与关爱。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敬业奉献，坚持把党建与育人相融合，踏实做好各项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新兴领域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0: 从校园育人到城市服务，从公益救援到企业担当，我是新兴领域各行各业平凡从业者，以平凡微光汇聚温暖城市的磅礴力量。下一步，我是将不断拓展新兴领域党组织覆盖范围，用心服务新就业群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民

0: 生理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九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一、依法取得相应证照；二、具有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以及生产工艺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四、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六、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七、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八、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九、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考核合格；十、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7月17日晚，在侯马市张村街道的平阳公园，一举新时代，晴暖千万家，即张村向未来2026主题消夏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中合唱、舞蹈、快板、蒲剧、小品、器乐演奏轮番登场，既有展现当地产业发展、企业建设、基层治理的原创节目，也有非遗老腔、少年吟诗画等表演，兼具乡土气息与时代特色。晚会互动环节，六名一村一品致富带头人进行了特色产品推介，十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集体登台开展开门亮实事承诺兑现仪式，以铿锵誓言彰显为民实感担当。整场晚会精彩纷呈，让大家在光影与歌舞中品读张村发展硕果，共同展望乡村振兴美好蓝图。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889以及调频951，在每天早前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高敏。早间这个时间段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周一啊，提前在这里先祝愿一下大家周一快乐。那虽然说周一快乐这四个字啊放在一块总是显得有点那么奇怪。周一快乐，周一真的快乐吗？周一不好啊，周一坏。在茫茫碌碌寻宝藏，早上好，早上好啊！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啊，去直接呢在抖音的一个平台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的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两个号码来找到我们。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这两个调频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北京时间的7:37，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早上好。就在今天的凌晨的一个3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的这个决赛啊，终于呢是缓缓的落下来帷幕。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都已经熬夜追球了呀？昨天晚上看到那个1-0的时候，大家就是心里有没有一些澎湃的呢？这个阿根廷一直都在支持阿根廷的那些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还在咱直播间冒泡吗？虽然说啊，高敏一直都在说，就是高敏是个奶毒，就是我支持谁好像谁就要回家，所以一直到了后期，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1/4赛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不说话了。就大家每次问到我支持谁的时候，我就闭嘴。大家说这个撺掇让我穿球衣，我也不穿了。得漂亮，你瞅瞅，还是有丁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玄学成分在的哦。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军峰首先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一个消息。军峰说阿根廷翻车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昨天晚上这场比赛翻车翻的有点让人其实不应该。到了后面的时候，他们确实没有换人的一个资格了，这点的话你确实没招的没招啊。你会发现就是踢得很好的老将啊，那没有办法上场，坐底下干着急，那有啥辙呀，对吧？此时此刻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啊，赶紧来帮我们点点赞赞点点关注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一个支持。那么当然呢，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不论您出行在哪儿，各位来给我们发送一下早安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消息，让我知道你已经出门了，让我知道你已经出发了，让我知道周一的早晨各位小牛马我们成群结队的去迎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了。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来互动起来了。那当然首先啊，这会儿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每天早晨一发问，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有朋友知道吗？都大概就是在一个12点左右啊，我不知道大家那下了没下，反正东城下了，东城下了一阵子雨啊，下的比较急，噼里啪啦的，然后突如其来的。然后呢，为什么呢？就跟大家去说到这场雨呢？因为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节目当中跟大家有提醒过，说我们市区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频发，大概率呢，瑶族区没有，会出现在红桐。但是各位，昨天那场雨是下到瑶族区的。如果说您家在东城的话，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昨天晚上12点你也被那个打雷闪电给吓醒了啊！来关注一下吧，各位啊，未来三天的我们市区呢还是会有这个多阵性降水，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也是比较多发的，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一个预报的预警的信息，避免强对流发生的时段来进行外出。而伴随着我们就是说部分地区啊，就是我们呈包围之势，瑶族区周边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明确的一个降水的一个发生，导致我们瑶族区这个温度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高。来关注

了解到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大概在33摄氏度，最低温度在22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我们最高温度同样的跟今天基本持平，然后等到了后天的时候，温度大概也在23摄氏度到31摄氏度之间。也就是说，各位未来3天之内温度不会超过35摄氏度，还算是比较清爽的。晚间的时候，如果说您有一些这个骑行自行车呀这种的安排和计划的，热爱的这种朋友啊，爱这个敲锣打鼓的，爱跳广场舞的，对吧？那就可以给自己安排起来这个晚间的一个夜晚的活动了。观看

你笑起来真好看啊，这首歌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早间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啊。邓山家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狗头的一个表情包， Hello Hello 早上好，昨天晚上看球赛了吗？你这个是球迷吗？这场不是球迷的朋友应该这个昨天晚上的这场这个总决赛应该也多多少少有了解一些吧，各位。

当然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啊，欢迎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高敏啊。高敏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尽可能去希望就是让大家听到一些各位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今天早上其实我心情还蛮不错的，蛮不错的原因是为啥呢？因为在这个四分之一赛的时候我就比较看好阿根廷，但是我们的汪洋老师比较看好我就看好西班牙，汪洋老师比较看好这个阿根廷。当时呢我这个人我又不敢说，我可紧张了，紧张兮兮的，就生怕自己说错话啊。然后呢这不西班牙赢了。

来关注一下在平台来关注一下在平台当中啊，这位叫做吴小小童大大的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就是我先不念你那条评论啊，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我第一次念到这个评论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梧桐啊，梧桐树吗？吴小小童大大啊，你感觉还蛮可爱的一个名字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他跟我们说了点啥呢，他说这个昨天晚上外面这个夜市摊吃饭的时候淋雨了，吃当的来晚呢，11-12点了还不回家呀。哪家夜市摊啊，吃啥烧烤呢，喝小啤啤去了吧，对吧？哪家夜市摊啊，吃的啥菜呀，好吃不，推荐一下呗。来关注一下信仰说，高明早又是一个号吗？对，没错啊，我们现在呢早间节目呢是两个号同步在直播，一个呢叫做这个听见灵粉，一个叫做听见灵粉括号好无言选，这两个号码是同步直播的，您可以看到两个角度不同的高明。所以说您可以通过这两个号码其实都可以来点个关注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好无言选的这个号上呢，未来后期会征集到的是一些听众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会给大家去发放一些小礼物之类的，因为那个是官方号，这个稍微就自由一点点了，可以自由开麦哦。之前有一些雷霆发言的，我们在直播间不太方便念的，那来这个号各位方便了啊。信仰说漂洋过海的又刷到了，漂洋过海的来看我。

这时候应该唱两首吗？为你我付出多年的期许，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清，哎，不好听啊！换一首我哪首的歌？财神附体来了 ，Hello， 早上好！财神附体说，让我们恭喜西班牙，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斗牛士。

0: 人。
1: 这样说，我好像也刷到过你的号啊。我的号基本上没啥作品发啊，就是人生重要节点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发一下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内容。然后我会努力发作品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好了，周一早间这个时间段，各位啊，跟大家聊会儿闲天儿。那当然呢，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正出行在路上的话，赶紧给我们发送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让我知道你出门了，好不好？赶紧的麻溜的，各位啊，打工人小牛马，别让我知道我就刚米一个人上班，多糟心呢，大早上的，对吧？那福娃上班了吗？那怎么这些娃就不上班呢？那高米那上班那糟心的六七天就起来了吗？你猫哈，那这些娃怎么一天就在外发手机里呢？你扶了门了你就跟我佛上一下啊。等我心里平衡说一下，你说咱这一天那就是对吧，这上班的和上班的咱这是一伙的，那头和头是一伙的啊。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好不好，因为目前呢关注了解到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市区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看这个状况如何呢。

好了，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各位啊，此时此刻在我们市区整体来说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还是蛮不错的，没有看到有明显的堵车的一个地方。早高峰的压力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凸显，尤其这个早高峰的压力大概呢得到了我们这个八点钟左右的时候才会逐渐的这个发现啊。然后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各位啊，目前的此时此刻市区的这个鼓楼环岛上车流量并不是很多，可以去正常通行，鼓楼东大街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过的。以及呢我们了解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这个广宣街，要提醒各位广宣街车流量的压力会稍大一些啊，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堵车。然后在我们的建设路目前呢看到了，就是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过的，但是呢各位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还是格外的需要留心和操心的咯。

今天在节目当中，希望各位啊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高美说一下你这两天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要听到的音乐。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高美都会这个尽可能去满足大家。昨天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它中场的时候会有一个中场的一个表演，中场表演大家看了吗？哇哦，美的美的太美了。不过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家今天早上都得上班啊，大家早上都得上班，所以说昨天晚上熬夜的朋友可能会少一点。更或者说我很好奇，我们临汾市区目前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今年2026年夏天最火爆的一家烧烤店林之遥啊，他们家那块不是也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也有这个大屏吗？昨天晚上这个有没有朋友去吃他们家烧烤的？能不能跟我来说一说？就是咱就是说昨儿个晚上的时候吃到几点了呀？

咱人附体啊，说一会儿去兑奖，真都假都，真都假都，嗯，中了呀，这么准呐、啊，恭喜你呀！但我这人有点那个咋、啊，我就是爱沾点小便宜，爱沾点光。你这都中了，今天早上我跟你讲，你这个你得给我点个1000个赞啊！

要不然的话我心里不平衡，我心里不平衡，不平衡在哪儿呢？咱俩明明是一伙的，怎么就偏偏你中了我没中呢？因为我没买。好了，感谢各位啊，然后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您还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各位啊赶紧来给我们发一个留言的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吧。各位啊，听见凌粉还有听见凌粉好，我连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不论您打开哪个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当然呢，在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所以说我们早间的时候呢给大家去放到的这个歌曲基本上吧啊，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嗨的啊，比较这个有律动感的青春的音乐啊。那当然呢，早间陪伴大家的主持人高明也是这种的，人号称人间百灵鸟。

0: 提前跟各位预告一下，各位哈，在稍后的八点钟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汪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球赛的那些事儿。当然我们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也将进入到最后一期了，因为我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缓缓落下帷幕的同时，各位，我们新的专栏也即将要马上启程了。感谢各位朋友们在我们这40多天的一个世界杯赛程当中的一个持续的锁定和关注。那当然呢，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一些专栏能够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有更多的一些新鲜的事物、新鲜的内容能够跟各位去分享。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各位啊，搜索调频889和951，我们每天早间的7:30准时守候着你。当然呢，打开手机，打开抖音，让你更加的有不受这个空间的一个限制，能够看到、收听到我们的一个节目。从早间开始，一直到我们的晚上的一个7点钟，节目都是一直轮番来上演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啊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各位问候一声，各位，我是高明。早上好。雨在天地中守着，谁能跟随雨落下，再次踏上新的征途，过去便是过。
1: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整点资讯。
0: 首先在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各位先来关注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健稳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再来关注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方面的一个内容，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假档的票房超过43亿元。体育方面，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

公开赛的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再来关注一下天象方面，各位，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之后呢，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的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呢，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关注到的这个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的最新的资讯和内容。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音乐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们。云云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了，这个云525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吧，很想跟大家去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末日狂奔》，一首非常嗨的歌送给大家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